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

0: 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

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No.
1: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2: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3: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神奇的并蒂莲上集。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擒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叫！
2: 想当年，在雷州，年少的我与子游乘船岷江之上，春游踏青。
3: 四川眉山，古称雷州。这里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苏东坡、苏子游兄弟就出生在这座美丽的小城。
4: 童皇凤，并蒂莲任务。
5: 嘘，乌贼，天机不可泄露。
0: 东风陌上金微尘，游人出乐遂华心。
6: 开篇的两句让人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踏青的喜悦。
0: 人闲正好路旁饮，麦短未怕游车轮。
7: 春天的麦苗短而柔韧，不怕那碾压过来的车轮，也很有意思。
6: 子瞻，下一句，下一句。
0: 城中居人宴城郭，宣田小出空似林。
5: 哥哥，你这个空似林，这是形容的惟妙惟肖。嗯，
8: 是啊是啊是啊。什么空似林？一点意境都没有。
0: 哦，范科，那你也来两句，让我学习学习。
8: 听好了，我家船儿大又长，载着大家去游江。
0: 这诗用词倒是直白，不过你说的意境呢？
8: 我还没做完呢。爹说船钱200文，但我免费好心肠，是不是很有意境？
0: 好心肠，好意境啊！
8: 你们再笑，就别再抽我范家的大船。
0: 带我们乘船踏青，可是你昨天比文章输给我，自己答应的哦。
8: 那是我让你的。哎呦，谁打我？
0: 有吗？我们可没看到。
9: 没看到，
10: 没看到，
8: 没有。苏子瞻，咱们下次再比，
0: 随时奉陪。你。
8: 怎么？还不到吗？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哇，好漂亮，
5: 太美了！
1: 来者何人？为何在此高声喧哗？
0: 道长，抱歉，我们是来这麻衣观踏青的。
1: 踏青？我这麻衣观可不是你们说进就进的。
0: 这可如何是好？
1: 不过若是能对出我的对联，便可让你们进去。
0: 对对联？有气有气。
7: 道长，你尽管出题。
8: 对对联？我最在行了，我也来比试比试。
1: 这第一联就是蜘蛛有网难捕雀。
8: 我先来。下联就是有了，西街油条来两根。
7: 范哥，你这是馋虫上身了吗？

0: 对不起，你们对不出下联，下次再来吧。
1: 道长，我来试试。蚯蚓无鳞，也成龙。
2: 这蚯蚓俗称地龙，弟弟好机智。
3: 哎呀，方才这句已经到我嘴边了呢，下次绝对不会输。
2: 少爷，以前练习过的对联是不是能派上用场了？快拿出来。
4: 米饭哥鬼鬼祟祟的，我们去看看。
5: 肯定没打好主意。
2: 给。
3: 这次赢定了。少爷，你没事吧？快对对联去。
2: 走。
0: 我再出第二联。金塔巍巍，七层四面八方。
3: 我有下联，下联就是。小超，哎，我小超呢？哎，哪儿去了？
6: 玩儿。
2: 范科，你这是抽筋还是抽风啊？
3: 我这是在酝酿失忆。那个。哎，有了，屁股圆圆两半，一斤四两。啊！怎么样？我对出来了，对出来了！
7: 太棒了！
3: 屁股圆圆两半，
7: 少爷英明啊！
0: 对，粗俗，粗俗。
3: 怎么样？
2: 范科，你家书童可比你聪明。道长，其实这下联已经对出来了。你看范科，玉手摇摇，五指三长两短。
0: 好，这个好。
3: 哼，你的手还没赢了我的屁股。玉手摇摇，五指三长两短。有趣。
0: 我再出最后一联。昨夜本道卜卦，八卦六爻，六爻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卦卦皆准。
2: 这也太难了吧！
0: 这下看你们怎么对。
3: 什么宝？六十四的，这对联这么长，谁记得住啊？
2: 少爷，是八卦六爻，六爻八卦，八八六十四卦。
8: 范科，你还是先回家去，和你家书童多学学吧。
3: 妖女多嘴，什么五三六八，下次让你学到三更天。
2: 三更天，范科提示的好。有了。今晨学生听点，五点三经，三经五点，五五二十五点，点点不差。
9: 哇，真妙，太妙了！
5: 赢了，主人赢了！
0: 小秀才，对的不错。你的名字是？
2: 我姓苏，名氏，字子瞻，家住梅州城内。
0: 莫非你是苏洵家的公子苏轼？苏子瞻，梅州城内最近流传的雀鼠刀名是你写的吗？
2: 道长也知道，那只是即兴之作，小意思，小意思。
0: 苏子瞻，马一贯，欢迎你随时来访。
2: 道长，下次你再出点难的。
0: 随我来。
3: 还没完呢，三经都是我想到的，你偷我的，我没说。
2: 我作证。那你还想比什么？
3: 比胆量。
2: 比胆量？
3: 这蚂蚁山上有个蚂蚁洞，听说那洞底有万丈深，你敢不敢和我比比，下到洞底去？
2: 我还怕你不成？我们再加点难度，等天黑再进洞，你敢吗？
10: 少爷，我可听说那洞里有妖怪。
3: 什么妖怪？我才不怕呢。走。
2: 比胆量还带着书童。范科，我看你是怕了吧。
3: 你先回去，这次就我范科和苏子瞻一对一。
10: 少爷，
3: 走，赶紧。
2: 天快黑了，你们也先回家吧。
11: 哥哥，你要多加小心。
2: 没事没事，那范科胆小怕事，

0: 说不定还没到洞口就吓跑呢。
1: 那倒是。
0: 按计划，我们先去白衣洞。
2: 是，有妖怪。
0: 凡哥，我先走一步了。

神奇的并蒂莲下集。

0: 谁？
1: 主人，是我，捂嘴啊！
0: 捂嘴，你怎么来了？
1: 我担心你的安危，害怕范科使坏。
0: 对了，范科。看来是吓跑了。捂嘴，我们也回去吧。
1: 主人，范科在那儿。
0: 喂，捂。

0: 主人，范科在那儿。
1: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范科在捣鬼。哼，这点小伎俩可吓不倒我。我倒要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诡计。
2: 妖怪！妖怪爷爷，救命！救命！
1: 少爷，是我，小豆子。啊！你总算来了，等得我都睡着了。
2: 停！让一下我，让一下我！
1: 少爷，我这不是担心你，特意来接你了吗？
2: 哼！回家。
1: 少爷，苏子瞻呢？怎么没见他下来？
2: 管他的，快走！

0: 别有洞天，说的就是这番景象吧。
1: 主人，快来看，这是什么？
2: 乌嘴，你怎么跑那儿去了？
3: 主人，快上竹筏过去看看。
2: 土花凤，怎么捏在？
3: 先别管这些，去看乌嘴发现了什么。
2: 哎，今晚的怪事可真多。

0: 这是
1: 快看，这是什么？
0: 丰年收茧忙，私见蚕农生，这是什么意思？假道士耍诈欺良人，真学子踏青破真凶，这看起来像一道道谜题。
2: 主人，快走吧，往这儿走。
0: 哦，对对对，快走。

0: 我得赶紧把这些谜题记下来。
1: 多宝奇兵，宝箱开启，捂嘴，准备纸笔。嗯，
2: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0: 记在父亲送我的卷轴上。写好了，
3: 太晚了，赶紧回家吧。
0: 嗯，大家该担心了，我们快下山。
2: 嗯，
0: 乌嘴，你先去江边找船，范科应该还在。
2: 主人，江边没船，也不见到范科。
0: 童花凤，你去周围找找，看还能不能找到船只。
3: 乌嘴，守好主人。
2: 那范科一定是自己先逃跑了。
0: 刚才山洞里的不是范科，那又是谁呢？
2: 不知，不知。
3: 找到了。
4: 这，没雨，没雨。哎呀！想偷鱼，再不走我就不客气了。你这偷鱼贼，快走。
2: 主人，童花凤回来了。
0: 童花凤，找到船只了吗？
3: 别说了，那渔夫竟把我当成偷鱼贼，不知优雅的身姿，亮丽的羽毛，哪里像贼。
2: 优雅亮丽，我怎么没发现。
0: 渔夫，我有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0: 我们可以赶鱼，将渔夫引来这边。只要用石头搅动江底，将鱼儿赶到岸边，渔夫自然就会跟来。
2: 还是主人有办法。
0: 童花凤，看你的了，
3: 交给我。
5: 又得喝西北风了。
4: 啊！你这个偷鱼贼还敢来？
5: 啊！鱼，大鱼群，
4: 神鸟，神鸟啊！小娃娃，这是你家的鸟？
0: 大爷，能麻烦你送我们回城吗？
4: 好，好，
0: 回家喽。
6: 哥哥怎么还没回来？
7: 子悠哥哥，你再转我都要转晕了。
8: 别担心，父亲已经去了江边，哥哥很快就能回来。
7: 我家少爷是独自下山的，我想苏子瞻应该还在山上吧。
3: 竟然把我哥哥独自留在山上。
7: 我只是来报信的。

0: 啊，哥哥！
1: 告诉你家少爷，这次他又输了。
2: 是。
3: 子瞻，你是否碰上什么意外了？
0: 哥哥，你不是吓得满地打滚吧？
2: 哥哥可不是胆小鬼，
1: 我确实遇到了一件怪事。
4: 啊！子瞻，这卷轴两头的孤垛可是我用天外陨石打造的，就这样被你用了。
5: 嘘，听孩子把话讲完。啊。
0: 我去看看，
2: 我也要去。
3: 别急，先听爷爷怎么说。
5: 子瞻啊，你看到的一定是并蒂莲。
1: 并蒂莲，那是什么？
5: 相传每隔120年，

0: 并蒂莲就会出现一次，他会选择纯洁善良的人进入神秘洞穴，把任务交给他们，要他们帮助世人化解苦难。孙儿啊，这些任务可都是造福咱们梅州的大好事啊！
1: 一定是我的才华惊动了天地，才被委以重任吧。
2: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你只有完成了这些任务，才算真正的成才。
3: 我把刚刚的话说完。子瞻，这轴头是用天外陨石所制，以后如有任务，便会浮现在这卷轴表面。希望你不负众望。
1: 我一定要完成这些任务。
4: 哥哥，我们也来帮忙。
5: 妙计成功。
1: 实验。这可是我新研习的动作，
6: 我的鞋，
1: 是谁在打我？是你的鞋子。童花凤，我不是故意的。
2: 安国，你的脸没事吧？
1: 脸倒是不疼，只是屁股疼。
6: 不会吧？疼痛还能转移？
1: 好疼！
6: 这是什么？
1: 加油啊！
6: 太费劲了。
1: 神奇了，这怪石从何而来？
7: 何来？还不是我屁股发现的。
8: 这么奇怪的石头，能用它做点什么呢？
1: 有了！
7: 子湛，你干嘛去啊？等等我！
9: 这么好的石头，做一方砚台最合适了。
7: 砚台？等等我，我来帮忙。
6: 子瞻，安国，
4: 哼，什么嘛，不就是做砚台吗？这么神秘，
9: 安静，只有安静都能潜心研究。
7: 说好了，只要猜对，就由我来做砚台。
9: 我说话算话，来吧。
7: 三。五，我赢了，太好猜了。
9: 好吧，但是先说好，做好之后砚台得归我。
7: 没问题，我只对做砚台感兴趣。
9: 我可以给你一个好建议。
7: 我不听，我不听，我有好办法。只需三个步骤就能打造一方特别的砚台。先清理石头表面，把棱角打磨掉，然后把这个浅坑加深做燕窝。最后再给周围雕上荷叶，荷叶上踏着一只小青蛙，你说美不美？
9: 不错，同意。
7: 那我就开工了。

0: 许回头想求，谢谢啦。第一道工序，清理表面。
1: 就凭你这速度，刷到天黑也刷不干净。
0: 看来你有更好的办法了。
1: 这个嘛，办法有了。
0: 这样可以吗？
1: 一定行。乌嘴，把尾巴甩起来吧。
0: 我就说不行了。
1: 谁说不行？你看，哇，
0: 第一道工序完成。
1: 什么味道？
0: 你的尾巴。第二道工序，除棱角。太硬了，我放弃。
1: 我有办法。
0: 子瞻，这可真的太危险了。
1: 你就瞧好吧。一锤定音。
0: 子瞻，怎么样？
1: 可能用力还不够。
0: 别，够了够了，我们还是跳过第二道工序吧。
2: 主人遇到麻烦了，我去找人帮忙，你继续盯着，我也去。
3: 这两人搞什么鬼啊？他们难道不是在做砚台吗？
0: 子瞻，要凿出燕窝可太难了。
1: 棱角可以不去，燕窝必须得有，它可是砚台最关键的部分。
0: 只是这样的话，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凿好。
1: 让我想想啊，有办法了。玄座可以派上用场。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子瞻，加把劲儿啊！
1: 好嘞！乌嘴，你的嘴！
0: 停，快停！
1: 还差一点点！
0: 一样着火了！
4: 着火了，
2: 父亲！
4: 我们快去看看。

0: 看来这石头是不愿意做我的砚台啊。
1: 非也。愿不愿意，你得问问他的意见。
0: 父亲，他不会说话，怎么给意见呢？
1: 他可不是普通的石头，他是块陨石。
0: 父亲，您就别卖关子了。
2: 是啊，快告诉我们，他怎么给意见啊？
1: 你们看，不论你们刚刚用锤子也好，用凿子也好，它连一个划痕都没有，怎么锤打它，它都不会变，难道不正是在给你提意见吗？
0: 原来如此。是卷轴发出任务了。
2: 什么任务呢？天降陨石硬如铁，返璞归真最可贵。
0: 这次的任务不会是在说他吧？
1: 没错，陨石是自然的恩赐，是文字之祥，不宜去改动。
0: 可

0: 是，它还缺少成熟的水窝。
1: 子瞻，你要知道，天地万物不可求全，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
0: 原来是这样啊。
2: 第一个任务就这样完成了。
3: 不，还差点儿。
0: 还差什么？总算没有浪费你的设计，这简直太完美了。
3: 最好的砚台配最美丽的砚盒。
2: 父亲，你给它起个名字吧。
1: 天上来的石头做成砚台，就叫天石砚吧。
0: 天石砚，好名字，
4: 好名字。
0: 得一石如鱼，肤微灵，做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口之铿然，好个天石砚，助我写雄文。

0: 手拉手，共同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共建生态校园。
1: 二五岁那阵儿，我1米8，165斤。现在我45了，1米79，125斤。现在甭管怎么拍，上镜出片。
2: 哎，看这几个字，认识不认识？
3: 川菜的院子，
2: 川菜的院子，走。哇，
4: 走，好久不见。

0: 和东方。
1: 四川的土菜也是真的好吃，
0: 就让我媳妇儿这个心就已经飘起来了。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2: 行了，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1: 那都是他装出来的。
0: 他为什么要装呢？
1: 他为了脱离罗家的财产。
0: 这你就更没道理了。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他还有必要去杀害大少爷吗？大少爷在，比不在更好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我，
0: 罗六姑，我提醒你，你最好不要无理取闹，更不要造谣惑众，无事生非。大嫂现在已经是心力交瘁，悲痛万分了，她现在能挺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而这个时候你作为小姑子应该万分体贴才是正常的吧。
2: 摆子，
1: 他楚玉和是你什么人？你这么袒护他？
0: 我摆子从来都是像理不像人，你罗六姑要是说的对，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1: 我哥哥死得不明不白，我就着他楚玉和要人。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3: 你别这样憋着，你哭出来啊。
4: 和儿啊，
3: 你这样憋下去，你的身子骨和你肚子里的孩子会憋坏的。
4: 和儿，
3: 姑妈看你这样，心疼。
5: 母妈，您什么都不要说了，让我一个人安静地待一会儿。

0: 今天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觑。一拜。
1: 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好，我等你。
0: 叫你大嫂，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
2: 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0: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我罗可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你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起到白头的吗？你不是答应过我，咱们生儿育女一大群的吗？你怎么说走就走，扔下我一个人不管了？

0: 怎么的？
1: 我现在就向曹司令报告。
2: 好，谢谢。
3: 你说什么？楚玉和身边来人了？
1: 来人名叫李维孔，他的哥哥李维世是我在军校时同学。李维世现在是咱们184旅3营的营长。
3: 这个李维孔，他来干什么？
1: 向咱们求助。
3: 求助？怎么回事？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

0: 和儿，和儿啊，你可醒了？
1: 哎呦，
2: 来，
3: 我这是怎么了，
0: 和儿啊，和儿，
1: 你可遭了大罪了，你昏睡了两天，大伙儿都快急疯了。
3: 我昏睡了两天，我怎么了？

0: 木马，你别摘啊！你倒是说话呀！我不想跟你说，可这个事儿呢，早晚你也得知道。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怀的孩子没了。

0: 儿听母妈说，和儿，
1: 我对不起可文，我连他的孩子。

0: 柳姑，怎么要走啊？不想再等等，看看结果吗？
1: 哎呀，哎呀，我这个头啊，有点晕，我回去歇一会儿，我再来啊。
2: 白子，你这敲山震虎之计用的实在是 low。我看罗六姑已经招架不住，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0: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0: 们现在开棺验尸，马上就能查明罗克文的死因，然后他们在顺藤摸瓜，很快就会找到我的头上。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郑军医官，快说说你的检验结果。
2: 我刚刚取了一些样本，需要回去做化验才能得出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少爷是中毒身亡。
1: 中毒身亡？
2: 对，这种毒药很特别，它不是像砒霜一样普通的毒药，而是为了杀人专门配置的，因此它毁坏了大少爷多个内部器官，以致其毙命。由此可以下结论，此案系他杀。
1: 他杀？
2: 对，他杀。

0: 下毒药的，嫂嫂，玉华，怎么样？陆波，这样，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七债夫还。
1: 酒，问题一定出在这杯酒上。大嫂分析的有理有据，入木三分。这只毒手确系罗六姑无疑。大嫂，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你抓回来，怎么样？嗯，摆子，你怎么看？摆子？
2: 嗯。
1: 什么怎么看？我说了半天，原来你都当耳旁风了。你说什么了？我说，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大嫂抓来。
2: 不，现在不能抓她。
1: 不能抓？为什么？
2: 此事需要从长计议。
1: 白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出来让我听听。
2: 投毒杀害大少爷的凶手是罗六姑。 这点确信无疑。可是咱们仔细想想，真的是他罗六姑一个人就敢这么胆大妄为吗？不是，他罗六姑的背后一定有人撑腰，而这个撑腰的人就是熊啸天。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3: 那大嫂的刻骨之仇就不报了？
2: 当然要报。
1: 抓罗六姑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现在留着她，对咱们还有用。还有什么用？
2: 让她替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为咱们消灭熊氏匪帮创造有利条件。
1: 嗯，好，白泽，我听你的，就这么办。

0: 大嫂，为了替大少爷报仇雪恨，实现咱们的计划，咱们第一步就是要稳住罗六姑。
1: 怎么稳？
0: 他罗六姑不是跟你演戏吗？他演你也演，而且你一定要比他演的还像。面对杀父世子的仇人。
1: 我怕我一时兴起搂不住，
0: 搂不住也得搂。这可是难得，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1: 我该怎么做？
0: 你不妨这样。

0: 小姐，您这是怎么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你等着。
2: 你来干什么？
3: 我到您这儿来，当然是来找您的。
2: 找我干什么？
3: 大嫂让我告诉您，她请您去她那里一趟。
2: 她请我？请我干什么？
3: 她没说，您去了就知道了。
2: 小红，我嫂嫂那儿还有谁？
3: 只有夏娘陪着她，没外人。
2: 百子和厉维红也不在？
3: 不在。
2: 那他们在忙活什么呢？
3: 这谁知道呢？哎呀，大小姐，您快去吧，别问这问那的了，要不大嫂会着急的。
2: 嫂嫂，嫂嫂，
4: 六姑来了。啊，
2: 你嫂嫂，
4: 快坐快坐。
2: 嫂嫂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明天克文就要出殡下葬了，我找你来是想商量商量怎么办。
2: 这种事儿啊，我也没有经历过，你就让百子他们看着安排就是了。
4: 好，那就让他们安排。
2: 那个军医官不是开棺验尸了吗？我哥哥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查出原因了吗？
4: 查出来了。
2: 查出什么了？
4: 克文是得了一种叫什么什么综合症。
2: 什么什么综合症？
4: 那个军医官说，这种什么综合症是一种绝症，只要得了这种病啊，就没得救了。而且这个病来得非常凶猛，人走得也急。
2: 我哥哥怎么会得那种病啊？
4: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既然召唤你哥哥，咱们想留他也是留不住的。六姑，
5: 我楚玉和嫁到你们罗家，
4: 你哥哥又这么撒手而去，眼下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而且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想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嫁到别人家去做媳妇儿。这么大的罗家就扔给我一个人，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2: 嫂嫂，你真这么想？
4: 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烂骨头连着筋，我不这么想又能怎么想呢？
2: 嫂嫂，你看，你还这么年轻，

0: 难道你就不会改嫁吗？
1: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个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说我是属于火命，而且是命最硬的那种，不适合嫁人。没想到还真被他言中了。你看我过门不到一年，你哥哥就……而且我对柯文发过誓，我生是罗家的人，死是罗家的鬼，我死了以后就跟柯文合葬在一起，到了阴间我们还要做夫妻。
0: 嫂嫂，你真是我的好嫂嫂，我们罗家的好儿媳。
1: 六姑，我们既是姑嫂又是姐妹，罗家又有那么多的事情，还有那个熊啸天对咱们虎视眈眈，你可得好好帮帮我。以后无论大事小情，包括怎么收拾那个熊啸天，我都会请你来商量。
0: 好，以后你有什么事啊，尽管找我好了。
1: 一言为定，
0: 绝不食言。
2: 我觉得差。
3: 报！报告大当家的，庙里香炉下有信儿了。
4: 猴子，六姑这信里怎么说？
2: 六姑急着约咱们见面。

0: 哎呀，大嫂啊，真没想到您的表演才能如此高超和精湛，我在外面听的就跟真的似的。
1: 看你说的，我有什么表演才能啊？
2: 我们现在稳住罗六姑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如果不出意外，罗六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0: 老四，你去吧。哎，果然不出所料，罗六姑他有行动了。由此看来，正一观就是他们的接头地点。
1: 罗六姑这条毒蛇，我楚玉和非把他的脑袋揪下来不可。现在千万不能冲动，更不能感情用事。俗话说，瓜熟才能落地，水到才能渠成。咱们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罗六姑的警惕，从而打草惊蛇。这样来，会毁了咱们的大计。
2: 白藏，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0: 李先生。
3: 我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份了？大嫂是聪明人，用得着你教训吗？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教训大嫂呢？我只不过给咱们大嫂提个醒而已。不，百子教训我没错，我是有个爱冲动、不管不顾的毛病，平时又任性惯了，是该有个人时时刻刻提醒我。百子，你提醒得好，我很爱听。

0: 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酱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蛋黄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 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

0: 加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0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6: 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顺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8: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
0: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 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真难受，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破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顾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江小松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16: 别难过啦，这个剪纸送给你。
17: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18: 换马剪纸主要的工具，一个是剪刀，第二个是刻意刀，它是莫非是一种官费剪纸工具。
17: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剪出乡村振兴新画卷。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

0: 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2: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3: 你安抚不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8: 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2: 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9: 这根女中音，你唱不了。
10: 你们唱吧，2块钱一张。
8: 真不少钱呢。
11: 浩浩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9: 啥事儿啊？
11: 刘成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12: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11: 啊。
12: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11: 听听吧，听听吧。
12: 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
13: 他那么小，你就把他半路丢下，你就不管他了？
12: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李维孔就是八辈子打光棍，也绝对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柏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我揍他去！
1: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件事跟柏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凭什么揍人家？
0: 真的不是他，
2: 绝对不是。
0: 这件事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哎呀，
1: 大嫂。
0: 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我怎么可能要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呢？
2: 正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所以我才找你。

0: 六姑，如果你成功了，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哼，把生杀大权交给我？那好，我要是当了这个司令。
1: 我要把雏菊和留到最后。哼！我的老天爷呀，原来这是您的遗迹呀！
2: 对，擒贼先擒王。
1: 大嫂，此计实在是高明，堪与诸葛孔明相媲美。
2: 你看你，又言过其实。
1: 不好意思，我这一激动，嘴边就没了把门的。 大嫂，今天你既然提到我的婚事。

0: 我也想向您袒露我的真实心态，您愿意听吗？你说。我首先郑重声明，我吕维拱不是独身主义者，更不是不想娶妻生子，有一个自己的家。我也有我的喜好，我更有我的追求，只是我要求的条件很高，甚至说有些近似苛刻。怎么苛？
1: 怎么苛刻？
0: 一切都必须按照大嫂您这样的条件找。我是宁缺毋滥，绝不含糊。如果真有这样的，
2: 我宁可等他10年8年。
3: 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我们还是赶紧去找柏子商量商量这个擒贼先擒王的计划。
2: 这个计划可行，
0: 那我就依计而行了。

0: 大小姐，大嫂来了，快去把她迎进来。哎，等等，我去吧。
1: 嫂嫂，您怎么来了？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我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要跟你商量。
0: 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1: 走，咱们进屋说。
0: 好，嫂嫂请。
1: 你说什么？你这次来，是为我保媒拉纤？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如果不是你，我才懒得管这种闲事呢。嫂嫂。
0: 你给我说的这个男人是谁呀？你猜猜？我猜，我可猜不着。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是咱们身边的人？摆子嘛，那是不可能。莫非？
1: 是那个李，哎呀，你反应可真快，没错，就是他，李唯恐。
0: 不行不行，
1: 怎么就不行了？李唯恐也念过大学，人长得又帅气，我看你俩就是非常合适的一对儿。
0: 可他是个下人，我嫁给他那不是掉我的身价吗？
1: 李唯恐可不是什么下人，他是你哥哥的朋友，到咱们家来做客。 正好遇到你哥哥的事儿，就留下来帮几天忙。他是早一天晚一天都会离开这儿的。
0: 嫂嫂，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是不是烦我这个当妹妹的了？
1: 如果是，你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撵我走，我自己走就是了。哎呀，你看你，又信口胡说。我要是真想撵你走，我就不会向你提这门亲事了。我看着李唯恐啊，是个人才。
2: 我也想把他留下来，可我又不好直接了当。你是想让我拴住他？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大嫂去罗六姑那儿呢，咱们也得赶快走。赶快走？去哪儿？从黑风山到正一观，必走英峰大峡谷。
1: 你是想去英峰大峡谷那里勘察地形？对，咱们对那里的地形并不熟悉，不亲自到那里看一看，就做不到心中有数。真要是打起仗来，也只能说是闭起眼睛胡打乱打一气。为了稳操胜券，我们必须去实地勘察。六姑，你得给我一个准信儿，我好跟李唯恐去说呀。
3: 这。
1: 六姑，你犯难了，
4: 是有点难。
1: 是不是你心里有人了？
4: 哎呀，嫂嫂，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平时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心里哪有什么人呢？
1: 我看你这么犹豫不决，还以为。

0: 这样吧，嫂嫂，你给我3天的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到时候啊，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3天，行，我就等你3天。

0: 这里正是咱们打伏击的最理想的地点。怎么理想了？熊啸天从黑风寨出来，直奔正义关，那条路是必经之路。这里四面环山，咱们可以把人马埋伏在路两边的半山腰，形成一个瓮中捉鳖的包围圈。双方交火，咱们居高临下，以咱们现在的火力配备，
1: 取胜应该不成问题。我同意你的分析，咱们就在这儿伏击熊啸天。另外，我还得给他熊啸天加点佐料。
0: 什么佐料？
1: 这个镇子上啊，有不少石匠，他们都有开山炸石的炸药。我们去弄一点来，提前埋在路上。等熊啸天的人马一到，我们就给他来个连环爆炸火龙阵。

0: 那就这么办，买炸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俩这是上哪儿去了？让我好一顿找。
0: 我们去了趟英峰大峡谷。
1: 英峰大峡谷，去那儿干什么？
2: 我俩给您找了处非常非常理想打伏击的地方。
0: 小点声，当心隔墙有耳。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0: 你们都安排的怎么样了？一切都按照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我会不会还有什么没想到的？
1: 大嫂，自信是取胜的先决条件，你应该要相信自己。一想到明天的大战，我的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咚咚直跳。每逢大事有静气。
2: 这才是一个优秀指挥官必备的素质。谢谢
3: 你这么鼓励我。李唯恐干什么去了？我让他去缠着罗六姑了，省得他像深山孤魂四处游荡，隔墙偷听。
2: 罗大小姐，我奉大嫂之命前来看看你。我有什么好看的？我来这么久。 只跟大小姐有过匆匆的一面之交，
4: 别看这匆匆的。

0: 一面之交，您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的印象。
1: 是吗？
2: 我的眼光很独特，从来不用普通人的视角去看人。您给我留下美好印象有三：气质、素质和品质。
1: 你挺能总结呀，能对我详细说说吗？
2: 完全可以。首先说气质，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您的气质是阴柔之美。
1: 什么叫阴柔之美？
2: 您听我细细道来。
3: 罗六姑写给熊啸天的字条上写的是什么？
0: 你自己看。
3: 如果你再不来，我这个压寨夫人就做不成了。嫂嫂现在正在逼我嫁人。
0: 这张纸条就可以证明罗六姑暗中勾结熊啸天杀害大少爷，铁证如山。
3: 这条毒蛇，他还与熊啸天以身相许，私定了终身。我说他怎么对我提亲的事情推三违四的，原来根子在这里。
0: 所以我们对罗六姑给熊啸天的信进行了偷梁换柱，我相信这应该不会引起熊啸天太大的怀疑。
4: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户户盼团圆儿啊。
5: 这封信里面有问题啊？
4: 你儿有什么问题？
5: 你看这封信上写的清楚楚啊，明日午时三刻，让咱带全体人马下山迎他。这是问题就出在这四个字上，全体人马。
4: 这四个字怎么了？
5: 大哥，你仔细想想，咱要去接他，咱带几个兄弟就足够了。干嘛非要全体人马？
4: 小猴子，当初在正义观，我红口白牙答应的六姑，给他个女司令当当。这是他第一次进山，你不让人家显摆显摆呀？你想一想，那是女司令啊，他前边一走，后头百十号兄弟，唰唰。威风不？就是要换我，我也会这样。
5: 大哥，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4: 小伙子，咱不能把自己说的话当屁放了。如果我对六姑食言，六姑怎么看我呀？啊，我又怎么面对六姑啊？
5: 大哥，咱还是谨慎、谨慎再谨慎，这三思而后行才是上策呀！
4: 滚你个三思而后行的！我就是王八吃秤砣，我铁了心了。我只要六姑，我只要我的六姑。哎，我只要让他高兴，他就是要我的心呐、啊！我也开肠破肚给他挖出来，啊！
2: 大小姐，时间不早了，唯恐就告辞了。
1: 欢迎你常来，我很喜欢听你讲话。
2: 放心，我会不请自到的。告辞了。

0: 唯恐，说说吧。我专拣罗六姑爱听的说，听得她心花怒放，最后欢迎我再来。
1: 这个我信，这是你的强项。
0: 白子，你别说话带味儿啊！我这可是去完成大嫂交给我的任务，
1: 所以你完成得很好。
0: 大家都小心一点。大嫂，这个伏击地点怎么样？
2: 不错，真是不错。
0: 是我选的。
2: 是吗？
0: 军事家都懂得，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0: 市上。当时我叫崴子来勘察地形，他还不愿意，是我生拉硬拽把他拖来的。事实胜于雄辩，眼前的一切都证明
1: 你是正确的，你是军事家。
0: 我不敢跟这些名将相比，但是比起满脑袋都是高粱花子的崴子来，我还是绰绰有余的，这点我非常自信。
1: 李先生，你忘了我对你的警告了。你看看崴子在干什么，再看看你现在在干什么，这不是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吗？

0: 矮子哥，都准备好了吗？好，一队去那边的山梁，二队给我留在这个山坡，一定要记住，以大嫂的枪响为号，谁也不许先开枪，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0: 好。

0: 钱你。
1: 他们怎么不走了？
2: 是这儿的复杂地形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1: 他们离咱们埋的炸药还有一段距离。
2: 沉住气，再等等。
3: 为什么停止前进？看什么呢？
4: 大哥，我看看前面也有没有埋伏啊。
5: 猴子，前面就是正义关，
3: 咱们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赶到。命令部队，走。
4: 大哥，你看，这里地势险峻。四面围山的一条土路直通沟底，那可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咱还是小心点。
5: 猴子，你是不是太高看楚玉河了啊？这利用地形打伏击那是游击专家的事，那是我的强项。
6: 楚玉河他能想起来在这地方打伏击啊？
4: 大哥，稍等，这机枪准备。射击。
7: 不好，熊啸天发现咱们了。
2: 不，熊啸天没有发现咱们，他们这是火力侦察。
1: 火力侦察，
2: 这就是老话说的敲山震虎。
1: 敲山震虎，
4: 继续射击。
1: 白泽，你负伤了，
2: 别动，乱动会暴露目标。
1: 我得赶紧给你报仓。
2: 说了别动，死不了。

0: 不然就让这娘们给他包圆了。
1: 撤什么撤？撤了我他妈地都没什么用啊！
0: 咱俩捡回娘们就不错了，咱再不走，咱就

0: 看见熊啸天了没？熊啸天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跑了，
1: 给我追！
2: 大嫂，穷寇勿追。
1: 不行，我要追。
2: 大嫂，您看白子负了伤，如果咱们贸然去追，恐怕您的安全不敢保证，不如暂时先放他们一马，来日方长嘛。
1: 好吧。

0: 我向你发誓，我同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1: 可文，今天我只对你说一句话。

0: 他们说要闹个通宵，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有点累了。
0: 不会吧？这回打了大胜仗回来，你好像不是特别的开心。

1: 这个孩子就是认死理儿，
0: 因为他在我心里生了根。
1: 你又干什么去啊？
0: 百子负伤了，我去看看他。

0: 大嫂，大嫂，你怎么还没休息啊？我来看看你的伤口。
1: 小红刚刚替我包扎完了，没什么事。
0: 不行，我必须看。真的没事，小伤而已嘛，又没有伤筋动骨，养几天就好了。那也不行，快让我看看。快坐下。 这么深的一道口子，你还说没事？
1: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不算什么的。

0: 明天还得上药，我明天再来。不用了，这样已经够给您添麻烦的了。这怎么叫麻烦呢？再说了，这比起你救了我们的命，又算得上什么？
1: 大嫂，以后啊，您还是少来我这里吧。怎么，你不欢迎我？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
0: 我只是个下人，您总是往我这儿跑，别人看到了会说闲话的，这样会给您的名声造成不好的影响。我才不管什么影响，你也别老说自己是下人。下人怎么了？下人就该低人一等吗？我可不管这些，主人也好，下人也罢，既然都是人，那就应该平等。
1: 像您这样的主人，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2: 大嫂，百子哥不好了！
0: 小翠，到底怎么了？
3: 大小姐，大小姐她……
0: 大嫂，你快看！
1: 罗六姑这个狡猾的女人，她跑了。
4: 自豪，白水杜康，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3: 10瓶9.9元
2: 大型白酒品鉴活动的现场，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5: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4: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6: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5: 事，没错，
6: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4: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那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4: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太给力了。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争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飘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1: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太给力了！
4: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

0: 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
0: 叔叔你想象一下，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0元，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3: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4: 52度浓香，
3: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4: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3: 活动，
4: 专柜价149元
3: 一瓶，
4: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6: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对呀、啊，好朋友啊，
0: 对，
2: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7: 9.9元10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7: 9.9元10瓶，
6: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8: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10瓶
8: 只要
0: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6: 真的太给力了。
2: 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3: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4: 52度浓香，
3: 回味悠长。
4: 通知，紧急通知，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4: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3: 活动，
4: 专柜价149元
3: 一瓶，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4: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3: 活动，
4: 专柜价149元
3: 一瓶，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山水为卷，人间作

0: 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2: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3: 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4: 这根女中音，你唱不了。
5: 你们唱吧，2块钱一张，
6: 真不少钱呢。
7: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4: 啥事儿啊？
7: 刘成又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8: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9: 啊，
8: 我知道哪儿有，你去不去？
9: 听听吧，听听吧。
10: 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
9: 他那么小，你就把他半路推上，你就不管他了？
10: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0: 摆上。
1: 母妈，有事吗？
0: 明天呢是柳溪大集，
2: 玉和想去，
0: 他让我问问你去不去。
1: 李唯恐去不去啊？
0: 这事儿还是李先生穿弄的呢。
1: 既然有李先生陪大嫂去，我就不去了。
0: 你不去？
1: 不去。
3: 母妈，摆子还说什么了？
0: 他倒没说什么，可我觉着呀，还是不大对劲儿。
2: 玉和，
0: 要不我再跟他说说。
3: 哎，母妈，您别去。
0: 那你到柳溪镇赶集，没有他跟着，万一出点啥事怎么办？
3: 他现在跟李唯恐闹得很僵，今天他俩还打了一架。
0: 他俩为什么打架呀？
3: 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让他俩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双方冷静冷静也好。

0: 哎呀，六姑啊，你把我的头发都挤出来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计谋啊？
1: 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
0: 啊，说。
1: 楚玉和他最恨谁？
0: 这不是我头发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他肯定会恨咱们两个人呢。
1: 你说，如果楚玉和看到咱们俩在一块儿，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0: 那还用问呢？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我肯定拔出刀来，我就杀过去了呀。
1: 你会怎么做？楚玉和也会怎么做？
0: 啊？
1: 明天啊，是柳溪的大忌。
2: 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
1: 他一定会去。到时候，咱们不妨这样。

0: 咱们还是依计行事，兵分三路。是是是。走，走。大嫂，我能不能给你请一个小时的假？你要干什么去？
1: 我有个同学家住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我来一趟不容易，想去看看他。看同学一个小时怎么够？我给你2个小时的假，2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儿会合。多谢大嫂，多谢大嫂，快去吧。
2: 木马，柏子，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躲清静来了？啊，木马，出来散散心。家里太憋屈，我闹心。哎呀，柏子，我知道你为什么闹心。
0: 你知道？柏子，
2: 你和李维宏打架的事儿，赫儿已经跟我说了。 柏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男人，那心胸咋就跟个针鼻一样大呢？啊，玉和呀，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最了解他的心思。现在他离不开你们俩，他要干的是大事，没有你们两个鼎力相助，玉和那肩膀，他还挑不起这个重担。
1: 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咋还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木马，我也不知道，我这到底是怎么了？不管怎么样，
2: 你都不应该离开何儿半步，因为只有你在他身边呐，我还有大家伙儿才放心。
1: 母妈，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这就去柳溪找大嫂。快去吧。哎，老板，这个多少钱？
3: 不要钱，为什么？大嫂，你带人打垮了熊啸天这帮土匪，我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我这小买卖才做起来，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大嫂，我们老百姓感谢你啊！你卖，
1: 我买，明码实价，这跟打不打熊啸天没关系。
3: 你能看上他是他的造化，大嫂这东西你拿走，我是绝对不会收半分钱的。不信，你在街上走一走，没有任何人收你一分钱的。
1: 那我只好不买任何东西了。你说什么？

0: 我看见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1: 可不是吗？他们在干什么？
0: 他们在那边遛马呢。
1: 遛马？罗六姑什么时候学会骑马了？
0: 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我是绝对看清楚了，就他们俩。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就在前面不远的山路上。
1: 他们带了几个人？
0: 就他们俩，没别人。

0: 老四，咱们去。
1: 大嫂，你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
0: 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反正我就觉得你不能去。
1: 上次在英峰大侠让熊少天溜了，罗六虎跑了，我懊悔了好几天。今天他们自己送上门来，我能袖手旁观吗？再说了，我们五个对他们两个兵力上占优势。废话少说，赶快上马！
2: 上！
3: 上！

0: 我们这儿有个肥肉，你分析得很准确啊。
1: 楚玉禾果然来了，他要是不来，他就不是大名鼎鼎的楚玉禾了。
0: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别着急啊，再等等。这已经到了嘴的肥肉，楚玉禾岂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就溜走了？
2: 放下！
3: 放下！
4: 放下！
5: 他们在那儿！上！
6: 上！
7: 上！
8: 广雄，走！

0: 我去追罗六姑。
1: 大嫂，你一个人咋行？
0: 追罗六姑，我一个人绰绰有余。
1: 大嫂，
0: 闭嘴，执行命令。
1: 是。

0: 这徐少天怎么不见了？
1: 奇了怪了啊！
0: 要不咱们

0: 大哥，姑奶奶，
1: 楚玉和焦隐过来了，你们赶快准备准备。
2: 小雪，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3: 隐蔽，走！
4: 快，隐蔽！

0: 老子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啊！等来我又怎样？举手向我们投降，我保你不死。举手向你们投降，别白日做梦！
1: 你马上就要做我的阶下囚了，还敢嘴硬？你勾结熊啸天，毒杀你的亲哥哥，我怀的孩子也流产夭折。
0: 罗六姑啊，罗六姑，我就是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2: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0: 死并不可怕。
1: 20年后，
0: 我又是一个崭新的楚玉河，
1: 我还要回来找你们报仇雪恨。
3: 老子就不信治不了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娘们儿。

0: 楚玉和，在杀你之前，我先介绍一下，熊小天是你的亲妹夫，咱们毕竟是一家人，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跪下来求我，我就饶你不死。
1: 呸！
0: 我既没有你这个妹妹，又何来这个黑熊妹夫？别痴心妄想，有本事就来拿我人头！
1: 好，我就成全了你。

要是一枪崩了你，传出去会坏了我的名声。

0: 大嫂，你怎么样？
1: 白子，
0: 没事吧？

0: 百子，百子，哎呀，荷儿啊，荷儿，荷儿，荷儿啊，做噩梦了吧？
1: 是，
0: 你梦见了百子，
1: 我回来了。百子呢？
0: 百子为了救你，身负重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到黑风寨去了。

0: 哎呀，老子这一次虽然损失了几个兄弟，但也生擒了他的一员大将。
1: 这一定会杀了楚玉和的锐气。
0: 他们所谓的抗凶联盟，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我熊啸天出头的日子，哎，哈哈，到了。
2: 那对这个摆子，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0: 那还用问呐，我肯定是一刀一刀的刮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2: 你不觉得杀了他太便宜那个楚玉和了？嗯，
0: 怎么？难道你对他还有想法啊？
2: 照我的话去做，马上给摆子疗伤，并且给他好吃好喝，绝对不能让那摆子死掉。
0: 这为什么呀？
2: 我要在摆子身上把这文章做足。

0: 大嫂，您没事吧？您伤得那么重，就不应该出来，应该卧床静养。上上上，我死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把百子从熊啸天罗六姑的手里救出来。
1: 现在罗府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救百子的事儿，殊不知救百子是要卯极大风险的。
0: 风险再大也要救，必须救，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
1: 我就不明白了，百子对您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0: 当然，我的命是他给的。
1: 您没了百子，不是还有我吗？
0: 你，我宁可要一个百子，也不要你十个李为恐。我跟百子比，真差那么远。那我问你。
1: 那天在柳溪，你干什么去了？我不是跟您请过假了吗？我有个亲戚家住在那里，我去看了看。
0: 亲戚，一会儿朋友，一会儿亲戚，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1: 哎呀，大嫂，您气不顺，千万别拿我当出气筒。我这个人胆小，可经不住您这么吓唬。
0: 那你就快拿出办法，怎么救百子？

你打我们，你劳苦功高啊，小灶小炒伺候着，吃的比我们还好。哎，你和我们那个压寨夫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她可是亲自下厨盯着给你做的菜啊。

0: 道你对你那个美人计还念念不忘？
1: 你呀、啊，就是个熊脑子
0: 啊！
1: 我现在就算白送给人家，那白色都不会要，他只会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活活掐死啊！
0: 那你这么做，到底是？
1: 猴子。
2: 来了，大哥，郭奶奶有何吩咐呀？
1: 我要下帖子。
2: 给谁下帖子呀？
1: 给楚玉和。
0: 什么？
3: 你给楚玉和下帖子？
1: 我要跟他谈判。李维孔，你到底想出救百子的办法没有？
4: 强攻不行，偷袭没底。我是绞尽脑汁，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也没能想出个万全之策来。
1: 你真是个废物！
4: 您骂吧，只要您觉得心里舒服一些，您尽管骂好了。
5: 大嫂，大嫂，
1: 老四，又出什么事了？
5: 黑风寨的熊啸天罗六姑派人给您送了一封信。
1: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18日上午10时进行谈判。
4: 18日，18日就是明天。
1: 谈判的地点正一贯，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敬上。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

0: 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

0: 择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0: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0: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7: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16: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2: 客官里边请。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景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5: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咱们只要听见寺院里的动静不对，就立刻冲进去抢人。记住，谁都不许贪生怕死，凡是怯场后退场，一律枪毙。
1: 李先生，您用不着瞪眼扒皮的跟我们说这个枪毙不枪毙的。离家的时候，后事我们就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0: 你说的是真的？黄老四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真的离我刮目相看？
1: 那是因为你不像大嫂和百子哥那么了解我们。
0: 不像他俩？怎么不像？
1: 大嫂和百子哥，那就像我们的亲大嫂、亲大哥。我们有什么难处，心里怎么想的，他俩都了如指掌。

0: 他俩会像为自己解决难处似的，为我们解决难处。别看我们不说，但我们人人心里都有本账。他俩能让我们生，我们就愿意为他俩去死。李先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您虽然也生活在我们中间，可您总跟个外人似的，所以我们就没把你当成自己人。
1: 熊啸天，笑能掩饰你内心的恐慌吗？
2: 我恐慌吗？我一个东北人，敢在你这地面上落脚，我会恐慌吗？面对你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我有必要恐慌吗？<笑>
1: 你恐不恐慌？ 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2: 楚玉和，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一个人居然敢来。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楚玉和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既没打家劫舍、强取豪夺，又没打过谁的主意、暗算谁，我有什么可怕的？别装了，我现在只要眨一下眼。
1: 你马上就会被打成一滩烂泥。对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我害怕被你们打成一滩烂泥的话，我今天就不来了。行了，你们就别再走夜路唱歌，给自己壮胆了。不是要谈判吗？谈吧。
3: 你真的想要救那个百子的命？
1: 这是必须的。
3: 那先听听我们的条件吧。猴子，念。

0: 我们的条件啊，一共有
1: 两条。
0: 这第一条，立刻解除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枪支弹药马匹所有的都要交给黑风寨。这第二条，每月按时上缴黑风山稻谷200担，肥猪10只，肥羊10只，老母鸡30只，外加200斤鲜鱼。啊，以上这两条字字如铁，啊，不容改变，切切。
2: 楚玉和，
3: 这条件你都听懂了吧？
4: 我又不聋，你同意吗？你们这哪是在谈判，这分明是要逼我签城下之盟的投降书啊。
3: 到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我掰手腕，你也不怕我一刀剁了你？
4: 熊啸天，你少给姑奶奶瞪眼扒皮，吓唬谁啊？我告诉你，从我认识你熊啸天的那天起，
5: 我楚玉和
4: 就从来没怕过你。
6: 看来你是不想要摆子的命了。
4: 谁说的？摆子的命我要，
5: 可你们的那两个条件，不但我楚玉和不答应，
4: 我相信四镇八乡的乡亲们也绝对不会答应。
7: 你先别关门，你最好再仔细考虑考虑。我看这样吧，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明天5时3刻为你答复的最后期限。
3: 明天到了这个时辰，如果没有答复，或者答复的不能让我满意，你就当着给摆子收尸吧。

0: 把马牵住！大嫂，
1: 哎呀，我的亲娘祖奶奶，您可真是把我急死了！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分秒如天呐！
2: 我这不是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吗？
3: 大嫂，您一个弱女子，孤身去会那些虎豹缠。

0: 白狼，难道您就一点都不害怕？
1: 老四，要说我一点都不怕，那是瞎话。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我细想起来，这害怕有用吗？你越怕，熊啸天和罗六姑就越是会找上门来寻衅滋事。你只有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跟他们死扛，也许还能扛出一条活路。这人到头来不就是一个死吗？如果连死都不怕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0: 是。
1: 今天我为救百子是这样，明天我为救任何一个其他的兄弟也是这样。
0: 大嫂，人心都是肉长的，您的所作所为我们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今天起，您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我们愿意为大嫂肝脑涂地，万死不辞。我们跟定大嫂了，
2: 我们跟定大嫂了，
0: 我们跟定大嫂了，
2: 我们跟定大嫂了。
3: 好，说得好，楚玉和不愧是我的好大嫂。
4: 他连你的命都舍弃了，你还夸他好啊？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楚玉和虽然舍弃了我的命，但是我可以做一回人，堂堂正正的人。
4: 命都没了，做人还有什么用？
3: 比如你罗六姑吧，虽然你苟延残喘地活着，可是谁又会把你当人看呢？嗯，
5: 百子，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
3: 收起你那套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把戏，听喇喇姑叫还不种庄稼了呢。罗六姑，请你别再烦我，要杀要剐，我百子悉听尊便。
5: 你

0: 何儿，你这是又咋了？啊，娘，我心里难受，是不是又想柏子的事儿了？
1: 是，我回来了，可柏子他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你是说熊啸天？
0: 罗六姑那两个条件，你永远都不会答应。在我跟柏子学骑马打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永远不要向恶势力低头。
1: 你这样做，既然是对的，为什么还要哭啊？啊，你上正义观的时候，你让大伙儿。
0: 要用笑脸送你上路，你为什么不能用笑脸送柏子上路啊？娘，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失去柯文了，我不想再失去他。这么说。 你心里有他了，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他？原先想等个两三年，等时机成熟再说。可现在，这是我楚玉和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2: 何副官，在，通知警卫连紧急集合。
3: 是。

0: 刘唯恐，来了。大嫂，距离53刻还有多长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1: 百子的灵堂大好了吗？已经搭建完毕。
2: 你吩咐下去，53刻一到，所有的家人跟我一起去祭奠百子。是。
3: 猴子，
4: 这时辰都已经到了，
3: 楚玉和为什么还不出现呢？
2: 他如果有了动静，他就不是楚玉和了。
3: 那我是傻老婆等什么你汉子呀？动手！ 准备把他给我剁了！
5: 用不着蒙眼睛，老子要看着熊啸天的大片刀是怎么砍我脑袋的。

0: 你就是熊啸天，熊大当家的，对吧？哦，
1: 你谁呀？
0: 他就是警备司令部曹少华，曹司令。
1: 曹司令，你带这么多人跑我黑风寨，有何贵干呢？
0: 我想和你熊大当家的

0: 何然，祭奠仪式已经完了，你怎么还不走？娘，我想在北堂说会儿话。
1: 那我先回了啊。

0: 你的意思是跟我要百子？我想，熊大当家的会给我这点面子。如果我不给呢？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你熊大当家的名声，恐怕欠妥了些吧。 我就是指挥我的士兵们做出点什么，还能带顶为民除害的桂冠。你可以不把人给我，可我就要把你给带走。何去何从？还请好好的掂量掂量。
1: 我是吃粮长大的，不是你吓大的。脑袋掉了也就是个碗大的疤。啊！既然熊大当家的这么油盐不进、执迷不悟，就别怪我曹某人没把话说在前面。何副官，
2: 在。
3: 司令，息怒息怒啊！
4: 莫非夫人有话说？我们家狗熊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您大人啊，不计小人过。
3: 六姑，别说话，闭嘴，听我说。<笑>你说。<笑>
4: 司令，您要的摆子。 我们可以给您送来，但是您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啊？这俗话说，做生意还讲究个礼尚往来。你送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不是？曹司令，你总不会是那么小气和抠门的人吧？
0: 还是夫人精明，我们既然做了朋友，哼，那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

0: 什么？我百子哥回来了！我百子哥回来了！
1: 真的吗？
0: 这是真的吗？
1: 真的，这是真的，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0: 在哪儿？他在哪儿？

这个百子真是命大呀，他怎么就能从鬼门关里活着出来了呢？他这一回来，必定成为我事先计划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办？曹某早就仰慕大嫂的英明，对大嫂英勇抗击顽匪熊啸天、替夫报仇的事迹，也是略知一二。 今日与大嫂见面，大嫂果然气度不凡，英姿焕发，光彩照人。现在曹某

0: 将大嫂的爱将完璧归赵，这也是天赐璧人与大嫂结识的良机。曹某实属三生有幸啊。
1: 本来我对于解救百子已经束手无策，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多谢曹司令帮了我这个大忙，百子对于我们罗家是实实在在不可或缺的人物。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能助大嫂一臂之力，我曹某定竭尽全力，在所不辞。比如说前方战事吃紧，需要大量兵员，我向大嫂保证，对大嫂所统领的四镇八乡，我曹少华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不知大嫂对我的善意是否满意呀？
2: 这曹少华答应给咱们一批枪支弹药，并且应允咱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看这个样子他像是在帮助咱们，但是他又把百子强行的要回，送回了倚天镇，
3: 又交给了楚玉和，
2: 看这个样子呢，他又是像在帮助他们。你说这曹少华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
4: 哼，这个曹少华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像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高官，有可能会是咱们背靠乘凉的大树，但是也有可能会是咱们的掘墓人。可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紧紧地抱住他，
3: 用他来牵制跟约束住楚玉和，以此来减轻楚玉和对咱们的威胁。

0: 以后就看你的了。放心吧，我李维鸿为党国大业定当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
1: 大嫂，请留步步吧。这怎么行呢？送您怎么也要送到您的座驾边呀。
0: 常言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相信，我们这一别是短暂的，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
1: 经常见面。
0: 大嫂的父亲，楚展老先生，不是在城里？ 开了家小店铺嘛，我已经拜会过大老人家了。您见过我爹爹？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尚可，只是什么？只是他私人心切。我听他说，自打你出嫁，你们父女还一直未曾谋面。他想你想的，这头发都白了。
1: 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去探望我爹爹。
0: 我一定把大嫂的意思提前转告。
1: 多谢。

0: 百泽，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待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让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1: 木马，我已经吃过饭了，你干嘛又拿这些来呀？
2: 儿子，这是厨房啊，专门为你呀做了四个小菜，还烫了一壶酒。专门为我做的？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正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
3: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
7: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7: 按这个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 就是仿真人按的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 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

0: 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

0: 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想把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1: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

0: 珠宝眼部护理液，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
1: 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 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珠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3: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
4: 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
5: 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那刚才呢，
1: 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 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 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0: 峨眉山市多云转晴，16到27摄氏度。炉霍小雨转晴，1到12度。盈津多云，14到26度。小津小雨，8到18度。夜溪小雨，12到20度。达州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大邑小雨转晴，16到25度。德昌小雨转晴，13到25度。延边小雨转晴，15到28度。军连多云转晴，17到27度。古蔺小雨，18到24度。
1: 哎呦，
2: 痛啊！纹路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9: 25岁那阵儿，我1.8米，165斤。现在我45了，1.79米

0: 有125斤，现在甭管怎么拍，上镜出片。
1: 哎，看这几个字认识不认识？
2: 川菜的院子，
1: 川菜的院子，走。哇，

0: 大的功效。
1: 四川的土菜也是真的好吃，
0: 就让我媳妇儿这个心就已经飘起来了。
2: 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3: 这根女中音你唱不了。
4: 你们唱吧，2块钱一张。
5: 真不少钱呢。
6: 浩浩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3: 啥事儿啊？
6: 刘成又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7: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8: 听听吧，听听吧。
9: 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
8: 他那么小你就把他半路对象，你就不管他了？
9: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

0: 我早就想叫你玉和，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被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课文生前定下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1: 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
0: 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好，好。小红，
2: 来了。
0: 我让你去叫你百子哥来我这儿，你去叫了吗？
2: 去叫了，他来了呀。
0: 他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他人呢？

0: 小子哥，你在这瞎折腾有啥呢？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大嫂找你都快找疯了。大嫂，您找我？对，坐下说吧。
1: 大嫂，找我干什么呀？我找你来，当然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找我商量？我觉得大嫂应该找李维孔商量才对。
0: 找他？为什么？我知道大嫂喜欢的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大少爷不就是大学生吗？您是主人，我是下人，我只是觉得。
1: 我不配跟您说话，
2: 百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站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百子的清白。
2: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啊？
1: 国民党，不就是国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
2: 那天你板着脸不高兴，就是因为这个，
1: 你把曹少华这种人奉为座上宾，我当然不高兴了。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这个我心里有数。就怕事到跟前，人犯迷糊啊。
2: 你不相信我？我是担心那个李维孔，整天在你耳边嗡嗡，把您给说晕了。那你今天呢？你今天不高兴又是为了什么？我讨厌李维孔。你俩闹矛盾了？你倒是说话呀！我说不出口，
0: 百子。
1: 你百子是我楚玉和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人。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如实的告诉我，好吗？丢人呐！真够丢人的。他李维孔把男人的尊严当块臭肉喂狗了。
2: 男人的尊严？
1: 大嫂，我要告诉你，我还真怕你去把他给宰了。
0: 那么严重，李维孔脸上的伤是我打的。你打的？你为什么打他？大嫂，
3: 大嫂，
0: 这李维孔来的真不是时候。百子，等你有时间，咱们再详谈吧。
3: 什么事弄得你像被狗追着似的？曹少华，曹司令派人给您送请柬来了。请柬？他请您明天下午1点钟务必赶到警备司令部，有要事相商。这是请柬。
4: 何副官，在。我的请柬。
5: 送到楚玉和手上了吗？报告司令，请柬已送到。我捎给李维孔那几句话，
0: 我也向李维孔一字不漏的如实转告，他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他向咱们提了个条件。
4: 条件？什么条件？你俩倒是说话呀！
0: 明天曹少华的警备司令部，咱们是去还是不去？来，你们俩谁先说？我还没考虑成熟，
1: 还是请百子先说。
0: 百子，你先说。我的意见只有两个字：不去。
1: 不去？为什么？曹少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3: 百子。
0: 你这么出言不逊，亵渎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那可是要抓进去坐牢的。
1: 什么狗屁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啊，说白了不就是欺压百姓兵匪一家的头子罢了。
0: 哼，别人都是吃干饭的，就你忧国忧民。
1: 哼，最起码我摆子从来不偷看女人洗澡。
0: 他奶奶的，找死！
1: 有本事你就试试。
2: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我是来找你们商量事情的，不是来看你们打架的。打，给我打呀！如果你们今天不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我不抽你们俩耳光，我就不姓楚。

0: 我听说过，你说这个曹少华请咱们到警备司令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上面不是写着吗？有要事相商。他和我能有什么狗屁事要商量？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这个军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依我看来呀，那这曹少华那必有事情有求于咱们呢。
1: 滚犊子吧！
2: 他能有什么事求咱们呀？
3: 大哥，要不是这样，人家能对咱这么客气吗？啊！
1: 我最后再问你俩一遍，咱们是去？
2: 还是不去？曹少华这是挖了坑，等着咱们往里边跳呢。
4: 危言耸听，
2: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4: 李唯恐啊，你现在的嘴脸，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副对联。什么对联？
2: 上联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下联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啊。
4: 你尽管挖苦我好了，我这可是为大嫂和四镇八乡的乡亲们着想。
2: 你那是狗熊穿袈裟，假慈悲。
4: 好，大嫂，我说出来您听听，我是不是假慈悲？别的咱不说，曹司令允诺在您统领的四镇八乡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这总该是事实吧？正因为他言而有信，四镇八乡才相对平安无事，这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吗？嗯，就连他摆子的命。 也是曹司令救出来的，他现在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这天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说句心里话，你以为曹少华是那么好惹的吗？啊？据我所知，曹少华手下有三个师，共50000多人的兵力，而且都是崭新的美式装备，你得罪他，还会有好结果吗？ 他要收拾咱们，那还不是绿豆芽蘸黄酱，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吗？大嫂，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已经全说了，何去何从，还是您定夺吧。

0: 你真的决定去吗？我不得不承认，李唯恐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那我说的话就没有道理吗？
1: 当然不是。
0: 那你为什么还去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大少爷，我非常怀念你在的那段日子，可现在一切都变了。 明天我保护大嫂平安无事回来后，我就要走了。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但这里我真的是一天都不愿意再待下去。大少爷，我辜负你了，请你原谅我。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来，一个。请坐。
1: 曹司令，不知是什么事情要与我相商？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快刀斩乱麻。
0: 大嫂真是快人快语，个性十足，真令曹某敬佩有加。
1: 百十里的山路，我还要赶回去呢。
0: 急什么嘛？既来之，则安之。你住上一夜，明天再走不迟。
2: 玉和岂敢劳您司令大驾，
1: 住宾馆的事还是免了吧。
0: 那连日夜思念您的老父亲，你也不见上一面了吗？您这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果让老人家知道您路过家门而不入，老人家伤心欲绝的样子可想而知啊。
1: 曹司令，咱们先谈正事，关于是否去见我父亲，咱们谈罢再定，好吗？
0: 没问题。在谈正事之前，我想让您见见您的朋友。
1: 我的朋友？
0: 对，你们可是老朋友了。
1: 老朋友？谁？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怎么，在我这里还要大打出手吗？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再不放下，我就命令我的士兵剿你们！

0: 独孤，咱们走。
1: 别走啊，我还有要事没跟你谈呢。
2: 去你老婆的钥匙！

0: 曹少华竟然要我跟熊啸天还有罗六姑坐在一起！我早说过，他们是兵匪一家，蛇鼠一窝。
1: 也可能这里边有什么误会。
0: 胡说八道！能有什么误会？我和熊啸天、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父弑子之仇，早就传遍了四面八方。他曹少华能不知道？
2: 什么也别说了，咱们马上回去。大嫂，咱们可以不理曹少华，可不能不理老父亲啊！
0: 自古就有忠义孝为先之说，
2: 我可不想让别人给您扣一顶不忠不孝的帽子。
0: 百子，你怎么看？我听你的。
3: 本来我们应该马上离开。

0: 虽然脱离险境，但是好不容易来一趟，老父亲还是要看一看。你别模棱两可，你就说去看不去看吧。
1: 当然要去看，只是老父亲的住址，我多了个心眼，我找何副官要来。
2: 爹爹，
3: 我是女儿。
2: 爹爹，爹爹。

0: 爹爹，吃了早饭我就要走了。
1: 哦，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看爹呀？
0: 我会经常来看望您的。
2: 大嫂，
3: 大嫂，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3: 摆子给中央军抓走了。
2: 走，快点！
0: 为什么抓他？
3: 说是抓壮丁，马上送到前线当兵打仗。
0: 什么？
2: 快走！快点！快走！快！下车！快点！快！下车！快点上！快！

0: 曹少华，你不是说不抓我统领的四镇八乡一丁一族吗？今天你怎么把我身边的板子都给抓走了？啊！你曹少华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子！你把我的板子还给我，你必须还给我！
1: 大嫂，请息怒。
0: 我息不了，你如果不把我的板子还给我，我就把你这嗓子洗白了。
1: 大嫂，请你冷静一下，听我说。我曹少华金口玉牙，一诺千金。我答应您的四镇八乡，不抓一丁一族，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我是不是都做到了？至于您身边的摆子被抓丁，这是中央军干的，中央军。 系蒋委员长的嫡系，我一个小小的城区司令，又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那里的事儿啊？你着急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砸我的东西，我也可以原谅，但是。

0: 这次多谢何副官帮忙了，这点小事儿，何足挂齿。不过，你答应曹司令的承诺，一定要做到。司令可是想楚玉和的人马，
1: 想得头都疼。这一点，请转告曹司令，请他尽管放心。只要百子不在楚玉和身边，我李唯恐就能一手遮天，要不了多久，这个罗府就会变成李府了。
0: 这才是我李唯恐死皮赖脸恳求罗克文留下我的真正目的。当时我已经在周密计划如何灭掉罗克文了，只不过被心狠手辣的罗六姑抢了先。可他反过来倒帮了我一个大忙。何副官，这次壮丁要送到哪里？
1: 据说，是湘北一线，
0: 越远越好，最好被共军把他打死，省得他再回来找麻烦。

0: 你就是白子，是我，就是他，把这小子给我带走。是，走走。你们凭什么抓我？哼，凭什么？共军重兵压境，前线战事吃紧，急于补充兵力，你被征兵了，带走。国民党抓壮丁为什么只抓我一个？
1: 而且还是指名道姓的抓。我明白了，李唯恐坚持让大嫂到警备司令部，而且态度出乎以往的坚决。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为了把我从大嫂身边挤走，竟然勾结曹少华，使出了这样卑鄙的手段。楚玉和跟百子。 就这样分开，他们谁也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见面，谁也不知道今后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2: 曹司令，我求求你，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把百子给我救回来。
3: 哪怕是花钱赎人，花多少钱我都给。大嫂，有些事儿花钱是可以办到的，可有些事儿，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也是办不到的。至于百子被抓定这事儿，就属于这后一种。我劝大嫂，还是好自为之，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0: 大哥，解放军咋回来了？打回来好啊！一会儿瞅准了机会，咱们就跑，明白吗？
1: 那咱们能跑到哪儿呢？
0: 就算跑回家，还不是被抓回来吗？我想好了，去投奔解放军。
1: 解放军？
0: 对，我曾经听我叔父说过，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
1: 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咱们人民的子弟兵，是专门帮助咱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
2: 白子哥，那你就带我们去投解放军吧。
1: 打熊啸天的时候，我就跟着你，现在还是这样。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2: 对，我们一起去投靠解放军吧。
1: 对，一起投靠吧。
0: 兄弟们，你们真的愿意吗？
3: 愿意。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

0: 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2: 你拿出命来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7: 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 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8: 这根女中音，你唱不了。
9: 你们唱吧，2块钱一张。
7: 真不少钱呢。浩浩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8: 啥事儿啊？
7: 刘成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10: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7: 啊。
10: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7: 听听吧，听听吧。
10: 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
7: 他这么小你就把他半路对象，你就不管他了？
10: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连长，你亲自去啊！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下！
1: 连长，你去了谁指挥呀？你不能去！我怎么就不能去？
2: 高组指导员，由他接替我的指挥，
1: 咱们全连就是拼光的，也不能给咱们新丰连这笔军旗抹黑，就是割掉大牙。 我也要把这块硬骨头摘下来，
0: 连长。

0: 小伙子，小伙子，小伙子。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样的小伙子啊。
1: 那你就收下我啊。
0: 收下你？
1: 我要参加解放军。
0: 你要参加解放军？啊，
1: 我铁了心的要参加解放军。

0: 孩子是饿了，你赶紧奶奶孩子吧。爹，咱们这是在逃荒的路上，是千里迢迢，整日没吃没喝的，我哪还有奶水啊？
1: 世子，把孩子扔了吧！啊，
0: 不，这是我和他刚死不久的爹，留下的唯一骨肉了。
1: 我也不想让你扔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说连大人都无法活下去了，何况你这几个月的孩子呢？ 与其死在你怀里，你还不如放在这里。万一碰到有好的人家给收养了，他这不也能捡着一条活着的路吗？

0: 侄子，你就下决定吧，扔吧啊！
1: 爹，我决定了，我把它扔了。

0: 什么要写这个百字啊？
1: 我让他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

0: 野战军就要发动总攻，解放眼前这座城市了。我们团作为先锋团，为了干净彻底的歼灭这城中7万守敌，现在有一个最为重要的部位，是关键中的关键。
1: 是哪儿啊？
0: 五号桥。对，只要炸掉五号桥，我们对敌人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所以，野战军首长命令我们
2: 坚决完成任务。
0: 我还没说完呢，你就坚决啊？
2: 你说不说完我都坚决。

0: 您坐。老先生，我们家大嫂的病严重吗？大嫂的脉搏极其微弱，这是因为她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阳气下沉，浊气上升。 再加上日夜操劳所致啊！如果这股浊气在胸中沉积沁入心脾，凝成一股毒火，那大嫂她可就危险了。
1: 老先生，这么严重啊？那您快给开方子，我们好抓点药去。
0: 我的药治得了病，可治不了命。只有他本人自己走出这个阴影，才得以痊愈。
1: 靠他自己呀。
0: 对， 他自己。

0: 我不得不多嘱咐你几句，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沉着冷静。
1: 你说什么？楚玉和病了？
2: 病得还不轻呢，能不能挺过来还不好说。
1: 到底怎么回事？
2: 还不是叫那个摆子给闹的。
1: 那个摆子不是你托我们用抓丁之计把他给弄走了吗？
2: 摆子是抓走了，
3: 可楚玉和的心
2: 也随他而去了。
1: 这么说，那个楚玉和你还没有把他弄到手？
2: 所以我才心急如焚。
4: 排长，赶快分配任务啊。
5: 老国张强
6: 到，
5: 你们两个跟我一块进城，和地下党取得联络，他们已经搞到了五号桥的详细资料，剩下的人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6: 是。

0: 出什么事了？
1: 玉和，玉和他，
0: 大嫂怎么了？您快说呀！
1: 她不见了。
0: 什么？大嫂不见了？
1: 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啊！
0: 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嫂找到。快，哎！

被抓丁抓走了，我失去了我最信的国，最得力的帮手。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可是我对你说过的誓言还没有兑现，伤害你的凶手还活在这个世上。

0: 所以我不能随你而去，等我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我们夫妻再团圆吧。
1: 林先生，大嫂没找到啊！
2: 再找，
1: 找不到大嫂，你们都不要回来！快去！好，走。

0: 奶奶，你这是上哪儿去了？
1: 你们干嘛这么看重我？
0: 你快点说，到哪儿去了？
1: 我去柯文的坟上看了看。
0: 什么？您去了大少爷的坟？难道你还不相信？
1: 我不是不信，可在这电闪雷鸣、狂风肆虐的深更半夜，您孤独一个人就不害怕吗？
0: 我去跟自己的男人见面，有什么可怕的？我真是看不懂了。你看不懂就对了。
1: 能懂我的，就只有百泽。您怎么又提他？我可以不提，但百泽在我的心中已经生了根。

0: 看来小姐也是一位酷爱音乐的人。我非常酷爱音乐，尤其是《英雄交响曲》。
1: 英雄交响曲，我也很喜欢。那是因为它荡气回肠。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喜欢《英雄交响曲》，他们每天都要听。请问小姐尊姓大名？
0: 雨梨。
1: 我叫柏子。你就是柏子？你知道我？当然。
0: 你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嘛？你的故事早已经在我们这里传遍了。柏子，咱们现在就走。
1: 走了。

0: 李明现在犹如惊弓之鸟，四处抓人。
1: 这是他们垂死之前最后的挣扎。用不了多久，这座城市就会永远回到人民的怀抱。
2: 可把你给盼来了，
0: 徐书记，我们是不是马上研究一下五号桥的资料？

0: 这些啊，就是五号桥的桥梁结构图。这个城市呢，形如半岛，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只有五号桥是进出这个城市的唯一咽喉要道。只有炸到了五号桥，就能扼住敌人的咽喉，切断他们的生命线。既然这个五号桥关系如此重大，
1: 你想敌人不可能没有防备吧？他们已经派了重兵，严防死守五号桥。现在已经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桥的南北两侧驻守，并且在桥面上面有很多可以射击的掩体。那么，假如我们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就会进入到敌人交叉射击的火力范围之内，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功亏一篑。但是，
0: 还有比这个更难的。五号桥呢，是德国著名桥梁专家史密特设计并指挥建造的。它是混凝土结构，据说它可以抵挡10级以上的地震。就算是炮弹打在桥面上，也只是炸一个小坑。普通的炮弹奈何不了它。那我们对五号桥是不是毫无办法了？
1: 也不全是。你想，一个健壮的人，我们只要打击到他的心脏，他就必死无疑。那么桥梁和人一样，他也有心脏。
0: 真的吗？
1: 对。
0: 那五号桥的心脏在哪里？
1: 我征求过好几位桥梁专家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啊，五号桥的心脏就在这儿。
0: 四号桥墩，没错。徐书记，我们不能光在屋里闭门造车啊。
1: 你的意思是，
0: 要想知道梨子是什么滋味，就必须亲自尝一尝。我想明天到五号桥抵近侦查。
1: 好，那我仍然派玉丽配合你。

0: 和儿，没事吧？
1: 娘，我没事儿，我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
2: 那前些时候你还怎么这么一会儿功夫就？
1: 娘，我从阎王殿里走了一遭，我知道我活着是那么不容易，活着又是那么美好。其实我的病是心病，是心里结下了疙瘩。现在我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我的病也就没了。明天，
3: 我要让一个崭新的楚玉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0: 不可思议呀，实在是不可思议。楚玉和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多着呢。唯恐，你给我透露个实底儿。
1: 以楚玉和现在的威望，他到底能拉起一支多大的队伍？唯恐不知。
0: 司令，这是什么用意？坦率地说，现在时局对我们党国是大大的不利。如果我们
2: 能把楚玉和
0: 拉到我身边，为我所用，那必将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得承认，
2: 楚玉和。
1: 对我们并不感兴趣，
0: 对于怎么拉他入伙，我这心里实在是没底。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1: 曹司令，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建议，可是我想先知道，您是想丢了西瓜捡芝麻呢，还是丢了芝麻捡西瓜？哼，
0: 这个还用问吗？ 傻子都知道，捡西瓜。
1: 那您听我说。

0: 那就是虎豪桥。排长，怎么样？咱们距桥面太远了，敌人的兵力部署，还有火力配置，都看不清楚。
1: 再近了，敌人把守得很严。 并且布置了雷区，我们很难接近。
0: 再难也得想办法接近，不然炸掉五号桥，这只是一句空话。

0: 我准备采纳你的建议，事成之后，我给你个上校团长当当。
1: 上校团长就免了，我还是想留在楚玉和身边。
0: 看来你对楚玉和还是难以割舍呀。
1: 这是我踏进罗家的初衷，
0: 以礼为恐。

0: 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1: 好，
0: 此举乃大丈夫大男人所为，我对你刮目相看。
2: 那我现在就回去，按照您的指令去布置。
0: 三天之后我就起兵。
3: 起的肢体麻木，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

0: 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

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

0: 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五六七走，收腹挺胸沉肩。
6: 我们那群老头儿，退休前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

0: 在这，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2: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别拦我！别拦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7: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6: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7: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6: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7: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6: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

0: 贴包价眼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跟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曹司令决定帮您这个忙，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以解您的心头之恨。
0: 我想自己解决跟他们之间的恩怨，不想麻烦其他人。
1: 大嫂，您这是怎么了？ 孙子兵法中的借刀杀人之计是最为壮丽、最为激动人心的一计呀！不用自己动手，不动用自己的一兵一卒借他人之手除掉自己的宿敌，这您何乐而不为呢？再说了，打起仗来双方必定会有伤亡，咱们的这些家丁，无论死了谁，他们的老婆孩子谁来呀？ 他们家里的年迈父母，谁又给他们养老送终呢？大嫂，我不知道这些，您都考虑了没有啊？

0: 大嫂，您到底决定了没有啊？
1: 现在最好别催我，您让我想一想。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呢？
0: 闭嘴！我说好好想想，就要好好想想。你这么急三火四的催我，我可以怀疑你是不是别有用心。
1: 得，您爱想就想，您想到什么时候都随您的便。国军士兵又不是我养的。 您说打熊孝天他们就打呀，您可记住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哎，干什么去？
1: 兄弟，这天太热了，车跑的全是山路，都快开锅了，得打点水。
0: 去吧。
1: 哎，兄弟，我听你这口音有点像保定人，是不是？
0: 高阳的。
1: 呵，巧了不是？我老家也是那块的，我家是流矢的。
0: 我家盐府离你们流矢十几里地。
1: 可不是嘛，你看。
2: 哎，当心，看在眼里，都拔不出来了。
3: 去你的！

0: 没想到在这千里之外的地方还能遇到咱们家乡的亲人呢。啊，
1: 是啊是啊。
0: 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啊，看着阵仗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1: 人家是司令部特务队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啊？
0: 兄弟，我对这座著名的大桥啊是早有耳闻，非常想见识见识它的庐山真面目。今天有幸，不知可否劳兄弟大驾，陪我在这上面走一走啊？
1: 这没问题，请。
0: 多谢。

0: 张强，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们排长他……
1: 我们排长怎么了？
0: 他结婚了吗？你笑什么呀？哎，
1: 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
0: 真的？
1: 我整天跟他形影不离，从来没听他提过任何女人。
0: 那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什么太好了？
0: 没什么。

0: 兄弟，这真是一座好桥啊！啊，
1: 你怎么对桥还这么感兴趣？
0: 哎，当兵的靠枪，开车的靠舵，这每一座桥都是咱们汽车兵的门槛，这一不小心，不就干进阎王殿了吗？啊，兄弟，我得给你提个醒。我听说，共军也在打这座桥的主意，你可得小心点呐！啊，
1: 这点你尽管放心。你看，两岸碉堡林立，各个火力点不计其数。如果共军胆敢来犯，必将遭到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交叉火力的打击。你说，他们这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

没有就不干，不儿就干。老天爷，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决定了。不算不算，一盘不算，三局两胜。

0: 看来，这是天意啊！
1: 楚玉河由于苦无良策，只好采取这种最原始、最迷信，也是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办法。这时，又突发了一个事件，
2: 对把楚玉河
1: 推向曹少华所设定的迷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大哥，
1: 怎么了？
0: 山上的粮草可真没了，今天晚上弟兄们可没米下锅了。
1: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下山抢啊！

0: 你们这帮小子，老子这次下山没弄到几滴粮食，你们是不是把粮食都藏起来了啊？如果你们不交，老子就送你们见阎王，把你们都屠了。 我再说一遍，交还是不交？
1: 好了，
2: 在，
1: 集成准备，
2: 集成准备。

0: 小翠儿，
1: 大小姐，
0: 你怎么在这里？
1: 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的乡亲。
0: 那就叫他们把粮食都交出来。
1: 大小姐，您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
0: 我怎么饱汉不知饿汉饥了？
1: 连年灾荒，粮食减产，乡亲们交上租子，连自己养家糊口的粮食都没了。您可以去每家每户掀开他们的锅看看都是什么，除了野菜还是野菜，连老鼠都饿跑了。你们就是把全村人都杀了，他们也变不出一粒粮食。
2: 哼，我不管，老子要的就是粮食。
1: 人命能当粮食的话你就拿，你可以先拿我的。
2: 你别以为老子不敢。

0: 把枪放下，小翠儿，你现在挺能说呀，完全像换了个人似的。
1: 我只是把实情告诉了你。
0: 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您说，
0: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行，什么？熊啸天罗六姑洗劫了桃山村，
1: 而且还抓走了小翠儿。
2: 罗六姑刚逃到黑风寨，小翠儿就回家了。她家就住在桃山村。
1: 熊啸天罗六姑横行乡里，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不除不足以平民愤。大嫂，您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3: 您再不出头，老百姓在背后可就要戳您的脊梁骨了。说您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4: 您楚玉河的遗失英名可就要毁于一旦了。
3: 你别说了，我决定了，你马上去联络曹少华。江面的水深大约3米左右，流速每秒大约5米，加上他们在水里设了很多铁丝网。 这样非常不利于我们下水求洞实施爆破。桥的两头有碉堡四座，桥面上有临时掩体，每个掩体里有敌人4名，轻机枪1挺。江北的半山坡上有堑壕，那里居高临下，对桥面形成严密的火力交叉网，而且没有死角。江面的巡逻艇一个来回大约15分钟左右。
5: 而且是双向对开，在桥下相遇。巡逻艇的配置是14.7高射机枪，兵力除了驾驶舱的舵手，还有7人。
6: 那这么说的话，这是一块相当难啃的骨头了。
7: 其实也不一定。
6: 你这是什么意思？侦查回来的情况反映出来的，不就是一个难字不是吗？
7: 难肯定是难。
6: 有一例，就一定会有一弊。
8: 班长，你是不是找了突破口了？
9: 班长，在侦察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摩托车队很威风嘛，看着镇长是一点没把兄弟你放在眼里啊。
10: 人家司令部作对的，是高人一等的衙内，他们能把谁放在眼里啊？
6: 你是想我们化妆成敌人的特务摩托队，大摇大摆地登上桥面？
11: 可是，在桥面引爆炸药，对整个大桥无济于事。
6: 我看了一下，桥面距离江面大概有5米左右。我们可以把人和炸药调到4号桥墩下面，然后引爆，这样就能彻底摧毁敌人的5号大桥。
12: 大嫂，你回来了，联络上了吗？
9: 联络上了。
12: 曹司令怎么答复的？
9: 这是他朝思暮想、求之不得的事情，他当然欣喜若狂，满口答应了。
12: 他请您明天上午10点去警备司令部召开联合作战会议。明天上午10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件事儿，我得向你坦白。今天咱们向团长汇报工作的时候，我都没敢说。
1: 瞧，给你一本。

0: 正经的，啥事儿？
1: 雨梨的事儿。
0: 雨梨的事？嗯。雨梨能有啥事？
1: 他可能对你有点意思。
0: 扯淡！
1: 我可没胡说。他看你那眼神，那就跟冒了光一样。他总问我，你们排长结婚娶媳妇儿了没有啊？排长，虽然我没谈过恋爱，但这事儿也太明显了吧。我就跟他说，我最了解我们排长了。我们排长不但没结婚娶媳妇儿，甚至连未婚妻也没有。他听到我这话，就跟捡到金元宝似的，别提多高兴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何儿啊，
3: 你真的要跟那个曹司令合作呀？
4: 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是我发出的誓言，我不能不去兑现我的誓言。从现在情况看，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3: 哎呀，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2: 何儿，
3: 我真的担心你受骗上当。
4: 娘，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我长大了，我能自己做主。
2: 何儿，
4: 娘，我要睡了，明天一早还要去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你也早点休息吧。哎，这一仗
2: 我要打出我楚玉和的威风，
4: 提着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去祭奠我的夫君。

张强，你说你最了解我，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你们知道我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吗？

0: 欢迎楚大嫂，
1: 欢迎楚大嫂，
2: 多谢。
0: 停，
2: 请
0: 坐下。孙参谋，
3: 到。
4: 去侦察白，把百子给我叫来。
3: 是。
5: 报告团长，不用找百子了，我已经在这儿恭候您多时了。啊哈，
4: 你小子又打了我一个提前量啊！
6: 本司令决定，此次攻击黑风寨，消灭熊啸天、罗六谷匪徒的一个步兵连。一个炮兵排的指挥权全部交给楚大嫂亲自指挥，你们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楚大嫂的指挥和调度。如果谁敢消极怠工、偷奸耍滑，甚至目无大嫂，我定把他军法从事。都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6: 声音太小，我没听见。
1: 听清楚了。
7: 大嫂，您看我这样安排怎么样？
2: 不错。
7: 那就请您这个总指挥发号施令吧。
2: 你们大家听着，我楚玉和的目标只有一个，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脑袋。
4: 你小子口气可不小啊。
5: 老连长，您还不了解我吗？我百子从来都不是吹牛说大话的人。
4: 嗯，知道知道。
5: 那既然知道，我就请求团长把炸掉五号桥的任务交给我。
4: 百子，团党委研究决定，同意你化妆潜入实施爆破的作战方案了。
5: 真的？那太好了。

0: 你看，
1: 一说有任务，你就高兴的像娶媳妇似的。
2: 娶媳妇重要啥嘛？炸掉五号桥才要紧。
3: 嗯，行，你回去吧。召开一个诸葛亮会议，发扬我军军事民主的优良传统，群策群力，让每一个战士都说一说怎么打好这一仗。
2: 是。
4: 为什么要午夜十二点行动呢？
5: 我们的行动必须严格保密。熊啸天在黑风寨苦心经营数载，他对黑风山的勾勾叉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如果我们不小心走漏了风声，暴露了我们的意图，他就会脚底板抹油溜掉。他们往山沟里这么一钻，我们再想找到他消灭他，无异于大海捞针。我要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最佳效果，把熊啸天和罗六姑必须消灭在黑风寨。
2: 大家注意，我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现在分配战斗任务：二班全体守住桥头南端，三班全体守住桥头北端，一班用绳索把人和炸药吊到四号桥墩下面实时爆破。注意，为了不惊动敌人打草惊蛇，咱们能不开枪就不开枪，用刀和他们贴身肉搏战。
4: 这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作战方案。
6: 同工同酬，你们男人能做到的，我们女人也一定能做到。
2: 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磨牙，我命令你下去。
6: 你的命令我可以不执行。
2: 军令如山，你理解的执行，你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笑什么？
6: 我笑你这认真的态度，真是太可爱了。可惜的是啊，你没有权利命令我，所以我可以把你的话当成耳旁风。
2: 为什么？
6: 我不是你们侦察排的战士，我是地下党市委许峰书记派来的联络员，连你们郑团长都同意我参加这次战斗，难道你的权力比团长还大吗？
7: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我的排长同志，你就认输吧。
2: 哪那么多废话？好好开你的车，

0: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1: 请问长官，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瞎了你的狗眼啊，特务队的车你也敢拦？
3: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他是刚补充来的，不懂规矩，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来，放行放行，

0: 喂，这里不能停车，赶紧开走。
1: 哎呀，兄弟，我也想开走啊，你没看你这车都趴了窝了吗？
0: 早不怕窝，晚不怕窝，偏这个时候怕窝，
1: 谁说不是呢？你看看这老掉牙的美国货比咱俩年纪都大啊，趴窝那是经常的事。
0: 赶紧修理，修理好赶紧走。
1: 好，马上啊。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

18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

0: 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6: 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7: 这根女中音你唱不了，
8: 你们唱吧，2块钱一张，
9: 真不少钱呢。
10: 浩浩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7: 啥事儿啊？
10: 刘成又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11: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12: 啊，
11: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12: 听听吧，听听吧。
13: 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
12: 他那么小你就把他半路对象，你就不管他了？
13: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就是益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哎呦，

0: 行动，绳子给我，我先下。
1: 队长，你在上面指挥，我来。
0: 注意安全。
1: 是。
0: 加快速度，注意警戒。

0: 我跟着了，有什么情况没？
1: 没有，真的没有。刚才是有特务队过去，
0: 特务队半夜过江，
1: 这小子不长眼色，刚才还挨了一耳雷子。
2: 喂喂，给我接司令部作战值班室，
3: 还剩下最后几箱炸药，加快速度。

0: 大嫂，在你的指挥下，今天我们大获全胜。
1: 大获全胜，
0: 攻克熊啸天盘踞多年的黑风寨，这不是大获全胜就是什么呢？
1: 我才不管什么黑风寨不黑风寨，我要的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他们俩跑哪儿去了啊？

0: 熊啸天和罗六姑肯定是从这里逃走的。大嫂，您不能再追了。
1: 我为什么不能追？我绝对不能放过熊啸天和罗六姑。
0: 大嫂，密道里的情况错综复杂，我们又不熟悉，再加上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样很容易遭到他们的暗算。我劝你，还是不要再追了。万一伤着你，我会心痛死的。

0: 来子，我长话短说。
1: 天主教堂，
2: 对，敌人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我要你带你的人秘密的潜入敌人的司令部内部，给他来一个中心开花，一举摧毁他们的指挥机关，让他们的指挥部完全陷入瘫痪。为了顺利的更好的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组织上决定再给你派个向导和助手。
1: 向导和助手谁啊？
3: 我。
1: 又是你啊？
3: 怎么不行吗？
2: 白大，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女同志呢叫汪兰，是咱们团政治处的副主任，
4: 也是我的爱人。
1: 嫂子好。
5: 白子啊，白子，你在我们大发心里可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在夜里说梦话呀都喊着你的名字呢。
2: 白子，我现在向你宣布团党委的一项决定，任命雨丽同志为你们侦察排的副排长。我希望你们正副排长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圆满地完成上级交给你们的各项任务。
5: 大发，百子可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雨梨也是个非常不错的姑娘，你可要好好的把他俩撮合在一起啊。
0: 啊，
4: 我亲爱的媳妇儿啊，你让我带兵打仗炸碉堡，那我没二话呀。可是这个月下老人怎么当，我这心里真是一点数都没有。你说我总不能命令摆子像炸碉堡一样冲上去把雨梨拿下吧？哎，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呀，你又是他俩的嫂子，以后啊，哼，还是你多多帮助他俩吧。哦，
6: 行。

0: 大嫂，您这是怎么了？
1: 大嫂，大嫂，大嫂，
0: 大嫂，您这到底是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有些不舒服。
0: 这不舒服怎么说来就来呀？大嫂。
3: 我这个人啊。

0: 就是说来就来，你真可以，连我们团长都按照你的指挥棒转啊！
1: 听你这口气，你是不欢迎我这个副排长了？岂敢
0: 呢？这是团党委的命令，我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和服从。你看，你是新来的副排长对吧？按规矩，你得跟全排的战士挨个见个面，然后。 今天晚上有非常重要的战斗任务，咱们俩得好好商量商量，对吧？事不宜迟，赶紧上路。

0: 你们哪部分的？司令部快速骑兵小队，
1: 你们过来个人，跟我联络。
0: 你干什么去？
2: 我跟你去。
0: 你不能去。
2: 我怎么就不能去？
0: 闭嘴！现在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否则命令。
1: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我先过去跟他们谈谈。万一谈不下来，我会动手。你必须带着全排的战士冲过去，就算天塌下来，也必须完成任务。
2: 雨林明白。
0: 你们的人怎么还不过来？
3: 来了。

0: 再问一遍，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也再说一遍，我们是司令部快速骑兵分队。
1: 怎么样，有毛病吗？
0: 那倒没有。
1: 没毛病还不赶紧放行我们过去？
0: 这
1: 什么这？贻误了战机，你小子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0: 这位老兄，您别生气，我是刚接到总司令的特别命令。
1: 总司令又有什么特别命令啊？
0: 总司令特别强调，对过往进入本浅茶港的小股国军进行严加排查，必须辨认清楚，然后放行。
1: 总司令的胆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了？
0: 这可能与五号桥被炸有关吧。五号桥被炸，就是一股共军小分队化整成司令部的特务队，大摇大摆地走上桥，然后摸掉桥上的守桥士兵，把桥给炸塌的。
1: 这事我知道，因为是我亲自处理的。
0: 老兄，你别嫌小弟啰嗦，我们真的是被这股共军的侦察小队给吓怕了，实在是辨认不清啊。
1: 哎，兄弟，如果我跟你说，哎，我现在是共军的侦察小队，你信吗？
0: 老兄真会开玩笑，如果你是共军的侦察小队，早就把我的脖子拧断了，哪还有功夫在这儿跟我扯闲篇啊。好了，老兄，你们过去吧。
1: 既然老弟这么够意思，我也不能不有所表示。哎，我给你透露个小秘密，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千万不能脱衣服，即便是当了共军的俘虏，也不至于光着屁股啊。

0: 是你？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看我？嗯。快坐，快坐。
1: 想让你坐到身边来吗？
0: 你说什么？
1: 地方我都给你留出来了。

0: 大哥，怎么样？
1: 鱼儿开始咬钩了。
0: 好，我熊啸天东山再起的日子。

0: 正面的敌人太多了，而且把守得很严，咱们要从正面冲进去根本没有这个可能。
1: 那咱们怎么办？
0: 再想其他的办法。
2: 排长，大不了咱这装一回他们的特务队呗。
0: 不行，这种办法已经引起敌人的警觉，不好使了。
3: 那就只好盼着做孙悟空变成苍蝇飞进去了。
1: 排长，我有办法了。
0: 你有什么办法？

0: 谁在外面？到底谁在外面？没谁，是条狗。
1: 谢谢夏娘，谢谢夏娘。臭不要脸的东西，你爹妈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我怎么了我？你还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呗？啊，你上了个大学，你看着满腹经纶，岂是你一肚子男盗女娼？
2: 夏娘，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难听了。
1: 你做的事儿啊。
2: 太丑太脏，你太见不得人了。我追求大嫂犯法吗？那你就应该光明正大的去跟玉和讲了。你说你这么做，你算个啥？我试探了几次，可大嫂根本就不搭理我。
1: 那你就得自己找找原因了。
2: 我找了，可我觉得我方方面面要什么有什么，跟大嫂还是比较匹配的。
1: 嗯，你方方面面的东西啊。
2: 是都有了，可是你就缺少一样东西，这也是玉和呀最看重的东西。什么东西？我去买呀！
1: 这个东西，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你缺的是德，你缺德，德能用钱买来吗？
2: 过去摆子管着我，现如今又冒出这么一个老太婆，别把老子逼急，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把老子逼急了也会杀人。

0: 这里能通往天主教堂？情况是这样的，半年前，我们地下党组织为了转移几名被国民党当局追捕的著名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去解放区，就曾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1: 利用过这个下水道？
0: 当时国民党当局封锁的非常严密，为了保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的人身安全，又不能硬冲，这个方案就是设计这个下水道的工程师提出来的。 在护送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出城时，获得了成功。我隐约记得，下水道有个出口，就在天主教堂的锅炉房。如果下水道仍与从前一样，我相信我能把咱们带进去。
1: 好，咱们就走这个下水道。
0: 跟我来。

0: 长，从这上去就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了。
1: 确定吗？
0: 嗯，确定。
1: 张强，走，你带一班先上去侦查一下，如果真的是天主教堂的锅炉房，马上给我发信号。
2: 是，走，
1: 走。

0: 这里的确是天主教堂锅炉房，
1: 看来我的记忆力还可以。
0: 什么叫可以啊？啊，你简直是太可以了。
1: 那你就多夸我几句呗。
0: 怎么着，翘尾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

0: 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

0: 完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5: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6: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7: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

0: 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你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

0: 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

0: 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25岁那阵儿，我1米8，165斤。现在我45了，1米79，125斤。现在甭管怎么拍，上镜出片。
1: 哎，看这几个字，认识不认识？
2: 川菜的院子，
3: 川菜的院子，走。哇。

0: 最大的功效。
1: 四川的土菜你是真的好吃，
0: 就让我媳妇儿这个心就已经飘起来了。
2: 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3: 这根女中音你唱不了。
4: 你们唱吧，2块钱一张，
5: 真不少钱呢。
6: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3: 啥事儿啊？
6: 刘成又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7: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1: 啊，
7: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1: 听听吧，听听吧。
8: 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
1: 他这么小你就把他半路对象，你就不管他了？
8: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确实天主教堂锅炉房。看来我的记忆力还可以。什么叫可以啊？啊，你简直是太可以了。
1: 那你就多夸我几句呗。
0: 怎么着，翘尾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1: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胜利之后，我夸死你。
1: 好，我等着。到时候你不夸死我，我就跟你没完。
0: 呵呵。

0: 团长，这是侦察排到达出击位置的信号。
1: 命令摆子他们，午夜12点准时出击。
2: 是，
0: 渔夫准时收网。
2: 这里，我们形成三角攻势，防止共军进城，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敌人别动啊！负隅顽抗者，死路一条。
1: 由于百子率领的侦察排一举摧毁了敌守军的总指挥部，活捉了敌守军的中将总司令，这令敌全线崩溃。 我军趁势发动总攻，将数万守敌悉数全歼。百子和他的侦察排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牺牲的共和国英雄立下殊功，侦察排被授予“英勇战斗克敌制胜英雄牌”光荣称号，百子也成为全军著名的战斗英雄。

0: 司令，您为什么要为楚玉和做这么一次专门的采访？难道您就不担心他因此出名之后功高盖主吗？
1: 功高盖主？不不不，真正的兵权掌握在我的手里。他只不过是我可以利用的一枚棋子。我就是要让楚玉和出名，而且要出大名。 挖的捧越高，他就越会忘乎所以，甚至会狂妄，自不量力起来。这正是我需要的。这还是政治？对，这叫捧杀。
2: 大嫂，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找
3: 我什么事儿啊？
2: 那个曹少华带了一帮记者，想要采访您。什么？
3: 曹少华想让记者采访我？
2: 啊，这其中还有黄头发的洋记者呢。
3: 采访我什么呀？
2: 还不是您怎么荡平的黑风寨、端掉土匪头子熊啸天的老巢、为民除害的事迹吗？
3: 可熊啸天和罗六姑还没被抓住呢，
2: 那也瑕不掩瑜。您的英明很快就会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您还是赶紧回家换好衣服，做好准备，他们说话就到。
3: 那我穿什么呀？

0: 在，看到眼前这个情景，不知你作何感想啊？漂亮，挺精神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
1: 表面现象。
0: 其实他现在就是没有知觉、没有思想的一个木偶。一个任人随意摆布的木偶。
2: Miss Chu, can I ask you? There is so amazing news, and I want to take a report here. Just can you participate?
3: 大嫂，史黛丽小姐说，您看天气这么好，这里又是山清水秀，她想请您陪他们出去走一走，在这风景如画的大自然里，完成这次令人难忘的采访。他问您是否

0: ask you, do you want to really ride a horse and trying to shoot?
1: 史黛丽小姐问。
2: 您楚玉和大小姐出身大家闺秀，您是怎么学会骑马打枪的？
3: 仇恨。
1: Hatred.
0: Hatred?
1: Yes.
3: 我跟熊啸天与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夫弑子之仇。我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要用他们的人头来血祭我丈夫的亡灵。
1: 我在哪个节目出云鹤的熊啸天罗六姑扎月子还扎心的故事。
0: OK, of course. Thank you.
1: 史黛丽小姐问您，您是否可以把您学会骑马打枪的本领展现给他们看看？
3: 没问题。

0: Miss Daly, please.
1: 楚玉和小姐。
2: 何小姐，这里四镇八乡的乡民，总给楚玉和小姐一个尊称，大嫂。
1: 为什么要叫大嫂？
2: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老嫂比母之说，戏曲也有包公称呼嫂嫂为嫂娘的美谈。人们把楚玉和视为自己的亲娘，可见人们对她的敬仰和爱戴之深。你也入乡随俗，称呼她大嫂吧。
1: 好，那我就称呼您大嫂，您不会介意吧？
3: 不会。
1: 大嫂，这次黑风寨大捷是您与曹司令所率国军并肩联合作战的结果，虽然匪首熊啸天与罗六姑侥幸逃脱，但我相信您一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对不对？
3: 对，半途而废不是我楚玉和的性格。
1: 那我想知道的是，在今后继续追剿熊啸天与罗六姑的过程中，您是否还会和曹司令联起手来？特别是当下的时局对党国非常不利，您又是否会加入到对抗共军的战斗中来呢？
3: 这个嘛，我得仔细认真地想一想。

0: 司令，您不是说楚玉和是个没有知觉、没有思想、任人随意摆布的木偶吗？可现在看，他蛮有思想、蛮有主见的。
1: 船到桥头自然直，你着什么气？不信？那咱张国老骑驴看账本，
2: 走着瞧。
3: 谁登了？
4: 是报纸登了，而且是头版头条。
5: 我看看。
3: 哎，你快给我念念，给我念念。
4: 我来念。这通栏的标题是两个，上面这个写的是巾帼英雄为夫雪恨，与国军紧密联手啊，下面这个写的是大嫂比姆为民除害，荡平黑风寨啊，文章写的很精彩。
5: 行了行了，你就别在这儿指手画脚的了，报纸给我吧，我拿回去慢慢看。哎，

0: 熊啸天和罗六姑出现在白龙潭。
1: 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
0: 白龙潭离咱们这儿
1: 240里山路。
0: 你马上挑选15名精明强干、枪打得准、马骑得好的家丁，跟我骑马去。
1: 这不行。
0: 怎么？
1: 熊啸天和罗六姑已经不是逃出去的那几个人了，他们杀了白龙潭的土匪老大周奎，兼并了周奎的手下，重新竖起了熊字大旗，把白龙潭变成了黑风寨第二。熊啸天和罗六姑甚至还扬言，
0: 他们扬言什么？
1: 重返黑风寨，踏平倚天镇，活捉
0: 我，对吗？
1: 不过这话大嫂您别往心里去，熊啸天和罗六姑只不过是吹牛皮说大话罢了。
0: 不不不，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真心话。有仇不报非好汉，他们自认为是好汉，所以他们一定会来复仇，而且他们会比以前来的更疯狂、更凶残、更没有人性。
1: 那咱们怎么办？
2: 大嫂，您的意思是让我出兵白龙潭？
0: 除恶务尽，我们已经有过一次很好的合作，我相信这一次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怎么？我这可是第一次向你张口，况且你也是亲口答应过我的，难道你要食言吗？
2: 大嫂，不要心急，听我跟您说说目前的时局。我不否认眼下党国的部队正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大兵压境，而且要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发动攻击，所以我的部队已经全部开往前线。我现在手头实在是无兵可派呀，请大嫂多多理解和原谅。
0: 唯恐，你跟我说说这个共产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1: 这是我找来的一张共产党的报纸，您看看这一段。解放区的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他们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了地主恶霸，耕者有其田，

0: 贫苦农民的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大嫂，我没骗您吧？他们来了，还有您的好日子过吗？大嫂，您得好好想一想，您豁出去性命跟熊啸天和罗六姑拼杀，还不都是为了保护罗家辛辛苦苦创下的那点家业吗？这可不能在您的手上败了呀。
1: 同志们，在上课之前，我想提个问题来考一考大家。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呢？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答得好。我们到现在已经进入了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始终是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我们马上就要开赴新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欺骗宣传，再加上当地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不了解，这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所以大家必须认真学习党的政策，用事实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3: 我决定了，我要带领这帮兄弟们重返黑风寨。
4: 大哥，我看这白龙潭那也是不错的，咱们为何不在此落地生根呢？
5: 有仇不报非君子啊！我熊啸天就要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
6: 狗熊，你这几句话可算说到我心坎里了。
5: 是吧，六姑，难道说你也想回黑风寨了？
6: 我还等着在那儿跟你圆房呢。
5: 啊，定了，猴子，马上告诉兄弟们做好准备，3天后开拔。
7: 是。

0: 和儿啊，
1: 你还在想着李维孔跟你说的共产党解放军的那些话吧？你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吗？
0: 娘，您坐下。
1: 嗯，
0: 娘，我说心里话，我害怕，而且是害怕极了。
1: 你害怕什么呀？
0: 我怕罗家的家业毁在我的手里，这样的话我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可文啊？
1: 可我听老百姓私下里议论可不是这样。
0: 老百姓私下都怎么议论的？
1: 一些上了年纪的说吧，现在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老红军。
0: 老红军？老红军是怎么回事啊？
1: 16年前呐，一支红军的队伍从咱们这儿过，他们不抓壮丁，不抢粮食，反而呢把官府抓的壮丁都给救了回来。他们为穷苦的老百姓啊做了好多好多的好事，至今那些老百姓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老红军呐。
0: 可是李维孔说，
1: 你可千万别听他瞎说。
0: 怎么？
1: 李维孔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
0: 他心术不正，故意把我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这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呀？
0: 我对他不薄，他没有理由加害于我。和儿啊，
1: 你太善良了。老话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呀。和儿，

0: 有件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知道他的脸是怎么伤的吗？
1: 这事我问过他，他说是半夜上厕所不小心摔的。
0: 撒谎！李唯恐他一派谎言。
1: 谎言？
0: 其实下人们都知道，只是啊，你还蒙在鼓里。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他偷看你洗澡，被摆子抓住，把他打了。
1: 什么？是被摆子打的？
0: 这种事情我也抓到过一次。
2: 和儿啊，常言道，
0: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和儿，
0: 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唯恐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2: 和儿，你一定得防着点儿啊。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这义，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仇人。这义，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什么条件？
0: 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 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颗花生了。

0: 你是不是病了？我有点头晕。
1: 那我去找郎中来给你看看。

0: 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熊啸天又回来了，老子又回来了。
1: 和儿啊，你先睡，我得出去一下。
2: 您去哪儿啊？
1: 董头方长贵家那孩子病了，我得去看看。
2: 哦，好，那您替我捎点钱给他们，就说等我身体好一点就去看孩子。
1: 嗯。
2: 哎，对了，您带上小红跟您一块儿去吧。
1: 带他干什么呀？
2: 天黑路不好走，让他搀着您，别摔着。
1: 哎。

0: 我一踏进我这黑风寨，我就触景生情啊。
1: 我现在恨不得立刻杀向倚天镇，活捉楚玉和，我一刀一刀的剐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2: 你说的没错，连我的手都痒痒的，想杀人了。
3: 大哥，姑奶奶，你们对楚玉和的 入骨之恨，那我是相当的理解。但是这饭啊，咱得一口一口的吃。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咱们之前吃过的那些亏，不就是小看了这楚玉和，而麻痹情敌吗？ 如今的楚玉和，那是今非昔比，羽翼已丰，更难对付。大哥，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们要更加小心谨慎才是啊。
0: 嗯，猴子说的对，我熊啸天 也不是吃一百个豆都不相信的男人。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不求必胜。浩大，
3: 在，
0: 你马上下山打听，我们专捡楚玉和的软肋下刀。我要用我的胜利宣告，我熊啸天的卷土重来。

0: 我要去救回我娘。您身体欠安，要去，我带人去。你不要拦我，我必须去。
1: 大嫂，你别太着急了，夏娘肯定不会出危险。
0: 怎么？
1: 你想啊，土匪绑架夏娘图的是什么？那肯定是知道您跟夏娘不是亲娘胜似亲娘的这层关系。再加上罗府这么有钱，他们肯定选定夏娘当肉票进行绑架。
0: 肉票？
1: 土匪图的是钱财，而不是夏娘的命。
2: 他们肯定会把肉票送回罗府索要钱财，这您就得报废了。只要能救回我娘，花多少钱都行。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0: 多食
1: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

0: 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0: 跌幅在学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7: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8: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9: 你太不要报案，我要报案。
10: 跟我一块出警。
11: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7: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2: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3: 情字多重，一动即生。
7: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4: 是我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7: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7: 是一进门多了3张嘴。
1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9: 咱们俩的事儿，就
15: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0: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21: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20: 了
21: 你？
20: 别拦我！别拦我！
1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21: 干什么？
1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5: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9: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哎呦，
8: 痛

0: 这您就得报废了。只要能救回我娘，花多少钱都行。
1: 李维阔，你不是说绑匪会送肉票来吗？肉票呢？
0: 大嫂，您冲我嚷嚷有什么用？我又不是绑匪，我怎么知道他们不来？
1: 滚！你给我滚！
2: 作为一个打仗的军事家，心情很关键呐。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一定是在平静的心情下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我说的利好，就是出淤河，方寸已乱，这正是咱们最佳的冲击时机。猴子，
3: 在，
2: 马上召集人马。

0: 老四，还认识我吗？
1: 认识，罗六姑罗大小姐。我听说你在楚玉河那儿很得宠啊。
0: 那是因为我不会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
1: 老子
0: 他妈一枪崩了！
1: 葛雄，别杀他。
0: 他敢骂你，他必须死。
1: 杀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留他一条活命，对咱们还有用处。

0: 我不会杀你们的，但是你们所有的人必须上山跟我干，同意的，到这边来集合。
1: 他到这边来。

0: 你愿意吗？
1: 我不愿意，跟你上山，我老婆孩子怎么办？我妈怎么办？
0: 你呢？
1: 我不愿意。

0: 你们听不懂吗？再听不懂，他们俩就是下场。
1: 黄老四，你可以走的。
2: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走的。
1: 我什么时候让你跟我回去了？我是说你现在就可以回倚天镇，告诉楚玉和，就说我罗六姑在黑风寨等着他。

0: 大嫂，大嫂，
1: 是不是我娘有消息了？是不是绑匪送肉票来了？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老四，这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1: 大嫂，我们的运粮队在云梦峡谷遭到熊啸天罗六姑带的土匪他们的埋伏。什么？熊啸天和罗六姑？是，他们又回了黑风寨。
2: 恭喜大哥，贺喜姑奶奶！这次咱们的云梦山伏击战，那可谓是。 兵不血刃，大获全胜啊！哼，
3: 这算是什么狗屁的大获全胜？
2: 姑奶奶，话不能这么说。别的咱不提，就光说咱们抢回来的粮食，就够咱们吃上半年之多了。再加上这次咱们抓。

0: 抓回来的一些家丁和他们的武器一起编到了咱们的队伍里。姑奶奶，这岂不是喜上加喜吗？
1: 呸！这么点芝麻大的东西你就满足了，你可真是鼠目寸光啊。
2: 猴子，六姑说的对，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楚玉河的人头。
1: 大嫂，您还是出去看看吧。
3: 大嫂，
4: 您不能去。
1: 我为什么不能去？
4: 他们哭着喊着跟您要人，您怎么办？人您能交得出来吗？
3: 不能。
4: 所以您还是不见他们为上策。
5: 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听明白了？绝对
6: 是。

0: 小红，你别再哭了，你这样一直哭，我的心就更烦了。大嫂，我知道您难，可那几个被抓走的家丁就不救了吗？你要是不出头救他们，可让他们的妻儿老小怎么活呀？ 我真的是毫无办法呀！要是百子哥跟夏娘在就好了，他们一定能给您出出主意，帮您攀攀忧解解难。
1: 是，如果他们在就好了，那样我还有个依靠，有个主心骨。可现在。

0: 大嫂，您怎么出来了？谁叫您出来的？我来看看乡亲们，不可以吗？您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您回去，我请您回去。开门。
1: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是不是你挑唆大嫂出来的？
0: 大嫂是有主见的人，我挑唆好使吗？李先生，您不觉得大嫂这么勇敢的站出来是对的吗？她
1: 对在哪儿？大家叫她一声大嫂，那可不是白叫的。这里面充满了信任和尊敬。如果大嫂遇到今天这种事儿，还躲在屋里避而不见，那会让大家伤心的。哼，你还一套一套的教训起我来了。 你们这些下人就是不听我的话，早晚有一天，我得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1: 别哭了，你们都别哭了！你们的亲人也是我楚玉和的亲人。今天，他们被熊啸天和罗柳姑抓走了，这对于咱们来说，就跟天塌下来是一样的。可你们这么哭，咱们的亲人能哭回来吗？不能。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亲人们救回来才是。
2: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啊？
3: 是啊，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啊？
1: 熊啸天和罗六姑是冲着我楚玉和来的，这个办法由我来想。

0: 大嫂，大嫂，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什么意思呢？

0: 快来人啊！
1: 李先生，出什么事儿了？
0: 你们谁看见大嫂了？快说谁看见大嫂了？
1: 大嫂她不在屋里吗？
0: 没有。
1: 那她能去哪儿啊？

0: 想不想活命？说，罗六姑住在哪间房间？
1: 在那边，那间。

0: 柳姑，哎呀，你看清楚，是我做噩梦了。 说呀！我哥哥下我索命来了。哎，索什么命啊？柳姑啊，人死如灯灭，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哎，好好睡吧，啊。
1: 你别走，你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0: 好，我留下来陪你。

0: 睡吧，啊。哎，干什么去啊？
1: 我上个厕所。
0: 那我陪你去啊。
2: 那我等着你啊。
3: 熊啸天呢？
4: 在六姑对面。
3: 他俩不在一间房。
4: 不在。

吕波，别怕啊，是我。吕波。

0: 大哥，这咋的了？
1: 六姑
0: 咋了？没了。
2: 刚才一个大活人还在我面前拧来拧去的呢，怎么说没就没了？
3: 还站着干什么呀？
2: 找去！
4: 是。
0: 大哥，你说会不会让什么人给绑了票了？
3: 绑什么票啊？
2: 绑票那是老子干的事儿。
3: 绑票？
2: 谁敢在我的地盘绑票啊？啊，那不是猫舔了老虎的胡须吗？
0: 大哥，你说会不会是他嫌咱们山上的日子过得清苦，他偷偷跑下山回倚天镇了？
2: 那就更不可能了。
3: 六姑杀的是谁呀？
2: 那是他的亲哥，他已经把自己逼上绝路了。
3: 他回倚天镇，回倚天镇，楚玉和能饶得了他吗？啊！猴子，你再这么胡乱的分析，
2: 这山寨早晚会在你手里。
0: 这大哥，那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六姑她上哪儿去了吗？

0: 六姑，这是你害死我丈夫以后，我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面对面，对吧？你要杀我，你说呢？
1: 楚雨禾，虽然咱们是姑嫂关系，但是咱们更是水火不容的冤家，是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的克星，楚雨禾，我今天既然落到了你手里，别无他路，就只有死路一条。我认了。

0: 这杯酒，你是喝还是不喝呢？这杯酒，我替他干了，就当是七债付还。你不仅害死你的亲哥哥，我的丈夫，毁了我楚玉和这一辈子。 你还害得乡亲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罗六姑啊，罗六姑，我真想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他是不是跟狼心一样黑。
1: 小姑娘，别哭了。
2: 你哭什么？把酒给我闭上！
3: 我愿意，你管得着吗？我管不着，你长脾气了你！
2: 我打死你！
1: 李先生，有话好好说嘛！你们有话好好说不了。
2: 大嫂的失踪跟他小红有直接的关系，
3: 怎么跟我有直接关系了？
2: 昨天晚上，被熊啸天罗六姑抓走家丁的亲属在大门口又哭又闹。
1: 我力劝大嫂不要抛头露面，
2: 可你呢？是不是你挑唆纵了大嫂出去的啊？
3: 是我又怎么样？难道大嫂跟大家见面安慰安慰大家又错了吗？
2: 可她这样就等于把自己逼上了悬崖，人家跟她要被抓走的亲人，她拿什么还给人家呀？啊！
3: 我真的担心大嫂一时想不开去寻了短见。
2: 哎，我说李先生，你这么说我可不爱听了。大嫂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就是有天大的难事儿，她也会想办法克服，绝不会像你说的去寻短见。那你说，大嫂为什么独自一人夜不归宿？她去哪了？

0: 报告当家的，山下来信了。
1: 快给我！熊小天，罗六姑现在在我的手上，你放心，我不会伤及其性命。
2: 我要用他交换回被你抓走的那八个家丁兄弟。如果你同意。
3: 今天下午4时在正衣观进行交换，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就给罗六姑她收尸吧。
4: 啊，完了！我的六姑让楚玉和给绑架了。
5: 二哥，那他们提的这个条件，
3: 同意呀、啊。

0: 你杀我！
1: 是，我不杀你了。
0: 为什么？
1: 我要废物利用。
0: 熊向天，给我滚出来！

0: 你胆子不小啊，敢一个人闯我黑风寨。黑风寨怎么了？它就是阎王殿，我也敢三进三出。
1: 你就不怕我撕碎了你？
0: 怕？怕我今天就不来了。
1: 那我可要抢人了。
0: 你敢？
1: 在这方圆百里，哪有我熊啸天不敢的？猴子。

0: 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把罗六姑炸成一滩碎肉。我早就知道你熊啸天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所以恶人就需恶之。废话少说，你到底换不换人？
1: 我交换，好了，换人。

0: 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

0: 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饮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安全、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

0: 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饮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

0: 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安全、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9: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0: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

0: 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3: 这根女中音你唱不了。
4: 你们唱吧，2块钱一张。
5: 真不少钱呢。
6: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3: 啥事儿啊？
6: 刘成又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7: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8: 啊，
7: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8: 听听吧，听听吧。
9: 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
8: 他那么小你就把他半路对象，你就不管他了？
9: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
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

扎根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12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好，先来看交通方面的一个好消息。广元元宝山铁路专用线迎来关键节点，今天上午清江河特大桥重达4000吨的连续钢构梁体经过60分钟精准旋转，成功跨越宝成铁路，实现完美对接，为项目全线开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整个过程未对宝成铁路正常运营造成任何影响。此次转体成功也为我省铁路密集区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桥梁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解决方案。元宝山铁路专用线是我省优化能源运输结构、完善区域综合交通网络的重要工程。全线贯通后，将进一步增强川陕甘结合部的能源保障能力，为川东北经济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再来看，国家能源集团也传来好消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金川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甲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迎来集中并网发电，老鹰岩二级水电站成功实现河道截流，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被列入国家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云贵、川渝等西南区域是我国水电能源开发的主战场，在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大渡河四大流域已投产水电装机超1.2亿千瓦。我们再来关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啊，连续3周川超精彩进球，强势入选央视天下足球10佳球。本周来自成都锦城队杜金阳的惊天远射成功上榜。来看这球哈，这记神仙球诞生于5月10号的川超决赛阶段第10轮成都对阵南充的赛场之上哈，杜金阳一脚势大力沉的远距离轰门，皮球如炮弹一般直挂。

死角炸裂全场哈。那此前啊，已有自贡队的邹瑞、成都队吴宇曦的精彩进球，连续两周上榜天下足球每周精彩进球 Top Ten。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5月10号晚，川超决赛阶段第十轮，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成都获得了胜利，还有凉山也在主场拿下了比赛。这场万众期待的川超对决，既有绿茵赛场的热血比拼，更集结了美食、游乐、观赛多重趣味体验。下面就跟随记者一起沉浸式的感受川超超然的主场氛围。

0: 5点半，距离比赛还有2个小时。在凉山民族体育场外，热情好客的凉山球迷端出一只烤小猪，用宜家的特色美食招待远道而来的达州球迷。
1: 感谢凉山的朋友，凉山卡莎莎。
2: 摩托车，你看满身都是油，干着都是。
3: 很脏，很脏。我烤肉猪。
4: 张扬。
2: 我也八十，八十，八十。
4: 作为客场的球迷来到我们凉山的主场，真的感动到了。所以今天看完比赛要离开凉山吗？不离开，明天还玩，还消费一下。
5: 凉山的球迷和达州球迷都是最优秀的球迷，真的是这样子的。
6: 我动车都要6个多小时，挺远的还是。但是凉山很好玩，烧烤也好吃。我这次来的非常值，下次还来。
7: 现在再带大家来逛逛我们的凉山好物集市：
8: 大蒜、红薯、花椒，
9: 这个是盐源泸沽湖的摩梭服饰，
10: 当当花腰带，
9: 它是什么花纹？
11: 索马花。
9: 哦，
11: 这是索马花纹，
9: 就是如果带不走索马花，就可以带走一个耳机包，对吧？
11: 欢迎大家过来。
9: 达州的球迷现在是采购了个什么呢？
12: 这个。还买了牛肉。
9: 凉山主场就是豪横嘛，交响乐团都搬到了现场。
0: 此刻为大家带来精彩演奏的是全国30个民族自治州唯一职业交响乐团——凉山交响乐团。
4: 一个小型的铜管的五重奏，我们演出的曲目总共有5首，然后的话都是比较热烈，然后活泼，适合这种赛事的这个热闹的一个场面。我们凉山交响乐团呢，也是希望为大家带来更好、更多的一些优秀的、美好的一些音乐作品。
0: 赛场外精彩纷呈，赛场内也是看点十足。开场舞由52名身着藏、彝、蒙、傈僳等多特色服饰的民族舞蹈演员带来舞蹈《我们在一起》。中场时段，72名表演者携手登场，欢快灵动的彝族歌舞《阿哥阿妹》精彩上演，让民族音乐成为赛场之上别样的风景线。
13: 能在川超赛场展现各民族团结风貌，为两支队伍加油鼓励，我们倍感荣幸，也希望用舞蹈传递民族同心，赛场有爱的真能量。
0: 一场足球盛会串联起体育竞技的激情与大众文艺的活力，交融浓郁民族风情，尽显川超联赛独有的人文底蕴与时代风采。让我们共同静待后续精彩赛事，也期盼凉山主场绽放更热烈、更具烟火气的别样风情。
14: 昨天，听英担当、青春建功、轻质聚力、数创未来交流活动在成都举行。活动聚焦制造业质改数转，组织青年企业家代表走进灯塔工厂、标杆企业，通过实地观摩与座谈交流，共话数字技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与新机遇。活动中，青联委员、企业青年代表先后走进西门子成都工厂、IC 设计产业园，实地观摩学习标杆企业在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15: 作为长期在互联网领域工作的从业者，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数字化不是给制造业贴一层技术金箔，而是从底层。

0: 专家学者还围绕工业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为青年人才搭建政产学研用对接平台，推动技术落地与产业升级。
1: 今天呢，与青年委员、行业专家面对面交流，就是要把咱们技术方案、政策导向、企业需求精准对接，以青年智慧与技术力量推动咱们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四川新型工业化建设。
2: 四川是西部制造业大省，只有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协同发展，才能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良性发展。尤其是青年，更是数字创新产业攻坚的主力军，要立足自身岗位，深耕专业领域，扎根一线实干，把青春力量融入产业变革。
0: 下一步，四川省青联将紧扣全省治改数转和新型工业化发展需求，发挥组织优势，凝聚青年人才力量，为全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打造西部制造强省贡献青春智慧与动能。从基础吃饱到精细吃好，从一荤一素到两荤一素一汤，乐山市马边县用一场校园餐的升级回应群众对民生保障的新期待。今年春季学期，当地53所学校同步提升餐标，丰富菜品，让舌尖上的幸福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答卷。
3: 在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镇永乐小学里，六年级学生阿鲁彝志和阿鲁乌席刚做完课间操，就跑去看张贴在墙上的一周菜谱。
4: 今天有我喜欢吃的炒白菜，
5: 明天有我喜欢吃的炒南瓜。
3: 今年春季学期开始，马边彝族自治县44所公办学校和9所民办学校的餐标，从一荤一素一汤提升为两荤一素一汤。食堂的菜品种类增加至26种，部分学校还在校长信箱为学生提供点餐服务。
6: 这个是我们学校学生给我写的，他建议我们把那个粉丝汤改为番茄蛋汤。
3: 在民建镇永乐小学和马边彝族自治县第一初级中学里，学生们坐在今年新交付使用的餐厅里就餐，不用自带碗筷，饭后有专人回收餐具进行清洗，就餐环境得到了极大提升。
7: 学校新增了一个餐位800人的餐厅，全校的3400名学生全部错峰的在餐厅就餐。我们还邀请家长每个月两次进校，对我们的校园餐进行监督。
3: 改变不只是在看得见的餐桌上，还在看不见的食材保障中。为全县公办学校食堂提供食材的公司，除了要求供货商对果蔬自检外，还自设三道关卡，对食材进行检验，确保学生们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饭菜都健康安全。
8: 我们改建了12所学校的食堂操作间，同时还新增了餐盘26000余个，同时我们还新增了洗碗机27台，消毒柜107台。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对食堂从业人的管理和培训，提升他们的操作技能，改善学生的餐食口味，提高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
3: 今年以来，马边彝族自治县统筹资金1100余万元，新建改建了1700平方米校园食堂餐厅，全县学校新增餐位1400余个，用硬件升级、管理优化、制度创新，打出了一套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出健康的组合拳，用心用情守护着孩子们舌尖上的幸福。
0: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攀枝花市仁和区福田镇，一串串紫黑饱满的蓝莓缀满枝头，等您来采摘。在这里啊，采摘还可以长知识啊，如何正确的辨别果子的成熟度，采摘手法又有什么技巧，什么叫撕皮果，走一起去当地的采摘现场学习一下。
9: 走进福田镇金台子村蓝莓基地，果香四溢，前来参加采摘体验比赛的游客们手提果篮跃跃欲试。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参赛的游客

0: 客们穿梭于果垄间，轻挑细选，轻摘轻放，不少人忍不住尝上一颗，鲜甜爆浆，满口生津。大家在十分钟限时内比拼速度、技巧与品质，在田间体验采摘乐趣，尽享自然馈赠。
1: 很甜。我爸爸妈妈带我来这儿，让我看一下蓝莓，然后顺便摘一些，把这个篮子摘满吧。
2: 尝了一下，味道挺好，然后个头大小都有，大的也挺多的。
3: 我就边吃边摘边吃，吃越吃越好吃。
0: 采摘结束后，现场工作人员对果实进行称重、筛选、评级，依据果量、果形、红果率、破损度综合打分，评选出冠亚季军。大家满载收获与喜悦。
4: 重量是632斤，这是不合格的，看看目前来看是没得红果的哈，就是死皮够很多，就是手法稍微要再细致一点。
5: 他就是学到了很多知识，就是说，还有就是说怎么去分辨什么成熟不成熟。
0: 福田蓝莓自2022年种植以来，面积已超2000亩，全产业链年产值预计达3.2亿元。凭借稳定品质与清甜口感，福田蓝莓2025年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深受市场青睐。从枝头到舌尖，新鲜直达的秘密藏在一个蓝莓前置仓，位于金台子村的子约农业分选加工厂，工人们正在有序分选包装。在这里，通过预冷、臭氧消杀、分级冷藏、冷链发货的全流程温控管理，让鲜甜蓝莓被销往全国各地。
6: 从地里面采摘到我们加工厂，前程是用冷链运过来的，拿到咱们加工厂呢以后呢，是经过快速预冷，然后呢让我们的蓝莓快速的进入一个休眠期，然后预冷一级冷温度是到8到10度，然后再转运到包装间里面进行一个分选包装。目前这几天的话，一天是15至20吨这样子。我们的均价大概是在一个60块一公斤左右。
0: 一颗小蓝莓撬动大产业，福田镇以果为媒，以结兴旅，将采摘体验、民俗文化、休闲旅游深度融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7: 2023年开始发展蓝莓产业，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现有的特色产业，然后逐步打造成我们仁和区的一个集赏花、品挖、然后采摘蓝莓于一体的农文旅的一个蓝莓小镇，进而通过这种农文旅的融合发展，然后带动我们的村民不断增收致富。
8: 初夏时节，除了丰收的蓝莓，还有迎着阳光热烈绽放的花儿。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温江寿安镇汪家湾的橘色花海有多美。

0: 灵动的抓拍，
1: 哎，抓拍，主要还是抓拍，还有人好看。
0: 人哈哈哈哈，
1: 哎，对，
0: 哇，师傅好会说。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呀？
1: 浅色、白色。
0: 摄影师他背着一个这样的一个显示器啊，我们立刻就能看到他刚刚抓拍的两位女士的这个片子，非常的漂亮。为啥要这样打造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2: 当时是为了这个青石呢，和了青石呢，青了之后，这儿干相当于是一片荒地，我们就考虑了，就是说把它打造成一片花海呢，也该是方便这个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强身健体嘛，呼吸新鲜空气嘛，还有我们城市来的这些游客些嘛，能让我们这个板栗绿的。
0: 其实跟大家讲一下，看到我们画面当中那一排树了吗？就是我右手边的这个，其实树的后边就是岷江，对吧，刘书记？在岷江畔有这么一片花海，非常的漂亮。那为啥要选择这个金盏菊呢？这个时节，
2: 这个金盏菊我们是通过各方面啊，就是说考察嘛，研究。金盏菊它这个花期呢，可能大概就在50天到60天左右。
0: 为啥那么长呢？
2: 它因为它是一层一层的，看到没有？这个高头的细了。它的底下的又冒起来，看到
0: 花骨朵又冒起来了。
2: 它时间很长。
0: 我们顺着花海往前走，你能看见“望见龙门山”五个字啊。刚才刘书记跟我讲，天气特别好的时候，你在花海的这个位置向远处眺望，不仅能看到这个龙门山，还能看到雪山。天气晴好的时候，那景色非常的棒。我看很多人他也会选择在这附近的绿道骑行哈。我们继续再往前走啊，你就会发现一片不一样的风景，因为我们眼前的花儿。

0: 从金盏菊变成了格桑花，哎，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柔和啊。这里也有很多人在里头拍照啊，拍摄视频什么的。你看这后面还有非常漂亮的景啊，就是供大家来拍照用。这个花海，它是一直都会有不同的花吗？
1: 每季度它都是下一步我们是准备打造一片这个向日葵。向日葵也很好，很漂亮的。向日葵出来之后，大约一个月过后，又是这个粉黛栀子草。哦。
2: 好，更多消息，下面一起新闻全搜索。
3: 日前，绵阳游仙区首届无人机足球大赛火热开赛，吸引了1200余名科创少年，大家用奇思妙想与娴熟操控，上演了一场科技与活力兼具的精彩赛事。无人机足球是集飞行控制与足球运动于一体的新兴体育项目，选手手持遥控器，通过左手操控无人机升降与旋转，右手控制无人机前后左右位移，宛如踢空中足球。
2: 昨天，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向福建龙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调配输送10只朱鹮种源。此次种源调配系朱鹮首次正式引入福建，填补了朱鹮在福建种群分布的空白。本次调配采用5雌5雄的精准配对模式，包括3对已具备稳定繁育能力的成年朱鹮，以及4只生长状态良好的亚成体。新疆福海县目前正值乌伦古湖禁渔期，当地渔政部门开展增殖放流工作，首批25万尾优质白斑狗鹬鱼苗顺利游入湖区。今年当地计划累计投放白斑狗鹬、贝加尔亚罗鱼、河鲈鱼等各类鱼苗600万尾。
4: 近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宝现身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它们悠然踱步，欢快奔跑，相互追逐嬉戏。大宝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西乌珠穆沁旗已成为大宝北方种群主要栖息繁殖地之一。受原油进口量骤降、石脑油供应趋紧影响，日本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塑料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媒体预计，随着塑料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今年夏季将再度遭遇食品涨价潮。10号，一年一度的布莱德湖手风琴节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畔举行。当天，约450名不同年龄段的手风琴手齐聚这里，共同演奏多首斯洛文尼亚民间乐曲，吸引了众多观众。
5: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高质量发展文化旅游业，丰富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四川把坐优大熊猫文旅精品、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等纳入任务清单。作为老牌顶流，大熊猫 IP 曾陷入体验单一、消费链短的发展瓶颈。那当前，四川正从景区场景上新、文化内涵挖掘、演艺产业升维等方面探索突破，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寻国宝 IP 的进阶之路。
6: 走在成都，大熊猫无处不在。春熙路爬墙熊猫，都江堰大熊猫雕塑，大熊猫 IP 早已融入城市血脉，成为广大游客的心头好。
7: 我专程来春熙路打卡爬山熊猫，憨态可掬，是成都必打卡的一个点。
5: 当文旅体验迭代升级，单一的打卡已经无法满足胃口，如何让国宝形象更具活力？最近试运行的成都熊猫海洋公园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在公园的8大体验展区中，游客从围观者变身参与者，跟随熊猫船长探秘稀有海洋生物。
8: 开园以来，我们已经接待了数万名游客，大家的热情还是很高，带动门票、餐饮、文创等消费，激活周边酒店、交通、商业等配套产业。
5: 随着新场景带动文旅消费，在四川，熊猫主题景区正逐步形成差异化、复合型的体验空间。今年春节，成都国际熊猫灯会打造330亩湖岛光影盛宴，焕新赏灯体验。雅安避风峡景区依托大熊猫原生栖息环境，新增悬空透视桥、熊猫观光电梯等项目，配套熊猫主题民宿、生态餐饮，让旅客们流连忘返。
9: 游客的消费的时间明显的延长，从原来的1天到现在的2天甚至3天。一季度呢，游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
5: 体验有层次，文化有纵深。除了景区游玩，四川还深挖熊猫文化。

0: 化底蕴，推动国宝 IP 持续进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是猫粉追星首选地。2021年，全球首家大熊猫主题互动体验专题博物馆在这里开馆。
1: 我们前方的这个墙上呢，是一个展示大熊猫身体构造的这样的一个墙面。我们可以看到大熊猫的一个手骨的模型、头骨的模型，触摸一下我们大熊猫真实的皮毛，它可以御寒，可以防潮。
2: 在博物馆里，我知道了大熊猫它们从何而来，怎样生存，每天吃的竹子都有哪些种类，打造得非常好，我很喜欢。
0: 基地中还汇聚数十家熊猫主题文创店，覆盖文具、饰品、食品、玩偶等上百个品类，创意与实用兼具，满足不同游客的消费需求。
3: 今年以来，基地的文创产品、餐饮服务、体验类的项目的消费额稳步提升。其中呢，花花等明星熊猫的主题核心爆款产品呢，销售量是持续的增长，业绩额呢，较2025年同期是增长了45%。
0: 此外，在文博板块，成都自然博物馆还打造熊猫的世界 VR 沉浸体验项目，溯源800万年来的大熊猫演化史。出版领域，一本书读懂大熊猫等科普图书相继推出，在香港书展等活动中收获读者青睐。品牌打造方面，成都大学孵化的大熊猫 IP 粉嘟嘟亮相国际授权展，吸引各界瞩目。
4: 接下来我们将服务四川省文旅深度融合战略，深化与各国高校的交流合作，打造国际化的成大设计品牌，同时推动设计成果出川出海。
0: 文脉有根基，演绎有活力。这两天，大型舞台史诗剧《熊猫归来》正在雅安热映，运用超1500平米的大型熊猫主题光影空间、10倍 IMAX 巨幕等前沿科技，重现1869年戴维在雅安科学发现大熊猫的历史瞬间，以及当地保护生态、放归国宝的感人故事。
5: 用这么精彩的舞台表演，然后把大熊猫的生活习性以及背后的文化讲得明明白白，孩子们看了对保护动
0: 物已成功举办两届，以大熊猫为文化纽带，搭建起面向全球的影视交流平台。熊猫计划等四川造大熊猫主题影片以温情叙事与精良制作展现国宝魅力，获得广泛好评。音乐剧《熊猫》将川剧、蜀绣等非遗元素融入舞台，用更年轻、更国际的语态讲述四川故事。
6: 从开演以来，我们大概吸引了30万左右的这个游客。我们通过打造观剧游园、研学加文创一站式消费的场景，为观众带来了更多深度的文化体现。
0: 在体验经济与文化消费深度融合的当下，四川正以场景升级筑文旅基底，以价值阐释筑文化内核，以演艺产业拓交流边界，不断发掘大熊猫 IP 内涵，完善品牌产业链。15五期间，这张80大地的金色名片将以更丰富的形态、更深厚的底蕴，在全球文旅市场持续释放萌力，为四川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注入鲜活动力，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载体。好，你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新版本重磅来袭。
7: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8: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9: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8: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政建帮率民革中央调研组来川，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开展重点考察调研。
1: 系列报道开局起步十五五，今天看四川如何通过系统保护和治理，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
0: 今天是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我省开展多形式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农历3月2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受中共中央委托，5月7号至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调研组来川，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开展重点考察调研，并召开交流座谈会。调研组在川期间，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拜会了郑建邦及调研组一行，并汇报有关工作情况。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座谈会上向调研组介绍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2: 在川期间，调研组一行先后在眉山、成都等地围绕光伏产业发展、电池材料以及新能源专用化学品生产、城市智能输配电综合应用、跨省电力输送分配和交易、天然气开发和发电调峰、电化学储能等情况进行调研，并在座谈会上听取我省有关工作情况汇报，进行了互动交流。郑建邦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改革任务。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深刻把握建设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的重大战略意义。要抓住关键环节，推动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建设走深走实。四川在全国能源格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长期以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在全国统一能源市场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希望四川结合本省实际，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潜力，把通道优势转化为配置能力，把改革优势转化为制度成果，把绿色优势转化为竞争实力，在助推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奋力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的贡献。施晓林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调研组一行，感谢民革中央对四川工作的支持帮助。他说，四川将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使命任务，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走深走实。

0: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激发持续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更大力度投资于人，创新提质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们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加快川渝千亿方油气生产基地建设，推动水、风、光、氢、天然气等多能互补发展，积极打造西南枢纽电网，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持续扩大绿点供给，优化调整能源结构，深化电力市场改革，培育壮大能源新业态新模式，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为能源强国建设多做贡献。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参加调研，省领导普布顿珠、任京东、欧阳泽华参加相关活动。
1: 唐劳，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扎实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起，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报道，看四川新征程上的新实践、新进展。落实总书记叮嘱我们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的嘱托，开局“十五五”，四川正通过系统保护和治理，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让鸢飞鱼跃、水清岸绿的美丽河湖、幸福河湖，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2: 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的热度很高的帖子。网友发帖称，有没有发现成都每条河水现在都清澈见底？在评论区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哈，不少成都市民也是纷纷晒出了家门口的实拍照片，大家也在感慨近些年来身边的环境真是越来越好了。那在这样的变化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治理密码呢？我们今天就去实地走访，一探究竟。这里是位于成都市郫都区的摸底河，也是郫都区人民的母亲河。看着我面前开阔的河面，水光潋滟，两岸绿树葱茏，绿意盎然，水清岸绿的画面在这儿有了最直观的感受。可以想象一下，周末的时候，阳光好的时候，草坪上一定会长满了晒太阳的人。
3: 你可能想象不到，这条母亲河也曾一度遭遇河道淤塞、岸线萎缩、生态退化等突出问题。如何让摸底河重现往日生机？2023年以来，郫都区正式启动母亲河复苏行动，一场以生态保护修复为核心的系统性治理全面展开。
4: 通过水系连通、生态护岸、水域生态修复等工程，对摸底河进行系统修复。我们科学调配皮家堰、晨光支渠水源，充分利用雨洪资源，让河道从季节性干涸变成常态化有水，真正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3: 如今摸底河城区段的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已基本完成，河道水质也稳定达到四类，部分河段已提升至三类。从系统治理到全域守护，郫都区还依托智慧环保平台，出境考核断面水质和饮用水水源水质持续保持100%达标。
5: 通过整合水质自动监测站、饮用水水源地和入河排污口视频监控、无人机等感知端，实现全天候在线监测，一旦发生水质异常、水位波动或污染隐患，将快速派单闭环处置。
3: 放眼成都，河湖共治的生态成效持续凸显，在锦江流域，水质优良率稳定保持100%，沿岸的220公里滨水绿道蜿蜒铺展，串联起23个公园、12个景区，成为承载市民幸福生活的生态纽带。
2: 这里是成都锦江中河段，在我身旁的河道当中呢，有几十只苍鹭正在潜水当中捕食，它们就是成都人口中的洗脚鸟，它们单腿矗立，伺机捕鱼。那像这样的画面呢，也是成都锦江生态变好的标志之一。
6: 这几年越来越好吧，苍鹭啊，那些鸟越来越多，上面有个地方有100多只。
3: 是成绩，更是起点。十五五开局之年，成都在水环境保护上还有着更多的谋划。
7: 我们将推动核心目标从水质优良向水体优良过渡，推动治理范围从大江大河向小微水体延伸，推动治理思路从末端治理向系统管理转变，推动管理机制从行政区域向流域协同转变，推动治理理念从一

0: 水为纲向人水和谐升华。
1: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因地制宜开展内源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基本消除城乡黑臭水体，并形成长效机制的治理思路。四川也在不断加强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达州市达川区的双硬河就实现了从黑臭水体向碧水长流的生态蝶变。
2: 现在河水治理后，生态好了，水质起来了，完全解决了基地生产用水，光人工和电费这一块就节约了7万元。
1: 过去受生活污水直排、农田面源污染、生态流量不足等因素影响，双硬河双庙镇段一度沦为黑臭水体，污染水域面积超过3.7万平方米，影响沿岸1.1万余名群众的生产生活，也严重制约了当地的农业产业发展。从2023年开始，当地将双硬河治理纳入重点民生工程，改变也由此发生。
3: 沿线建成化粪池423座，污水处理设施3座，配套管网约18.5公里，从源头阻断污水入河，打造生态系统超1万平方米，提升河道治境能力。另外，通过水系连通，因铜钵河生态补水，让死水变成流动的活水。
1: 如今双硬河双庙镇段水质的提质增效，村民幸福感也稳步提升。
4: 后续我们将进一步凝聚共治合力，压实管护责任，强化源头管控，健全监管机制，让一河清水更好地惠及民生，滋养家园。
1: 一泓清水润巴蜀，生态惠民启新城。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持续加强长江黄河干流和小流域综合治理，重点打好岷江总林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美丽河湖、幸福河湖建设，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上游力量。
5: 今天是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各地开展多形式的宣传和演练活动，持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护航生命安全。
6: 2026年四川省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宜宾市翠屏区合江门广场举行。活动采取仪式加展演加体验加互动形式，融合科普宣教、实景展示与群众参与，切实提升全民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现场开展防灾减灾知识科普，市民在趣味实操中学习技能。
7: 今天的这个活动让我收获挺大的，学习到了很多防灾减灾的知识。
6: 按照应急管理部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从今天开始持续到14号的蜀安2026防灾减灾救灾实战演练在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举行。全省8个市州、54个县市区联动开展演练。此次演练以极端自然灾害为背景，模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房屋倒塌受损，大量群众急需转移安置。演练聚焦3段恢复、抢险救援、群众安置3个阶段，设置73个典型实战场景、40个专项演练科目，涵盖应急响应、指挥调度、3段应急处置、航空救援、群众临时安置等重点内容。
8: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3月崖壁救援科目演练，模拟一名群众小腿折断，受困于我身后的崖顶位置，主要采取斜向绳索救援系统和无人机吊运技术实施救援。
6: 省市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驻川部队、专业应急队伍、社会应急力量、省外增援力量和部分群众、学校师生参与演练。此次演练也是省级层面首次开展长达48小时的实战演练。演练现场科技感、实战感十足，一系列新装备、新技术、新战法集中亮相，实战赋能。
9: 本次演练我们实施48小时省市县乡村5G 联合重大应急救援实战演练，综合采用实兵拉动加实操验证加桌面推演加在线直播加演练评估5位一体的演练模式，以实兵拉动提升应急救援队伍快速投送和协同处置能力。
6: 我省绵阳、自贡、凉山、眉山等地还借助防灾减灾宣传周，推动演练向基层延伸，约1700余个

0: 社区、900余所中小学校开展演练，持续扩大防灾减灾宣传警示和避险演练，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积极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防灾减灾良好社会氛围。
1: 通过这次演练和平常学过的安全知识，我掌握了伏地、遮挡、抓牢的避震要领，还记住了疏散时不推挤、不折返，知道该往哪里跑，怎么保护头部。这些知识我回家还告诉了爸爸妈妈，全家一起会更安全。
2: 近期，四川创新推出扫码飞省级低空飞行公共服务小程序，将传统的飞行报备流程简化为微信扫码操作，实现一码报备，即扫即飞。为让市民更好了解相关情况，今天省发展改革委在成都举行了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服务扫码飞运行情况新闻通气会。
0: 扫码飞小程序上线以来，由此申报的飞行计划达3000多条，飞行时长超5300小时，8400余架次。同时，根据群众反馈，小程序核心功能已先后完成3次迭代。
3: 核心功能呢，主要用4个一键：一键查询，一键报备，一键导航，一键投保，实时可以了解我们的位置在空域的性质。哪些地方可以飞，清清楚楚。扫码无人机的机身码，选取飞行的时段，即可完成这个申报，前后就是2分钟的时间就全面搞定。
0: 近期，扫码飞入选全国首批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典型案例，为全国低空飞行服务保障提供了四川样本。为进一步确保无人机飞得起来、飞得安全，四川将按照需求牵引、适度超前原则，分类分批布局建设低空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低空飞行服务保障能力。
4: 在新增4点空域，配备必要的通信、感知设施设备，完善前后台软硬件支撑。同时呢，计划在交通枢纽、产业园区、物流节点等区域按需布局建设一批垂直起降设施，加快推进省级低空智能网联系统提档升级，着力构建覆盖全省、安全托底、智能互联的低空基础设施体系。
0: 今年6月，扫码飞小程序还将再次升级，将拓展更多飞行点位，并优化交互体验。11号，全省统战部长专题研讨班在成都开班，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普布顿珠做开班动员并讲授第一课。普布顿珠在授课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统战更大力量。
5: 在15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已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走进雅安，一场关于能源生产、消费与服务的变革正在推进。当地正用扎实的行动，让绿色动能流淌进每一处角落。
6: 这里是雅安市汉源县古乐村，海拔1000米。在我身旁的就是在今年1月被搬上悬崖的大型充电宝。像这样的分布式储能柜已经在古乐村成功安装6台，实现了防火安全与民生用电的兼得。
7: 每年1至5月，为避免电力线路遇极端天气引发森林火险，电网需临时停运避险。如何在守住安全红线的同时，又保住民生底线？国网雅安供电公司给出了答案。
8: 我们在高原山区推广应用微电网分布式储能技术，把单台重达600公斤的储能柜运上悬崖。这些储能柜在电网紧急停运时，能实现自动切换，可连续供电6到8小时。
7: 今年1月，6台分布式储能柜在古树村6个片区全部投运，彻底破解了高原山区防火与用电的矛盾，村民用电更有保障。
9: 现在安装了这个分布式储能柜以后，兜底供电了之后呢，村民生活也得到了保障，民宿的经营他们也很方便了，村民和这个就是民宿的收入呢也增加了。
7: 深山里的电力粮仓点亮了悬崖村，而在素有川西阳光城之称的石棉县，充足的光照变成了农户屋顶的阳光存折。国网雅安供电公司推出光伏并网联动机制，实现从申请到并网

0: 零等待。
1: 这回按照光伏板，我就去供电所申请的时候跑了一趟，其他的都不用我操心，他们还安排了贴身管家全程跟进上门服务，很省心。
0: 截至今年三月，石棉县已有534户家庭家属光伏发电，累计发电量超4100万千瓦时。用电保障不仅在山上，还在路上。随着新能源重卡数量激增，充电难一度成为物流企业的痛点。走进营津县大田工业园区，川路新能源重卡充电桩项目的成功投运解决了这一难题。八个充电枪可同时满足16辆重卡快充。
2: 这个充电站离园区很近，充电速度也快，随充随走，不耽误运输，很方便。
0: 让群众用上放心电，让用户早接电用好电。据统计，截至今年四月底，雅安已累计服务分布式光伏并网超3811户，建成分布式储能项目12个，保障新能源重卡充电站40个，其中包括292个新能源重卡充电桩。绿色动能正成为天府之肺最澎湃的发展底气。
3: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4: 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讲好四川职工故事，昨天2026年四川省最美职工名单出炉，国营川西机器厂操作技术员罗九龙、三台县景福镇宋官庙村第一书记李小川等10名同志入选。他们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勇于创新，敢为人先，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今天，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在成都举行四川殡葬服务收费政策新闻通气会，解读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通知针对殡仪服务、安葬服务、丧葬用品环节存在的收费不规范等问题，创新建立殡葬服务基础项目清单、非基础项目清单、收费目录清单3张清单进行管理，促进殡葬服务合理定价、规范收费。
0: 作为服务三农发展的国有政策性银行在川机构，今年以来，农发行四川省分行已投放春耕备耕贷款152亿元，重点支持全省粮食种植、收购种子、化肥、农药等春耕备耕农资供应、生态农业、绿色农业、高标准农田等农业项目建设。其中，累计投放种业贷款9亿元，农业科技贷款32亿元，农业流通体系贷款21亿元。
5: 近日，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暨四川省第4届健走天府万步有约活动在广安市陵水县启动，500多名参赛人员整装集结，在细雨中迈开脚步。本届活动为期100天，融合线上打卡、线下团队竞赛、健康管理等形式，助力广大群众养成日行万步、科学健走的健康习惯。
6: 第13届四川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近日在成都举行，汇聚了四川、重庆、吉林、安徽、广东、福建等近20个省市优质资源，近300家品牌机构与龙头企业集中亮相，打造医养游食四大特色展区，创新融合，场景丰富，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健康产业新趋势、新成果、新场景。
7: 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典藏的40余件近现代艺术大师精品日前首次登陆西南地区，正在中演成都大剧院展出。展品包含了齐白石《世事太平》、徐悲鸿《奔马》、吴冠中《倾城天下忧》等名作，以及谢无量、石鲁等川籍艺术大家精品。作为该剧院开幕首展，展览将持续至7月29号，观众可通过官方渠道免费预约观展。
3: 风拂宜乡花烂漫，凉山索马次第开。盛放的花海不仅装点了大凉山的山野阡陌，也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道多彩的文旅风景线。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一幅花开锦绣的生态美景图。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本周有两轮降雨过程将接连影响我国，其中12到14号降雨将主要影响在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15号夜间起，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将上线，波及南北方。四川将在14到15号迎来天气转折，全省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届时伴有短时的阵性大风。我省大部地方有阵雨、雪或雷雨，部分地方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晴，其中在巴中、达州两市的北部及盆地西北部、西南部沿山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东部和凉山州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雪或雷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其余地方晴见多云。未来三天，甘孜州西南部和盘溪地区西部、南部的局部地方，部分时段森林、草原、火警气象等级可达3级。成都阴转多云，16到30摄氏度。自贡阴转晴，18到28度。攀枝花晴，16到32度。泸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德阳阴转多云，16到29度。绵阳阴转多云，17到29度。广元多云转阴，14到29度。遂宁阴转多云，16到28度。内江阴转晴，16到28度。乐山阴转晴，17到29度。南充阴，17到28度。宜宾多云转晴，17到28度。广安多云，17到27度。达州多云转阴，18到26度。巴中阴，16到27度。雅安阴转多云，16到26度。眉山阴转多云，16到29度。资阳阴转多云，17到30度。马尔康小雨，5到24度。康定小雨，5到24度。西昌小雨，14到28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转阴，18到29度。
1: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

0: 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带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丽·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

0: 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五月十二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五月十二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

0: 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

0: 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

0: 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3月的2.7%和2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

0: 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十一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近一体景，
1: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1: 这根女中音，你唱不了。
2: 你们唱吧，2块钱一张。
3: 真不少钱呢。浩浩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1: 啥事儿啊？
3: 刘成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4: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5: 啊。
4: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5: 听听吧，听听了。
6: 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
5: 他那么小你就把他半路对象你就不管他了？
6: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啊，要不你也回去吧，都忙活一天了。
1: 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啊？张好好是代表汽车公司在这儿照顾你的，这是他的工作，怎么能擅自离岗呢？
2: 对，阿姨说的对，正好我也没啥别的事儿，
1: 我回去熬点粥，晚上给你送过来。好好，你盯着点啊，别让回血了。
2: 哎，好，你放心吧，阿姨。
3: 等会
1: 儿，我走了。
4: 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2: 没有，没事儿。
5: 花儿，你的妆好好什么时候来啊？这都几点了？
4: 来，他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5: 他唱歌能行吗？都快被你夸到天上去了。
4: 行，肯定行。女中音的料，那深深的海洋，绝了！你没听过？
5: 那牛给你吹的。没听我都信了，他要再不来，咱都快被晒成咸咸的海盐了。
6: 海盐都快被海风给吹干了。
4: 哎，这么着，晚上请大家喝酒去。
7: 那你们几个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5: 我们哥几个也是临时起意，谁都没通知。
7: 我在门口就听见你们排《深深的海洋》这首歌了。我老喜欢这歌了，我试试呗。
4: 这歌女中音，你唱不了。
7: 不是宝坤哥，我试试呗。这不正哥、于哥都在吗？你们大伙儿给我辅导辅导呗。不是，你们一会儿排练完也别着急走啊。刚才我爸司机送我来的时候啊，给你们每个人拉了箱进口易拉罐啤酒啊，就放门口了。走的时候记得去拿。
5: 哎呦，谢谢英姐。
6: 哎，别啤酒不啤酒了，你快试试《深深的海洋》吧。
7: 好嘞，谢谢郑哥。
8: 来吧，整吧。
7: 哎呀妈呀，这话筒咋整这么低呢？
5: 来吧，来。

0: 车还不来啊？哎，我这还剩一张，要今儿给他拍了吧，回头咱换新的。行啊，
1: 你还真像个照相师傅。那是，多少年的老师傅了，你知道吗？哎，
0: 这他，
1: 咱应该找一个新吉田叫上小叶，这毕竟人家同学的相机。
0: 叫上他干啥呀？他来了，咱还怎么浪漫呢？
2: 哎，你就站在这柱子这儿啊！这儿吗？啊，
1: 一二三，
2: 同志，你好，也给我们拍张照呗。
1: 不是，那个对不起啊，那个我们这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2: 不让你白拍，我们给钱。
1: 别，你别误会，我们真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2: 我们是从南方过来旅游结婚的，第一次到昆城，想留个纪念，您就帮我们拍一张吧。
1: 对，帮帮忙。
2: 哎呀，那就给他们拍一张吧，钱就不用了啊！
1: 不行，你们给我们拍照就已经很感谢了，如果不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拍了，是不是？
0: 不是，那也用不着这么多钱，那邮票邮到你那儿也就八分钱，还得洗印邮寄，拿着吧，一会儿我给你地址。哎，那拿着，同志，这都是你应该得的，再说了，你拿了钱我们才放心，不是？
1: 那也是啊。
2: 那行吧，
1: 那我们也在这儿拍，正好看。
0: 哎，好嘞，好嘞。
1: 这一张呗呢？来啊，哎，哎，一二三。哎，你说这要是两块钱两块钱的拍，那以后咱家是不是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就喝啥？
2: 你想得美吧！
0: 哎，我以后啊，一定让你过上这个女王的生活。
1: 还女王呢？到现在了，我跟圆圆还挤在一张小床上。哎，
0: 别着急呀，哎。
1: 回头啊，
0: 我给你弹个大火炕啊，就像这平台这么大个的。
1: 你就吹牛吧，这么大个。
0: 你到时候啊，在这上面，你想怎么打滚怎么打滚啊，你想在上面跳舞也行。
1: 都烫脚，
2: 还烫脚。
0: 我让你做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到时候咱就烧这个最贵的无烟煤。
3: 我要烧柴火，我要闻大森林的味道。<笑>
0: 哎，这地儿挺好啊，来，那拍两块钱的。
3: 拍照的，两块钱，看看看看。哎，有相机。
0: 是啊。来，啊，这样。好看。来啊，三，好嘞。
3: 同志，哎，我也来一张。啊，
4: 你们照吗？两块钱一张。
0: 可以吗？我们一起照一张。没事，那个你们要想拍呢，那个排个队，然后把那个钱和地址啊给这个女同志。
3: 好，
0: 好嘞。
3: 你们把钱都给我。
0: 啊，
3: 行。
0: 来，
3: 同志。
0: 来，我想摆刚刚苍蝇的动作。那小曼，
2: 哎，
0: 你给他摆一下那个姿势。
2: 哦，好，那你们自己写一下，
1: 那我来。
0: 你看，嘿嘿，不错不错。

0: 真不少钱呢，哎，干一个！哎呀，哎，这钱啊，别跟好好说话，咱自个儿得留着点，手里得有点活钱，
1: 合适吗？
0: 有啥不合适的？我不是说永远都把这钱拿出去，咱先攒着，等家里边呢有什么大事儿呢，咱把这钱哎往外一拿，吓他一跳。你现在要跟他说了呀，这丫头我了解，直接他就给你充公了。
1: 哎，那咱们给天天把那青少年定了吧，一本才6分钱，也不贵，一年才1.44块。
0: 天天还小，你让他看课内那些书就够了，不用让他看闲书。
1: 小孩都喜欢，我以前就给圆圆定，以前青少年叫洪小兵，对，我一直定到他小学毕业呢。
0: 那就把圆圆爱读的那份文摘，还有那个园艺想看的那个故事会，咱都给孩子定了。嗯。
1: 其实他俩真不用，
0: 你看
1: 他俩现在就得把功夫下在学习上，真没时间看闲书。
0: 你别孩子想看啥，咱现在有钱了，让他们都定上，对吧？挣钱干啥呢？
2: 我还想啊，咱老借人家的相机，那咱自己买个相机。
1: 你真想把这个当个事儿挣钱？
0: 当然了，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给你烧壁炉呢吗？
1: 挣钱当然好了，但是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0: 哎呀，该工作工作，我就是星期天啊，我拿着相机出来，给大家伙拍拍照片。这一呢，我是相机，该玩我也玩了，我也啊。哎
1: 呀，453。
0: 小钱不花，你能挣着大钱吗？再说咱们买这相机，咱是为了挣钱，这是生产力，咱得上好设备，知道吗？哎，这么着，待会儿啊，咱俩再去趟那个新华书店，我再买点摄影方面的书，我再学学技术。
1: 我正好买个书包。
0: 不是，你不给天天已经做了那个书包了吗？
1: 给学习的。
0: 啊，行，那就给圆圆、圆艺也都买点啥。
1: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要搞平衡啊？你心里有他俩，我就知足了。
0: 哎呀，你们都在我心里啊！
3: 这是我的，
4: 我能拿住了，你还抢？哎呀，
3: 袁艺他小，你就让着他吧。
4: 哎，给你。
5: 行，袁艺，袁艺，你先挑，挑剩下给我。
4: 咱妈就偏心，弄个破铅笔糊弄咱们。
3: 那你不要拉倒。
6: 哥，我还是喜欢我这新书包，比你的新书包好看。
4: 姐，你干啥去？
6: 抓苍蝇去。
4: 姐，厕所里头苍蝇多，蛆也多。哎呦，
3: 恶心死了！起来，多了我也不去。
1: 行了，别弄了，赶紧洗洗手吧，脏死了。
4: 这才多点儿呀，还不够我俩教的呢。
1: 教一点就行了啊，这种事儿不要争气。
4: 中学系挖的比我还多呢，妈，你到时候跟他要点。
1: 你庄叔说了，他找饭店的朋友给多抓些老鼠。
4: 那太好了，一个老鼠能顶50个苍蝇和20个蛆呢。
1: 那你们学校不要老鼠，就要老鼠几个。哎呀，你这学生三天两头除四害。都不用好好上学了啊！
7: 小曼，
6: 哎，
7: 叫孩子们吃饭了。
6: 好好没回来呢。
7: 也不等他了啊。
4: 就你老想着装好好，那有啥了不起的呀？不就一破售票员？
1: 说多少回了，别装好好装好好的，叫姐。
4: 我就一个姐，叫王圆圆。哎。
8: 小刺猬，胆子。

0: 老虎、狮子全不怕，绳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
1: 哎，学习。
2: 幼稚。
0: 你才幼稚。
3: 哎，行了，天天。
1: 那，
3: 明天早上我值日，你自己走啊。
0: 哦。
4: 跟我和袁毅走吧。
0: 哦。
4: 天天，吃饭。
1: 来，吃饭喽。
5: 妈，哎，今天怎么吃的全是白面馒头呀？
3: 哎，大人都没上桌呢。奶奶说了，大人上桌才能开饭，这是规矩。
0: 奶奶说了，媳妇心的好，规矩老的好。
1: 哎呀，
5: 就你们家规矩。
1: 说啥呢你？哎，袁毅，咱这都是一家人了啊！哎，人都齐了，吃饭吧。
3: 不等我姐了啊？
1: 不等了。
4: 她的饭我给她锅里腾着呢。
3: 好，
1: 来，一人一个，这回全一样了啊。哎，袁毅。
5: 换汤不换药，
3: 你懂什么呀？主粮配杂粮，吃才香呢。
4: 阿 Q，
1: 好吃。
4: 学习说的对，五谷杂粮最养人。
5: 妈，你那个老虎尾巴给抓好了吗？
4: 抓好了，嗯，五条呢。
1: 我爸还给你抓了一个吗？老尾巴老长了。
5: 那你给剪成两条吧。
4: 你当我是傻呀？看不出来。
6: 你别说了，老鼠老鼠，你还吃不吃饭？
7: 姐，爸，你今天白天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了。
1: 怎么了？
7: 刘成让小偷给捅了。
5: 啊？
1: 伤得重吗？
8: 哎呀，我说这事儿闹的。那你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吧，
5: 哎，
8: 多看看书，多复习复习文化课。完了，那有啥事儿跟建广说，让建广跟我说。
5: 哎，
8: 然后想吃点啥好吃的，就跟好好说，好好给你做。
5: 谢谢师傅。
9: 张师傅，您不用老来。林厂长给刘成找了老师帮着复习功课，这老有人来，会耽误他学习的。
8: 对，对啊，这个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
5: 师傅，天都快黑了，您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8: 哎，行
5: 啊，
8: 你赶紧休息啊。那我走了啊，我走了。
5: 妈，你替我送送师傅。
9: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送。
8: 哎，不，别，您别客气，别送了。
9: 不用，我送你。
8: 哎，
5: 师傅再见。放心我。
8: 对，那啥呀，大妹子，这钱拿的，你看给刘成买点啥？
9: 不用，我知道你平常对他挺关照的。
8: 不是，这钱你留着啊，这事啊，我跟你说一码归一码的，哎，不是你拿着啊。今天刘成这事儿呢，也是因为我们家好好，这钱你不收着，这我心里过意不去。
9: 那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收着了。
8: 哎，我平常问刘成家里边事儿，他也不跟我说，是吧？本来我说呢，我说哪天我去家里边看看去，他也不让我去。
9: 是我不让的。
8: 哦，那个他父亲早就不在了，是吧？
9: 我不想谈家里的事情。
8: 那行吧，那你照顾他，那我就走了。
9: 哎，庄师傅。
8: 哎。
9: 那个。
8: 咋的？
9: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8: 啥事儿啊？
9: 他们俩还年轻，刘成又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8: 哦，那以后我就不让好好来了呗。
9: 那倒不必，刘成要备考，精神不能受刺激，好好来照顾他呢，又对刘成的身体恢复有帮助。再说了，这不也是汽车公司给好好安排的工作吗？
8: 不是，那你到底啥意思？
9: 照顾可以，但别有别的事儿。
8: 哎，大妹子，这你想多了吧你？哎，
9: 什么都不懂。
10: 刚才我看那护士站有行军床，一会儿我就整一个，然后晚上跟你旁边睡。
5: 行，那你跟护士站多要两床被子铺上，那行军床太硬了。
10: 行
5: 啊。
9: 哎，建国啊，
8: 哎，
9: 厂里安排你来照顾刘成，这晚上你可不能睡觉啊，一会儿还要打点滴呢。

0: 你别老小题大做的，行吗？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今天晚上是术后的第一个晚上，最重要了。建国，要不然你回家睡觉，我在这儿留着。
1: 这不用不用，阿姨啊，我就随口一说，我不睡，没事，我新床我也不要了，您回去休息就行。
0: 我再陪你们多待一会儿啊。
1: 哎。
2: 回来了，
1: 啊！哎，刘成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吧？
2: 没啥大事儿。哎，看你人脸拉的这么老长，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
1: 回家说吧。
2: 怎么了？
1: 刘成的妈，说话那个难听。
2: 说什么了？
1: 说什么都难听，烦人，简直了。
2: 哟，爸，你去看刘成哥了吗？他咋样了？
3: 以后你别再过去找他了啊！为啥呀？让你别去就别去了。我知道，不是那他都住院了，我不想着明天早上给他送个早饭呢。
1: 你别送，他这不是现在复习文化呢吗？你别过去影响人家啊！
3: 这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
4: 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小刺猬胆，
2: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4: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2: 去啊，哪有啊？
4: 那你跟我走，跟我走。
2: 走。
4: 哎。
2: 那山上的那个刺猬特别大，一堆都是那种特别大的，
5: 这么大，
2: 而且体型各种各样，有小的有中的还有大的，那刺猬那个刺儿是黑的，不会主动攻击，你就多抓几只回家养着，特别可爱，而且那个眼球黑溜溜的，特别可爱。
4: 云逸哥哥，没有呀？
2: 有，肯定有，我之前在这里见过好多刺猬，那山头上全是。
5: 太远了，我都有点累了。
2: 要不咱回去吧？今天学校老师都休务农了，你到了学校也不上课，都是自己复习。你想呀，你要抓了一个刺猬，你去学校，你同学不得羡慕死呀？
5: 嗯，谁跟好上谁玩？
2: 嗯，走啊，上山，晒上太阳，足刺猬都出来晒太阳。
5: 那你再快点。
2: 嗯。哎呦，
5: 咋了呀？
2: 我肚子疼，我拉不好屎啊。哎。
5: 你过来干啥？你过来，我脱不了裤子。那你快点啦！
2: 行，我知道。你先走，等我过去追你。
5: 我怕。
2: 哎，没事，你到时候去晚了，刺猬就晒完太阳了。
5: 那你快点啊！
2: 我知道，我等我过去追你啊。

0: 我说让你用尿壶，用尿壶你偏不。
1: 大哥，那尿壶我是真上不出来，我不习惯。
0: 净整事
1: 儿。哎，好好的没来啊？
0: 这下班应该能来吧？啊？
1: 哎，他们单位让他这阵照顾我，你要不然上他们家看看去。哎呦，
0: 我不在这哪行啊？这阿姨要知道这儿没人，那肯定得骂我。你妈可太凶了，我可不敢招她。
1: 等会儿换一张，换一张。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考大学吗？
0: 哎，我要有你那脑子，我也考。
1: 跟脑子没关系，我就是想考上大学，离得远点儿。
0: 别琢磨这些事儿，
1: 到了，哎，到了，你给我试试，我自己行不行？哎呀，
0: 你别整事儿了，你赶紧去吧，走走走走走。
2: 好好，
3: 哎，狗叔，
2: 那个天天学校来电话了，问他是不是病了，他怎么没去上学呀？
3: 没有，天天去上学了。天天跟袁毅一块儿去的呀，那袁毅呢？
2: 那就不知道了，电话里没说呀。

0: 天天呢？
1: 不知道呀。
2: 老师说他没来上课，你俩不是一块出的门吗？他怎么没来学校呢？
1: 我不知道。
2: 王月月，知道你快说呀，这事儿可不能撒谎。你俩一块出的家门，他还没来学校，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1: 不是，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2: 抓刺猬？
1: 他说他要抓刺猬，你就让他自己去抓刺猬了。他那么小，你就把他半路推下，你就不管他了？
2: 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圆圆，姐姐知道你不喜欢姐姐，那你告诉我，天天去哪儿抓刺猬了？他去哪儿了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呀？
1: 快说呀！我求你了，圆圆，天天上哪儿去抓刺猬？
3: 去哪儿了呀？你说出来，说不怪你。
2: 袁毅，你知道你得说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你说呀！
4: 袁毅，我知道现在地理比我冷，你有点害怕，但你得说的去哪儿呀？你说出来，说不怪你。袁毅，你就说你跟你弟弟在哪儿走散的，你带我们去那儿，咱一块儿找，好不好啊？啊！
2: 天天，
1: 袁毅，
2: 袁毅，
1: 是这山吗？
2: 好像是不是？好像。
1: 袁毅，你看见天天最后是在这儿吗？我在底下拉了包屎，他又自己上山了。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山啊？那这样是的话，这上面怎么没人呢？
2: 是这儿，他上来之后我也没看。
1: 不行就报警，让警察给抓走。
2: 妈，
3: 别，咱二四一找找吧。
2: 就一个人警察给你抓走。袁毅，你们在找人吗？
1: 大爷，你救救你孩子呗！一个小男孩，他还就这么高。
5: 王云逸，
2: 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样的事要是再有下一次，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5: 行了，好好。他也还是个孩子，小事不成不直溜了，这就是手里少了。
1: 好好说的没错，这件事我有责任。
5: 袁毅，你过来。

0: 你们俩长记性啊！以后不许再犯了。嗯。还有天天啊，你们俩那么喜欢抓刺猬吗？那以后别上学了。我让哥哥去的，就你，给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是不是？这事儿不怨天天，你快送他去上学吧。
1: 我也要上学，一会儿送你去。
2: 别想卖那个，你别去了。到时候我送他们俩，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啊。
0: 好，送天天去上学。仙静，你也出去一下，我有话跟袁毅说。

0: 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袁毅，妈今天打你，不单单是因为甜甜的事儿，妈是怕你把一辈子的路再走歪了。
0: 妈，我知道错了。
1: 跪下。
0: 您别生气了。
1: 跪下。
0: 您别把身子给气坏了。
1: 屁股转过来。

0: 哥哥吗？
1: 你说呢？
0: 难，谁让他一个人把我扔山上，自己跑去上学？
1: 你说你不好好上课，自己跑山上去抓刺猬，你说你不该挨打吗？
0: 应该。
1: 我跟你说啊，就这次了，你再有下一次，我可不原谅你了啊！再有下次怎么办？
0: 打呗。
1: 说好了，
0: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你看，你这样一跑丢，我爸还有阿姨那都着急疯了。你说你抓的这个小刺猬，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着急啊？还有啊，这刺猬是活在山里的动物，你把它抓回家里来养不活的。你是想看它在山里好好活着，还是在家里慢慢死掉？
0: 那就放在山里吧。
1: 大家听听这块。来，放学啊，那去买点糖豆吧。
0: 谢谢姐姐。
2: 连姨没事吧？
3: 我送她去上学。
2: 我去吧。
3: 我去吧，我骑你自行车去啊。
4: 庄叔，对不起。
2: 以后别犯了就行，啊，去，好好上学去啊。怎么了？
4: 没事儿。

0: 小家伙，给你吃点啥呀？嗯，
1: 庄云俊，
0: 哎，来，进来。
1: 哎，庄云俊，
0: 啊，
1: 我听老工头说，说苏小曼的儿子把天天给扔山上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呀？
2: 怎么净瞎说呢？那俩孩子一块上学去，孩子贪玩，半截就拐了个弯去抓刺猬去了，结果就走散了。现在俩孩子都找着了，上学去了，没事了。
1: 是吗？
2: 啊，
1: 我说嘛，怎么可能小小年纪坏成这样呢？这是，他太不像话了。
2: 这不瞎说吗？一天到晚的，人这孩子就是玩心重嘛，哪有那坏心眼啊？我这个老工头不是个东西啊，把那想大人那些坏心眼全使这儿了，这不扯老不扯吗？哎，你不是那样人吧？
1: 我当然不是那样人了。
2: 哎，
1: 我是一干部，怎么会成老不舍呢？这是。
2: 哎，
1: 你放心，如果再有人说苏小曼她儿子把天天扔山上这事儿，我出面。

家伙，咱上厨房看能吃点啥啊，然后送你回家找妈妈啊。

0: 后上先下后上，你好，哎，
1: 同志，你上不上？麻烦问一下，庄浩今天什么班啊？不知道，麻烦让一下，我关门了。来，你买票的同志买一下票啊，你买票的买一下票，你买了吗？你买了吗？
2: 果壳，
1: 你咋在这儿啊？
0: 我等你啊，昨天文化宫怎么没去啊？害怕了？
1: 怕啥呀？
0: 怕登台逃避了。
1: 是。昨天家里临时出了点事儿，耽搁了。
0: 那你现在是准备去哪儿？
1: 我去昆城医院看我爸一个徒弟。
0: 怎么了？
1: 昨天在我们车上被小偷给捅了。啊？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就多亏了人家保护我呀，不然被捅的就是我了。
0: 那他怎么会跟你在一块儿呢？
1: 人家上来坐车的呀。
0: 他一定是喜欢你，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那么拼死保护你？
1: 说啥呢？公交车上见到小偷，人家是见义勇为。我昨天没去排练，你们乐队的人得老怪罪我了吧？
0: 那倒没有。
1: 那下次排练啥时候啊？我得去啊！深深的海洋我都领你玩。
0: 后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基层农村进行慰问演出，估计得两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1: 两三个月。这么久啊？
0: 嗯。哎，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他。
1: 一起？不是你去算怎么回事了？
0: 我得让他知道，我是你对象。
1: 他知道了，我爸不就知道了？那我爸知道了，还了得？行了，你别添乱了啊。
0: 行行行。车到了。
1: 那我走了啊，晚上你来找我啊。
3: 晚上见。

0: 师哥，你说我要是追好好，咱师傅能同意吗？
1: 这我哪知道
0: 啊？哎，那你说好好能看上我？
1: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你自己问他呗。
0: 进，你看，说好好好好的。
2: 刘成哥，今天咋样？
0: 哎呀，还行，是不是下地适应适应吧？
2: 挺好。嚯，你这这么用功，还念书呢，能念进去吗？
0: 哎，硬念呗，师傅都快拿枪抵着我脑袋念了。
2: 阿姨今天在不？
0: 她估计下班能过来。
2: 哦，那就好。
1: 哎，你坐这说，坐这说，我就没水了，我打壶水行吗？
0: 好，那个，我妈她呀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的，你别放在心上啊。
2: 没事儿，阿姨上次说的也对，那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能这样。
0: 这说了多少遍了，真不怪你。
3: 小刘啊，
0: 哎，
3: 休息的怎么样了？
0: 还行，老师好啊。
3: 咱们能上课了吧？
0: 来吧，哎。
2: 哦，哥，你这是要上课啊？
0: 啊。
2: 嗨，那我不耽误你正事儿了啊。
0: 没事，
2: 好好上课，我先走啊。
0: 嘿，那你什么时候再过来啊？
2: 我有空再来看你，你赶紧上课吧啊，我先走。
0: 啊。
4: 哦。
2: 你咋还是来了呀？
4: 我咋就不能来了？他怎么样了？好点没？

0: 好多了今天。
1: 那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0: 你放的啥心啊？
1: 你这话说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得自责一辈子啊？你难过不得跟着难过？
0: 说的跟真的似的。
1: 本来就是真的，我现在想想都后怕。那万一那小偷穷凶极恶的，连你一起捅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哎呦，
0: 不会的啊，你放心吧。
1: 放心不了，那小偷的脸上没刻字。
2: 再讲个知识点，哎，单调性和极值。函数的单调性指的是函数值的增减规律，函数在某个定义域内它是递增的，如果对于定义域内的两个数字 x1 和 x2， 当 x1 小于 x2 时有 fx1。
0: 车上啊什么人都有，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老师傅就教过我们，说那一上车有事没事就盯着人家口袋，还有包的，还有那些不管车上人多人少都要贴着人站的，那十有八九都是小偷。
1: 这是经验之谈啊。嗯，
0: 我们碰上这种人总是会想着办法要提醒乘客，用暗语提醒乘客。
1: 还暗语？你们这是反派电影啊？
0: 我们还好几种呢，有时候不管那车上人多人少，我们都跟乘客喊往后走走往后走走，就是为了让他们挪挪位置。还有像啊司机就让师傅突然一个急刹车，也是为了提醒乘客。实在不行就走到乘客边上碰碰他，或是碰碰他的包。
1: 哇，这么多讲究，那以后我坐车得留点意了。
0: 你们这个排练演出前就不再排了？
1: 不排了，大家伙儿休息两天，好好准备准备。
0: 那我是不是也得等到两三个月之后了？
1: 这样，我现在回家拿吉他，陪你练练。
0: 好啊，
1: 走。到了，前面就是我家。
0: 你爸不在家吧？我上你家方便不？不然我在楼下等你。
1: 方便，我爸还没下班呢。咱上去拿完琴就走。
0: 行，真不在啊？
1: 真不在。哎，要不我让爸回来见见你。
3: 下周三记得来家里吃饭啊。好嘞，姐。
1: 姐，孙颖，你怎么来了？这是我姐，这是浩浩。
0: 哦，姐姐好。
3: 你好，孙颖。因为你工作的事儿特意来的，他爸在商业局给你找了个活，可好了？
4: 是呀，宝坤哥，商业局有个俱乐部，是我们工会的下属部门，你呢去干个美工，先调进去再说。我今天来呢是给你送招工表的，大姐都帮你填好了。
1: 我不去，我去拿吉他。
3: 弄死你！
1: 干嘛呀？
3: 商业局不去你去哪儿？
1: 我又不会美工，我去那儿干嘛？
4: 不会干不要紧，你先调进去再说。而且现在商业局也需要搞文艺的人。
1: 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上
3: 一次你这什么态度你啊？孙颖为你的事儿多上心呢啊！
0: 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聊了，我就先走了。姐姐再见啊！
3: 不送了啊！
1: 哎，好好。哎，
3: 你是要死啊你啊！你商业局都不去，去哪儿？你要登天呢你啊！你看看隔壁老刘头他儿子，一年到晚什么都混，
1: 鸡蛋米饭。你去，小心孩子，小心孩子。哎，好好好，你别生气了，我跟孙颖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
0: 人家专门为你来了，多为你着想，多为你好呀，还什么关系都没有？
1: 你刚才也都听见了，我都跟他们说了，那工作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0: 别呀，可别不去啊！别浪费人家小姑娘那么好的机会了，人都为你操碎了心了，你跟着我干嘛呀？赶紧回去吧，别让姑娘等急了。
1: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0: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1: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0: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还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5: 春风会说话，燕子会回家，时光的石头挂满心。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7: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后来 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测，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声的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镜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配镜专线400-668-2626。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0: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还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11: 干嘛呢？
2: 收钱就是犯法。
1: 都放这儿了，都放这儿了。哎，行了。
2: 哎，这个是赃物，得没收。
1: 你喜欢诗？
4: 啊，我写诗。
1: 满天舞。如果改成漫天舞，是不是更为浪漫？
12: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4: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四云楼的烧鸡啊，可香了！
15: 你偷吃什么了？这么香？
0: 你干什么？
15: 我闻出来了，烧鸡味。
4: 妈，你给我这些钱干啥？那烧鸡没多少钱。
1: 你这不是烧鸡钱，你相机钱。
0: 就是缺了点烟火气。
4: 我平时不怎么在家生火，
0: 或者说缺个男人呢。
15: 咱们车间支部要发展积极分子，成为预备党员，把我给拿下来了。您跟书记熟，您就帮我跟他说说呗。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蓝质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1: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0: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1: 不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还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要是有那心思，我天打五雷轰，我发誓。
1: 你别办事了，一会儿真打雷了。
0: 好，你相信我，你还救我。
1: 咱俩以后啊，谁也别认识谁。
0: 你给我站住！我数三二一，三二一，我。
1: 怎么？
0: 你们都听好了啊！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壮好。信不信？
1: 信信信！哎，
0: 信我就更不能放你下来了。我申宝坤这辈子只爱壮好。
2: 你俩亲热一点。那个男生，你把手搭他肩上，对，然后你把头靠在他的肩膀。
3: 来，我喊一二三啊，一二。好了，
1: 好的，
4: 谢谢。
3: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你们寄过去，
4: 谢谢。
2: 好，
5: 我娘
1: 也。师傅，俺俩也拍。
2: 行，
3: 好
2: 的，
3: 来。
2: 那你登记一下地址。
1: 哎，好，我来。
3: 哎，别，姑娘，咱放松点。那个，对，插腰挺好。哎，来，一二。哎，同志，您让一下，干嘛呢？

0: 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
1: 哎呀，知道，这本来吧，我们就不想给他们拍，就他们这非要拍。
0: 那你们收没收钱啊？
1: 您讲啊，这个照片拿出来吧，我得使这个显影液、定影液，然后呢还得买邮票，对不对？我得给人邮过去，这收了一点这成本钱啊。
0: 收钱就是犯法。
2: 同志啊，我们收的比照相馆便宜多了。
1: 对啊，而且这照相馆那照相师傅吧，他不能说跑到公园里给这群众们拍野照吧，对吧？我们这也是这个群众有这个要求，是吧？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是给群众服务呢。
0: 哎呦，还为群众着想，为群众服务呢？咋这么会说呢？哎，你胡搅蛮缠，说。照多少次了？
1: 一次，就这一次。你看，我刚对上焦，你们就来了。哎呀，
0: 还撒谎呢？还撒谎啊？就一次就给我准备这么全乎啊？啊？真就是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
3: 瞪眼撒谎呢啊？上星期不刚来过一回吗？
1: 你看我这记性，哎，两回，两回，
2: 就两回，
1: 就两回，
4: 是两次，嗯，肯定不止两次呀。这些天好多人来问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1: 两次，一共就两次，上次也就拍了四五张。
2: 同志，我们下回不来了还不行吗？哎，你们至于像审犯似的这么凶吗？
0: 就你们就是犯人。哎，这事往小里说，就叫薅社会主义的羊毛。往大里说，你们这就是投机倒把，就是犯罪。
2: 同志，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啊，
1: 不不不，哎不，这帽子扣的合适啊，正好啊。那我们错了，您看这样好不好？那个我们呢改，一定改，以后我们再也不照了。您就高抬贵手啊，给我们一次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绝对不犯了，行不行？
0: 你这态度还挺像话的，
1: 哎，啊。
0: 你们俩哪个单位的呀？
1: 啊，我们没单位，哎，没单位啊，所以就是干点这心事儿是吧？
0: 没单位，
1: 没单位啊。
0: 那街道总有吧？电话号码多少？我给你街道打电话领人。
1: 别，不，您这样，那个咱们不麻烦街道的领导了。这个我们刚才收多少钱？我们把钱拿着放着，好不好？

0: 哎呀，行行，都拿着。
1: 哎呀，干嘛？我自己还有4块5毛。
0: 来，都放这儿了，都放这儿了。哎，行了吧？
2: 我不要。
0: 哦，对，不是这个钱啊，它不是给三位的，这个钱是给组织啊，给国家，咱上交国库，好不好？这都在这儿了。
2: 不止这点吧？
0: 您看，您摸摸，我兜里还有吗？您摸吗？您摸吗？
1: 还有钱啊？哪还有？
0: 这兜里都没有。嗯。
2: 哎，行了，走吧。
0: 好嘞，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事儿闹的，
2: 这个是赃物，得没收。
0: 不是，这
1: 凭什么呀？
3: 不是，我跟您说，这东西它是我跟别人借的，
1: 我们还还呢。
3: 再说还有啊，就这里边啊，它有这个群众们的照片，对吧？我得把群众的照片们给洗出来，洗出来之后我得给人邮回，咱不能说言而无信吧，对不对？啊。
2: 不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这个相机是赃物不明白吗？送派出所得了，哥，别跟他们废话了，送派出所去。
0: 哎，别！
1: 你们这么为难人，你们快活。我们但凡家里要过得好点，至于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们吗？我们不就是想凭着点小手艺挣点辛苦钱吗？让家里人吃口舒心饭。你们家里就没个老没个小啊？他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在外面拿着鸡毛当令箭欺负人啊？
0: 小麦，那你先出去，
2: 我跟他们商量
0: 啊，听话啊！几位同志，这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啊，等会儿啊。哎呀，您看我也不抽烟是吧？那个几位同志辛苦了啊，那个咱再商量啊。小麦，
1: 哎，怎么样啊？相机呢？
0: 哎呀，终于把小叶的相机给要回来了，要不然咋整啊？
1: 他们就这么把你放了？
0: 没有，我把工资证押给他们了，2天之内再给他们拿200块钱过来。
1: 200块钱？上哪儿去弄啊？你昨天刚给刘成100。
0: 先凑凑呗。
1: 怎么凑啊？
0: 再换地儿凑。
1: 还照啊？再让给抓了，我还有70块钱存款呢，我取出来了。我没告诉好好。
0: 你还知道长心眼儿呢你啊？
1: 我怕万一有个什么急事儿嘛，不好跟他开口。
0: 咱不用跟他开口啊，市里这么多公园呢，咱大不了打一枪，咱换个地方啊。
1: 那咱赚够了200块钱就不干了。
0: 别，咱们说好了，咱还得买相机呢。
1: 我可不想再碰到今天这样的事儿。
0: 那这么着，你回家去啊，我换地儿接着拍。
1: 啊？那我还是帮你望风吧。

0: 怎么了？来人了！快走啊！赶紧！呦呦呦呦！回头那头一张照片我邮过去啊！
1: 哎呀，快快！
2: 哎，站住！站住！
1: 198、199、200、201、202、204。
3: 来，
1: 终于无债一身轻了。
3: 你这要求也太低了，你。明天我换个地儿，我再拍一点啊。
1: 不行，明天我上班了。你把相机还给小叶，给人点钱谢人家。
3: 不是，我这调休还有几天假呢。啊，不是，咱多挣点，这好日子才刚要开始。
1: 不行，没人给你望风，回头你再被人抓了。
3: 啊，行，听你的啊，不让你担心啊，走吧，回家，
4: 做饭去了。

0: 叶。小叶同志。
1: 侯老师啊。
0: 你也来看书啊？
1: 啊，我一到星期天就上这借书借报纸，充实头脑。
0: 我每个星期天都来，从来没有看到过你。
1: 正常，你到这儿不都看书吗？谁看人呢？你像我，我一进来，我眼里就只有知识。
0: 对，要是看人啊，就去公园了。
1: 侯老师，你到这儿看报纸啊？
0: 就是看文汇报。
1: 哦，那个上海的报纸啊。
0: 对，但是在全国都很有意思。

0: 影响力。之前特别有名的那个小说《伤痕》，最早就是在《文汇报》上先发表出来的。
1: 哦，哎呀，侯老师，你懂得真多。
0: 一点点，一点点。杂志我也看，《人民文学》《收获》这上面的好小说，我都看过好几遍，跟着学了不少东西。
1: 学啥呀？你学人家写小说啊？
0: 也在写。
1: 你还会写小说呢？
0: 哎呀，我那就是写着玩儿。你看的是什么杂志啊？你喜欢诗？啊，
1: 我写诗。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哎，我写。
2: 同志，能不能安静点？这里是图书馆，不是谈恋爱的地方。
3: 世上花有千万种，千种万种齐斗艳，钢花飞溅满天舞，才是最美好画卷。有志男儿千千万，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苦学技术要登攀。
1: 咋样，
3: 小爷？诗我不是很懂，但是能看出你有工厂的生活，尤其是这句钢花飞溅满天舞，舞让我很有画面感。
1: 是啊，
3: 我甚至能看到工人在高炉前汗流浃背的画面。
1: 对，我就是这么构思的。侯老师，你太神了，你敢让我肚子里蛔虫啊。我的意思就是，你看我这构思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咱俩太有默契了。
3: 但是诗里面光有一句好是不行的，你看，跟第一段相比，第二段就显得有些平，有点生硬。
1: 但我觉得我这个吧，你看啊，我前面这段钢花飞溅满天舞就挺浪漫了，那后边这段呢就应该实一点，前虚后实，刚柔并济嘛。你看我写的多好啊，满天舞，跳舞嘛，多形象啊。
3: 满天舞是挺好啊。但是你想，如果改成漫天舞，是不是更为浪漫？
1: 漫天舞啊，
4: 钢花飞溅漫天舞，这个漫字用得好啊，形象逼真，有画面感。哎呀，
1: 我是这么想的啊，卢老师，写工厂生活的作品呢，就应该既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3: 又要有火热的革命干劲。浪漫主义加革命干劲，正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现实相结合。
1: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3: 小叶，我觉得你可以写得更好啊，你可以把工厂生活写出浪漫，
1: 写出色彩斑斓，那一定会是好诗。
4: 有道理。相比那些风花雪月的诗歌，工业诗歌的创作难度更大。
1: 是，哎呀，感谢卢老师理解呀。哎呀，我记得中国工业诗歌的开端就是郭沫若先生吧？
3: 郭沫若有一首诗，就是将轮船烟囱排放出的燃煤废气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了，称之为20世纪的名花。
1: 黑色的牡丹。
4: 你还知道这个？那你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吗？
1: 啊，那个叫，哎呀，叫那个
4: 叫《比利山图展望》。
1: 对，展望。
4: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只只的烟筒。都开着那朵黑色的牡丹呀。哦，20世纪的名画。
1: 对对对，哎呀，卢老师您太有才了。
4: 小叶同志，你也让我刮目相看啊。从这首诗歌的修改上，我就发现你很有悟性，很有艺术潜力。这才几天啊，你的创作水准提升得如此之快，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呀。哎
1: 呀，这都是人家好啊，厚积薄发啊，主要还是卢老师指导的好。哎，一下给我点石成金了。

0: 6 5 4 3 2 1。
1: 好姑姑，上花姑姑家家要好吃的。
2: 你爸不让。
1: 你不让你爸知道不就完了吗？
2: 我不敢。
1: 这孩子胆咋这么小呢？四云楼的烧鸡啊可香了，你不吃拉倒啊。慢点吃，来来喝点水来。哎呀，我给你拿着，这手上都是油。慢点吃。天天，我跟你说一个好事儿啊，你姑我呢？要当女诗人了。现在你是咱们整个家属院第一个知道这个事儿的啊，你给我保密，千万别跟别人说。
3: 当女诗人就有发烧汁吗？
1: 哎呀，我说了你也不懂，你吃你的，我叫你哥去啊。
2: 啊。
1: 学习。
4: 包姑。
1: 哎呀，都写作业呢。
4: 对，有事儿啊。
1: 我那屋灯坏了，你给我看一眼去呗。
4: 哦，行。
1: 来来来，快进来。
4: 花姑姑，你这灯也没坏啊。
1: 哎呀，本来就没坏，我叫你过来吃鸡的，快坐下。没事儿，回家别说就行，坐坐坐。
3: 哥哥，花姑姑当女士发烧鸡，
1: 我跟你说保密保密，你这就给我说出去了。还有一个翅膀给你姐留着啊。
4: 哎，花姑姑，你又写诗了？不是，我听我爸说你还去报社投稿了。
1: 人家报社约我写的，马上就要发表了，你俩先别跟别人说啊。嗯，等我发表了之后，我就带你俩去吃那个王麻子锅贴，老香了。哎，咋的了？
4: 咋了？我看。
3: 哎呀。嗯。
1: 你还没换完牙呢，上牙下牙呀？
5: 下牙，
1: 下牙。
4: 那下牙得扔房顶上啊？
1: 对对对，上牙扔床底下。你俩吃啊，我上房顶给你扔了去。
4: 我，疼不疼？你慢点吃啊。
6: 哎，姐姐，上楼干啥去？
1: 师傅，你回来了
6: 啊？
1: 那个天天掉颗下牙，我寻思扔房顶上去呢。
6: 天天也在你那儿啊？
1: 啊，他帮学习修灯，
6: 他帮人捣乱吗？
1: 哎，师傅，哎，哎呀，
6: 哎呦，怎么了这是？
1: 没事没事没事，
6: 没事吗？
1: 没有没有，
6: 起来起来，我看，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6: 我说这没到过年咋就拜上了呢？我看
1: 别别别别，师傅，你别过去了，人家学习修挺好的。
6: 怎么说是个孩子？您倒是
1: 他说的没呀，你该放手，人学习呀、啊。学习，你爸来了。
7: 驾照啊！
1: 师傅，吃完饭了。
6: 哎。
1: 这你家晚上吃啥了？走道跟弹簧似的，劲儿劲儿的。
7: 说。
8: 庄先进。
6: 哎，来吧，我收拾收拾就过来了啊。
7: 不会因为你。
1: 我咋的了？我也没惹过他呀。那个师傅。我那处女座要发表了。
7: 啥处女座呀？这处理了还做啥呀？
1: 什么处理座？处女座就是第一个作品。
8: 庄先进回家。
6: 哎呦，来了啊！
1: 钢花飞溅满天舞啊！啊，不是那个漫天舞，浪漫的漫
6: 啊。好，
1: 你想着看。
6: 啊，热烈祝贺啊！
9: 别动啊，一点都不能动啊！一动就虚了啊！来，一二。好了，
8: 哎，拍一张，
6: 你就拍好几张就行了，你啊，来给你们仨拍一张啊，来谁拍？
10: 我这，
6: 你来啊，来，哎，一二三，好嘞，哎，学习，圆圆给你们拍一张，哎，

0: 行，那咱就不动啊，不动。
1: 哎呀，去了，你这碰我干嘛？一二三，好嘞，慢节奏啊，慢，来。
2: 行了吧，别拍了，你这咔哧咔哧的影响学习。哎，
1: 来呀，慢。
3: 哎呀，
1: 来一。哎，
3: 干啥呢？
1: 哎，吓我一跳！你我这是花姑姑相机要还，还剩几张卷？哎，
3: 来了来了，师傅，
1: 那个还你相机。啊，
3: 你进屋坐会儿吧。
1: 嗯，不了。那个什么啊，以后啊，你别再给这个学习跟天天开小灶了啊。
4: 我没有。
1: 啥没有？你这现在这屋里还有烧鸡味儿，你还没有呢。
3: 那吃烧鸡咋的了？苏小曼挑理了，
4: 没事，我跟他说说。
1: 不是，这，你还不嫌乱呢你？
3: 那苏小曼是不是因为我光给他俩吃，没给他孩子吃啊？
1: 不是，人家啥也没说啊。哎呀，我知道你呢，你从小看着学习跟天天长大的，你跟他俩好是吧？但人圆圆跟圆艺那不也孩子，你倒是让人心里难受呢。
4: 他跟我有啥关系？哎，
1: 走，那个，你拿。
3: 啥呀？妈，你给我这些钱干啥？那烧鸡没多少钱。
1: 你这不是烧鸡钱，相机钱。这不使人小妹相机这么长时间，把这钱给人家。哎，
3: 不用，我俩关系好。
0: 你拿，你想咋处理咋处理啊？走。哎，
3: 你这钱留着买烧鸡多好啊！
0: 哎，徐主任。
5: 小燕，
3: 主任，
5: 庄先进那么晚来你家干啥？
3: 他没进家门。
5: 那我进，啊，小叶，啊，我还头一回来你家呢，
3: 那你坐吧，主任。哎，
5: 别说，这小屋给你收拾的还挺干净的。
3: 坐坐坐，我就是爱收拾。喝点水。
5: 干净是干净啊，就是缺了点烟火气。
3: 我平时不怎么在家生火，我都在厂子吃食堂。
5: 我是说缺个男人呢，啊，
3: 嗨，
5: 尿倒不行，没啥不好意思。都说女人是把火，但是能不能烧着，还得靠老爷们一双手啊。
3: 主任，你这话说，你这事儿急也没用啊。
5: 这庄先进这么大晚上来找你，你就不怕苏小曼知道？
3: 不是主任，我俩啥也没干，我们就是正常的师徒交往。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啊。
5: 这庄先进在你心里咋就这么好呢？
3: 那我师傅在谁心里都好啊。他是厂里的技术大拿，长得好看，脑子灵光，还仗义。那我给他当徒弟，我出去人都高看我一眼，可长脸呢。
5: 这虚头巴脑的东西都不当饭吃。就是他们家那仨孩子，仨累赘，这饿起来嗷嗷的，日子没法过。
3: 那孩子也是好孩子，都可招人喜欢了。
5: 打住啊！不能再喜欢了，再喜欢会犯错误的。
3: 我犯啥错误啊？
6: 就是怕某些人啊，吃着盆里的，瞅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
3: 我可没有那花花心啊！
5: 你当然没有了，你要有还成老姑娘。
3: 老姑娘，老姑娘也是姑娘
5: 啊。老姑娘是姑娘，但是快30了还不嫁人，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
3: 不是主任，你别这么说，那老姑娘就低人一头啊。
5: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来给你介绍对象的，就是咱街道老主任他儿，38岁了，属小龙的，重机厂的炊事员，炊事员多好啊，有吃有喝的。
3: 这岁数太大了，不行。
5: 你岁数也不小了呀，
3: 那我那他那么大岁数才找，那肯定有点啥问题。
5: 去年离婚了，
3: 你看，
5: 不过离个婚的男人好啊，知道心疼老婆。
3: 不行，离婚的我不要，
5: 离婚的不行，死老婆的行。
3: 那能一样吗？
5: 要我说，这庄先进还没人家好呢。
3: 你别总往我师傅那儿拐，我俩现在啥也没有。
5: 傻闺女。我是怕你在庄先进这个歪脖树上吊死、啊。
3: 那你放心吧，主任，我就算吊，我也找一棵好树吊，绝对不找嫁接的。

0: 你这是烫了项链片儿，啥就没事，这烫瞎了呢。不，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这安全，这是天知道吗？你捅破了，捅破了那就是大事儿。
1: 是是是，我知道是。
0: 你光知道行吗你？安全这根弦你得给我绷住了啊，时刻得给我绷住了。
1: 哎，
0: 你刚才啥问题？这还是走道链控制欠火候知道吧？
2: 行，我知道，我就是刚注意力没集中，我昨天晚上睡太晚了，
0: 就是累的，得了，你也别干了，考上大学就走了，这又不考这技术。
3: 没关系，没关系，这一堆活没干呢。
2: 没事，接着干。
0: 你别干了，别干，你别干了，别干了。
2: 下班之前啊，这点活我俩干就完了。
0: 啊，对，我加个班的事儿。
2: 真没事儿。
0: 你这刀具这都没凑齐。
1: 行了，你先干着啊，我拿会刀去。哎，你赶紧回家复习去啊！哎，那个师傅，
0: 啊，
1: 师傅，我
0: 回家吧。
1: 哎，那个我有个事儿，我不好意思跟您说。
0: 啥事儿也没有，复习重要，赶紧回家复习去啊。
1: 师傅，我想跟您谈谈心。
0: 那个，我听说吧，咱们车间支部要发展积极分子，成为预备党员，这里边有魏师傅，有我师哥，把我给拿下来了。我听说啊，这支部会还没开呢，也不存在什么把你给拿下来不拿下来的事儿啊。但是老秦跟我说，说你师兄呢，这些年干的都不错，去年呢，还拿了分厂的先进劳动工作者。
1: 啊，你这老魏呢？这些年人家都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你说你这样，是吧？你再说你这涨工资不都轮上你了吗？你不能说啥好事都在你身上，对吧？是，
0: 师傅，我就是想争取一下，真的。
1: 不，你政治上要求进步，这是好事儿啊。但是入党那也是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的。你说老魏，老魏人明年就退休了，
0: 嗯，
1: 对吧？
0: 下次再发展党员，那不知道啥时候。万一人退休了呢？然后你说你跟你师哥比，你们俩谁更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
1: 那肯定是我师哥。
0: 不是，我不是说你不如你师哥，是吧？等你将来上了大学，你到大学你再申请入党，对吧？那会儿呢，人家党组织啥的也好考察你，对吧？
1: 师傅，我要不考这个大学，我也不争这个事儿。
4: 哎，我跟你说，入党可是一个严肃的事儿啊，不是说人比争我让的事儿。
1: 我知道，师傅，我的意思是说，您看啊，
4: 来，师傅，
1: 那同学们在学校里面多多少少肯定对我另眼相看。那如果我要在厂里就把预备党员这个身份解决了，我觉得我在校园里面多多少少也能长点自信。您觉得呢？政治起步也高。
4: 你想想，年纪你想啥政治起步的事儿啊？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啊，政治起步高，那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高啊。我时时事事处处，我都以一个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我自己。
1: 师傅，您跟书记熟。
0: 您就帮我跟他说说呗，您说话有分量，主要是。
5: 那我帮你说说啊，但是呢，我会实事求是的把你的优点缺点都跟大家伙说了，
1: 嗯，
0: 啊，至于你行不行，那得看领导还有组织对你的考察和考验啊。
4: 哎，谢谢叔叔。
0: 你行了，赶紧干正事儿去吧。
5: 你咋还没回去呢？
4: 啊，我回，我现在回，
5: 赶紧回去吧。
0: 师傅走了，走吧。啊，
4: 师傅再见，师傅再见。
0: 师傅，刘成现在天天复习，肯定影响精力，这干不好活也正常，你也别老怪他，到时候再耽误高考了。
5: 哎，
0: 拿着，干活去吧。
5: 来。
0: 哎，你说刘成跟我提这么个事儿啊，整的我还挺意外的。
6: 那你们支部是怎么研究的啊？
0: 最后就把三个人都报上去了，让领导定夺呗。哎，我就跟你说这。

0: 么多，我这是不是违反组织纪律了？
1: 啊，这可是机密呀！别给我出去乱说去啊！
2: 我跟谁说去啊？哎呀，
3: 哟，又排上了，大哥，家里的新饭锅关火了没？
4: 关了。
3: 啊，哎，好好，今天什么班啊？
2: 白班。
3: 啊，哟，圆圆，这以前见你早上上的都少哈，今天可是稀罕上。
2: 哎呀，好。
1: 哎呀，看着点啊。
3: 怎么着？你自己的粑粑尿还嫌弃啊？以后自己刷。毛病。
1: 跟你又生气。
2: 哎，阿姨，你快点啊！这。家里有尿盆啊，你要，那你上前面吧。
5: 哎，立刻的快一些，别给我出来拉裤子来。
6: 老姚婆子，你真的好好。
2: 姚阿姨，我们排队排半天了，你这说进去就进去，你这人怎么说插队插队啊？
5: 那喘息好好不行呀。
2: 这人家
0: 还排。
2: 哎，不。你要不帮我看看男厕所里边的人都完事儿没有？
0: 不是有人呢？怎么？
2: 不行，不行，快！哟！
7: 哎，小弟，来，沈哲，来，赶紧出来吧，快！
8: 我还没拉好呢。
7: 你赶紧擦屁股，擦屁股！
8: 哎，别滴了我！
7: 快快快！
8: 大哥
7: ，你赶紧的，就快！
8: 没人了，
7: 没人了，没人了，赶紧去吧，
2: 去！
8: 我去！
3: 哎呀，不是你这一会儿真拉裤子上了，
2: 你去！
1: 不是你个死老庄，你护着自己家三个崽子就算了，你
7: 护着你护着，
0: 这前窝后窝的都是我孩子，
1: 你护自己家孩子，就让我家小哲拉屎拉一半啊！
0: 不急劲儿，不是拉过去，待会儿再拉呗。
1: 哎，上！
0: 哎，等，有人呢，有人呢
1: 啊！排队啊！
0: 啊，对，排队，你上他俩后边去。
1: 啊，好。
0: 哎，那天是不是卫东收拾小朋友说剩点水泥来着？
1: 不知道，
0: 得我自个儿问去。
9: 睡着了吗？女厕所，男厕所，
1: 对的呀。哎，双喜姐，你进不进？你不进，我进了。
9: 还有人呢，
0: 还有人呢啊！稍等会
9: 儿啊。那里面还有女人？
1: 今儿啊，老庄家女人包场。
2: 不好意思啊，
0: 谢谢
2: 不好意思、啊。别家都能凑合，就咱盖一厕所，是不是太招摇了？
0: 哎呀，这早上起来就上个厕所，给我个铅笔。嗯，这赶上打仗抢山头了，咱家这么多孩子，盖个厕所值当的。
2: 哎，那个排泄物怎么弄啊？
0: 这里边放个桶，啊，两边起个高，上面担个板儿，板上给挖个圆洞，啊，底下俩小门，隔一两天

0: 25斤，现在甭管怎么拍，上镜出片。
1: 哎，看这几个字，认识不认识？
2: 川菜的院子，
1: 川菜的院子，走。哇，走。

0: 最大的功劳。
1: 四川的土菜你是真的好吃，
0: 就让我媳妇儿这个心就已经飘起来了。
2: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那么久，这个就是泥潭吗？
1: 这就是泥潭。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嘛，你看，你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好，安逸的很。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4: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喷桂林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即效，加重肠胃，桂林三金。

来吧，看一下今天的小院来信。今天要来小院的是一个行走的家，他们在温哥华海边住了13载，如今呢把家安在了成都的街巷下。爸爸43岁那年选择清零重来，带上妻子和两个女儿，把旅居活成了人生的家法。哇，旅居也是我的梦想。女孩们把世界当作课堂，行囊在哪儿哪儿就能开花。去开门吧，宋晨，这一餐我们备好了最四川的席面，让这一家行走的人尝一尝跋山涉水养出的那口地道风味，也听一听他们路上的爱与选择如何落地生涯。哇，好期待呀，能够听一听这一家人的故事。我还是先去找一个厨师。千层芝麻饼，但是咋卖啊？称斤还是咋按块？那给我来个5块钱的。好香啊，要不自己先尝一块。这种热气腾腾的中式早餐还是得来菜市场，看着就很不错。好吃。看一下来消息了，啊，让我去鳝鱼摊找他，

0: 我的天啊，鳝鱼，这个应该是我最怕的鱼类了。但吃鳝鱼我是可以，但是可别让我抓鳝鱼。Hello， 心雨，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来，我先给你买了点早餐，你先吃点吧。
1: 谢谢。
0: 是这样子的，今天呢有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今天我们小院要来个一家四口，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准备点最地道的四川菜。
1: 好的，没有问题。
0: 那咱今儿大概吃点啥？有谱了吗？
1: 来，刚好往下看。
0: 所以就是这个鳝鱼啊，我的天啊！
1: 鳝鱼其实在四川的话已经是历史非常的悠久跟渊源，走清代明初就已经开始在比较盛行了。
0: 天哪，
1: 你觉得哪款鳝鱼好？
0: 这有区别吗？我觉得就是个头的区别吧。
1: 没有，其实你仔细看它颜色会淡一点，那这款
0: 稍微发黄一点点。
1: 对，
0: 这个更黑一些。
1: 真正的土鳝鱼就是背部呈褐色，腹部呈黄色，这种才是最好的土鳝鱼。这种的话就是养殖啊，虽然你看着
0: 就是颜色浅的反而不好，
1: 对，
0: 就是颜色更深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这种是什么？
1: 这个是泥鳅。哦，鳅。
0: 但是这个怎么处理它呀？我们
1: 这个需要作案工具。
0: 作案工具
1: 看到没？那个钉板哦，要用钉板和刻刀，啊，这样去划拉。哎，
0: 但是我们小院好像没有这个。
1: 没事，我们让老板帮我们直接
0: 提前处理好。
1: 对，可以。
0: 那就太好了。
1: 我们要这个土鳝鱼吧，然后给我们选均匀一点、大一点的，就长度适中的。
2: 好，差不多。
1: 要两斤。
0: 今儿人多，多买点。
1: 对，多买点。哇。哇，这种看着是有点滑溜溜的。
0: 对，
1: 鳝鱼一定要当天杀，当天吃，它是最新鲜的一种状态，会更加的脆嫩。
0: 啊，这种鱿鱼是小鱿鱼，这个在我们那边叫笔管。
1: 对对对，它是笔管。
0: 然后个头再小一点的话，就叫海兔了。
1: 对对对对，
0: 这种它的口感其实更嫩一些，
1: 对，还会更脆嫩一点。
0: 这个季节来说，我还是真没什么野兽。
1: 对，
0: 但是据我了解，是不是颜色发深一点点的它更新鲜？
1: 也不是，它就是它的那个点，它的颜色千万不能发暗，发暗反而是放了很久了，它就是那种浅色，然后有点那种斑点的，它斑点呢。
0: 那是这边的好还是这边的好啊？
1: 这边的好，
0: 这边的好。
1: 对，这个其实
0: 是已经解冻了的。
1: 对，解冻了，
0: 尽量是找这种
1: 对
0: 冻住的，因为这种通常是刚捞上来的时候，
1: 捞上来
0: 直接冻了。
1: 对对对对对，它的渔船会捞上来就冻了，它其实颜色会浅一点，会更新鲜一点。现在有了这些，那肯定还有一个搭配鳝鱼最经典的。藿香哦，
0: 藿香鳝鱼，这个其实我特别的爱吃。
1: 藿香鳝鱼呢，它其实分布在四川，很早就在四川进行散发。藿香味的东西其实很多。
0: 哎，但其实我确实是来到了四川才吃过藿香味的菜。
1: 对，
0: 之前别的地方我没太吃过。
1: 因为藿香的话，它分为广藿香和川藿香。其实土藿香应该叫，只是它进入了四川之后，它就被川化了，它就叫川藿香了。对，终于找到它了。你看，
0: 它的叶子怎么卖的？
3: 一块五两。
0: 按两卖哦。
1: 对，其实它们，因为它这个使用率，其实它的重量其实并不重，它不会很压秤。
0: 用不了多少是吧？
1: 对，用不了多少。
0: 那我们大概买多少？
1: 我们其实买个。
0: 几根就够了，
1: 对，这几根就够了。因为我们主要取它的叶子，它的杆的话，我们还可以作为酱来使用，它的叶和杆都可以，很香啊。对。
0: 那今天的主菜主料我们都买好了，
1: 对，
0: 那直接回小院开放，
1: 开始。
4: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快喷桂林西瓜霜。川菜开放日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0: 好啦，心雨呢，现在我们准备做第一道菜了。第一道菜直接就做我们刚买这个鳝鱼啊。
1: 是的，然后但是呢它有两个灵魂的存在哦，一个是青椒酱，一个是青椒油，这是它这道菜的灵魂，让它更加的香浓。其实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小米辣和菜籽油，这两个是
0: 那岂不是很辣，
1: 但是看着它辣，它呢最后吃下去是不辣的。
5: 清明至小暑，黄鳝赛人参。

0: 香藿香善于思，以善于与藿香为核心，用藿香的复合香气平衡于心，麻辣鲜香，辛而不燥，风味独特。藿香一点入心盘，善思软糯知春寒。
1: 来，那我们现在来做那个我们的青椒油，现在选用我们的菜籽油，先下去。
2: 哇，要用这么多？
1: 对，它有个比例，把我们的菜籽油烧到差不多260度。
2: 260度是要用温度计吗？
1: 它其实在冒烟的状态下，菜籽油基本上就是可以。哦，
2: 就看到它冒烟就可以了。
1: 对，大量的烟雾。来，现在我们就可以下入我们的生姜，
2: 先下生姜。哇，果然这个油力十足啊。
1: 然后大蒜，先去把它爆香。后续就下入我们的三种配料蔬菜。
2: 滋啦冒泡啊。
1: 对，因为蔬菜它里面有水分，油一旦遇到水它就容易炸，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做的话小心。
2: 下面要下青椒了。
1: 青椒，
2: 哇，这么一大碗。
1: 对，
2: 还有小米辣。
1: 小米辣，这是我们的花椒。
2: 青花椒，
1: 青花椒的话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过到水，不然的话长时间油炸它会苦掉。
2: 哎，这青花椒为什么要有两种啊？
1: 一个是鲜青花椒，一个是干青花椒。干青花椒跟鲜青花椒的风味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小火炸。
2: 其实大概要炸成什么样子？
1: 炸成那个我们的小米椒有虎皮的状态。哦，对，那时候香味就基本上是出来了。
2: 那之后这些料就是要捞走吗？
1: 对，我们再让它静置一夜过后，其实是香味最浓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再去过滤是最好的。
2: 所以如果想要做这道菜，最好提前一晚上就开始炸这个油。
1: 对，我们提前把油准备好，为了第二天简单一点。现在我们烧的差不多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入我们的芹菜和香菜杆小葱段，然后去增加它的香味。
2: 已经特别香了。
1: 对，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给它放到旁边冷却待用了。
2: 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1: 下一步现在就可以来我们做我们的青椒酱。
2: 锅热了之后关小火。
1: 对，下入我们的青椒油。青椒油里面就是还有一点水分，它就会这样。
2: 相当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熬的那个青椒油。
1: 对。下入豆瓣酱，下面青花椒。哇，这个青花椒它也是过了水的，也是为了防止它炒的时候中途糊掉。下入我们的
2: 姜片，
1: 没有，还有紫姜。
2: 紫姜，
1: 然后这个下入我们的蒜。下入我们的泡姜。
2: 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我们的藿香的杆子，我们的叶可以用，我们的杆也可以用。我们大概炒香了之后，然后下入我们的青红小米辣。
2: 我们炒酱的过程中下料的顺序有什么影响吗？
1: 我们一般就是姜蒜我们会先下，因为要去费用高油温去爆出它的香味，
2: 尤其是像辣椒这种
1: 一般是在中间，为了提取它的香味就可以了。基本上把辣椒炒成表面有那个虎皮的颜色。好，虎皮好了，然后下入我们的藿香杆、小葱节和香菜杆，
2: 这样子我们的青椒酱就算炒好了。
1: 对，炒好了之后我们会把它打碎，然后可以盛到我们刚刚碗里晾凉。
2: 好，
1: 好，现在给大家讲一下，我里面要加一点秘制调料，可以闻一下。
2: 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1: 这是
2: 买的。
1: 对，买的。
2: 那就说明大家可以复刻。
1: 对，
2: 可以买到
1: 椒麻鸡膏。
2: 椒麻鸡膏。
1: 对，然后我们再调一点鸡精进去，让它有一点底味就可以了。
2: 哇，这个酱已经是有模有样了。现在我们的酱料已经做好了，接下来呢，
1: 我们要准备把处理我们的鳝鱼。对，我们现在给鳝鱼焯水，看到没，它粘液已经马上就出来了。给它流水冲一下，
2: 流水冲洗，
1: 冲掉它的粘液，然后我们开始切丝。
2: 油段切成丝。
1: 对，然后我们切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边上的肉会比中间的肉厚，所以我们边上的肉要切薄一点，中间切宽一点，这样炒出来它的话受热会更加的均匀。现在我们开始来炒鳝鱼了，锅一定要热。对，提前的话我已经把锅炙过一下。炙锅的意思其实就是把锅烧热，然后加入油，让它的里面。

0: 面
1: 更润一点，
0: 对，更润，你还不会去粘锅，便舀入我们的青椒油，然后我们下锅，哇，好，这个菜火就是要大，
1: 这么重的锅你都能颠起来，好厉害，
0: 这个锅比上班的锅
1: 还轻啊，
0: 对，还轻得多，好，扁的差不多了，然后下入我们的老抽和入我们的料酒，
1: 去腥，
0: 加入我们的青椒，火一定要大，
1: 猛火爆炒，
0: 对，青椒一下，然后就下入我们的
1: 青椒酱，
0: 我们刚刚做好锅底好的青椒酱，我都有点害怕了，哇，青那个汁水里面一定要补点芡，
1: 这个是什么汁水啊？
0: 这是我们调的味汁，一般有鸡精、冬菇、醋啊那些，做完汁之后。
1: 啊，最后了，最后一步了，
0: 然后撒上我们的藿香，哦，然后就起锅，
1: 锅气十足的鳝丝。好啦，今天我们第一道菜青椒藿香鳝丝就做好了。
2: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1: 那现在我们准备做第二道菜了。
3: 对，
1: 第二道菜我只知道我们刚才一起买了这个小鱿鱼。
3: 对，
1: 那它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做法呢？我现在看起来有点迷惑。
0: 那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鱿鱼的处理方式。其实我们拿回来你看已经是处理好的，其实就是去掉它的膜之后，我们加入柠檬、白兰地和盐，去抓取到3到5分钟，去掉它的腥味，让它的口感更加的爽脆。
1: 没有白兰地的情况下用料酒可以吗？
0: 可以的，得看自己，其实你想要它拥有什么样的风味你都可以不同的变化，什么酒都可以的。
1: 那我面前的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鱼汤，因为加冰嘛，因为不能吃猪肉，所以我拿鱼汤来做了一个基底的汤，准备做一个酸辣汁，四川的特色，
1: 酸辣味的。
0: 对，
1: 酸辣。那这个又是什么？
0: 这个呢是晾在里面的虾泥，然后我在里面加了荆芥，简称中国的罗勒，
1: 对，它是有香味的吗？
0: 对，你可以闻一下，它有一点带柠檬叶的香气。
1: 的确。哎，但是这样子闻到了它的味道，我会有一种东南亚菜的感觉。
0: 对对对，它很像罗勒，但它又不是罗勒，它在荷兰那一带的话，那就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个存在，
1: 所以它也是一个外来户了。
0: 对，它是中国罗勒。
1: 中国罗，哦，你说河南那一带是吗？
0: 对，
1: 我以为，
0: 不好意思，
1: 我以为是荷兰。
0: 先做我们的酸辣汁。好，老规矩，锅烧热。
1: 我还是第一次吃酸辣味的鱿鱼。酸辣味的鱿鱼有点神奇，而且里面还会酿这个虾泥。
0: 烧热了之后，我们就下入我们的豆瓣酱、泡椒酱，但是这时候温度不能太高，太高的话豆瓣酱和泡椒酱容易糊。哇，后下入我们的姜、蒜、增香。
1: 我就觉得不管是什么菜，只要把豆瓣酱放进去，炒出来的就是川菜。
0: 对，现在下入泡小米椒、泡野山椒，
1: 这是酸菜。
0: 对，酸菜。它的放进去的作用都是增加它发酵的香气和发酵的酸味。然后下入我们的番茄，番茄炒软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下入我们的鱼汤。其实在家可以用高汤啊什么的都可以，加水也可以。我们烧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酒酿，去进行调味，直接加进去。
1: 那我们现在这锅汤要烧成大概什么样子的状态？
0: 其实呢，也就是为了让它味道更加的融入在一起，基本上烧个5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过滤掉它的渣，我们只要它的汁水。酸汤现在就放在旁边待用，先把它打开。
1: 挤进去，
0: 插到最里面。但一定呢要走头开始挤，看到没？要挤到那个头，头挤，但呢挤呢又不能挤太满，挤到7分到8分的时候就可以收手了。然后呢，拿这个牙签，把它封上。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放到旁边。
1: 哇，好可爱呀，这个造型。
0: 然后现在就是我们煎鱿鱼。
1: 好，
0: 煎鱿鱼前我们撒一点点盐，让它有一点点底味。然后这个不用开很大的火，
1: 食材比较厚的情况下，火可能就得小火，让它慢慢的熟。
0: 对，
1: 不然的话，表皮的这层就已经糊了，里边还是生的。
0: 这个鱿鱼须最好是晚一点再放，因为我们

0: 鱿鱼里面的内馅需要受热，需要一点时间，放早了的话它就会老掉。
1: 对，金灿灿的鱼宝宝它现在像一个潜水艇，
0: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给它留一点，如果不留点缝隙的话
1: 它容易炸开，
0: 直接就开始飙出来了。不用煎得太过，表面有一层金黄的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它切掉啊，就只需要很简单的中间拿一刀就好了。这个时候它
1: 还有一点半生不熟啊，里面的虾馅，
0: 就是我们不能切得过熟。
1: 这个样子也是非常的好看
0: 啊。来，现在下入我们的刚烧好的酸辣汁。当时我们没有放盐啊，我们现在放一点盐进去，
1: 配菜，
0: 然后先下入我们的春笋，稍微煮一下。
1: 这个要煮多久？
0: 稍微煮个一分钟。因为它这个春笋我是已经穿过水了然后现在可以下入我们的鱿鱼。好，鱿鱼下去之后我们可以其实来一点点的芡。
1: 好，关火。
0: 好，收拾一下，我们准备起锅。
1: 好，摆盘已经摆好了。那今天我们的第二道菜酸辣金芥酿鱿鱼已经做好啦。
2: 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3: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喷！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喷喷喷喷喷喷喷喷！喷桂林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加重肠胃，桂林三金。
2: 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0: 哎，看这几个字儿，认识不认识？
1: 川菜的院子，
0: 川菜的院子，走。
2: 哇，
0: 哇，好漂亮，
1: 好可爱啊 ！Hello，Hello，Hello，
0: 好久不见。
3: 哎，你这个院子太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
3: 是
4: 我们这院子，快请坐，请坐，欢迎来到我们川菜的院子。
0: 好，
4: 那我先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哈。首先呢，我对面坐的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心宇，他也是今天我们的大厨，今天桌上所有的好吃的都是他为我们做的。
3: 赏心悦目，
4: 谢谢心宇，真的特别辛苦。我们就先来品尝好不好？我们先从吃菜开始，
3: 先试菜，
4: 好，
0: 好，我们可以先尝尝这个汤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很好奇。
4: 对，哇，热乎的啊！
2: 专门做的四川的那个藿香鱼汤，
0: 好香哦。
3: 所以其实是原始的味道，还是在菜里发挥应该是最大的功效哈。
4: 对，哎，为什么藿香这么配鱼呢？
2: 藿香的渊源其实它以前是药用，是到明代左右的时候，它就变为了慢慢的演变为可以食用的食材，
4: 尤其是川菜的厨师们给发掘出来的。
5: 那你们去过世界这么多地方，有在其他地方吃到过藿香吗？
3: 没有
0: ，对，
5: 好像是在川菜里边才有这个藿香。
0: 对，
4: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品尝一下心宇做的这道鳝丝。
2: 第一道，
4: 我们来吧，我们桌子有点长哈，大家就站起来捏。对对对，
0: 咱们随意，
4: 就跟到家了一样啊。
3: 哎，妮娅，你干脆给我加一个。
2: 一定要加到那个青菜和
3: 那个椒，
2: 青椒和蒜丝一起。
5: 妮娅觉得怎么样？
6: 特别好吃。
5: 刚才一直在点头。
3: 对，
2: 四川的土鳝鱼是真的好吃，因为比较 Q 弹。
3: 我还有地儿做什么鳝鱼面是吧？
2: 对，像这种就可以直接入面，下一碗面这个当浇头，
3: 对，
4: 很下饭。这个辣度你们觉得能接受吗？
2: 对，就是不会做的有点微辣。
4: 哎呀，你看他主动又夹了。
0: 米娅今天真的爱吃哦，
4: 是吧？他日常是有一点点小挑食吗？
0: 只吃垃圾食品。
4: 这个氛围到这儿了，
3: 饭就得抢着吃。
4: 哎，你们是几月份来到的四川呀？
3: 咱们
0: 去年夏天，
4: 去年夏天。
3: 但实际上前年九月份第一次来成都，
4: 是先来玩了一趟。
3: 对对对，带着我爸妈，然后还有我姐，
4: 一大家子呀。
3: 哎。本来说住一个月，要是能走一趟，对，哎，又回来了，哎，又
4: 真的，苗苗现在太可爱了，
6: 一碗饭太
2: 赞了，
4: 他现在是汤泡饭，把这个饭全部都舀到汤里，然后和着一起吃，吃的特别香，
3: 你这个
4: 根本没空说话。天哪！
6: 好，咱们不要打扰他，你说他。
4: 我们就看小孩吃的多香，就知道心宇做的有多好。
3: 哎，没错。
4: 那我们再来尝一下第二道主菜吧。
3: 好嘞。
2: 第二道主菜其实我是有一点中西式结合的一个手法来做。对，做的是那个酸辣荆芥鱿鱼酿。对，
4: 虾滑。
2: 对，它里面就是鱿鱼里面酿了虾滑，然后加了荆芥。
4: 快吃吧，快吃吧，不用等了。
3: 然后给你加哦，
2: 好，谢谢，
4: 我们俩你自己来吧，
0: 自己来，来。
2: 然后酸辣的口味也会在夏天加比较开胃，然后搭配上罗勒的清香。
4: 对，这道菜是中西结合的做法。
3: 我刚还跟人家说呢，说能吃出西餐的感觉，但又不是西餐。
0: 这个口感
3: 味道很特别，
0: 哇，里面这个特别的 Q 弹。
2: 对，也可以试一下，我里面还加了风干小番茄，应该你们这个也会比较熟悉，因为在西餐做的话，
3: 风干小番茄，
2: 对，可以啊，那它的酸甜感就平衡，也没那么刺激，
4: 很难讲。我们这个是有很多种的泡辣椒，光泡椒就是好几种，
2: 对，泡二荆条和泡小米辣，然后还有泡菜，
4: 对，
2: 对，泡酸菜什么的，
4: 后面还又加了一些醪糟，
2: 对，
4: 也有这种酒香味，
0: 所以才有这么丰富的味道，
4: 对。
0: 甜的形容
2: 取决于醪糟的甜。
4: 其实这道菜的味道，我觉得我之前在其他地方没有吃到过，
0: 我也没吃到过
4: 啊，很特别，
0: 口感也很特别。
2: 对，这是四川的泡菜，再给你们做了个什锦的很简单的跳水泡菜，比较酸辣，然后这个可以蘸酱吃的那个茭白，这个季节的话正好是上茭白的时候，做的是川式的口味的椒麻茭白，
4: 试一下，给小鹿解试，
0: 我没事，
2: 可以试一下，
0: 让老板帮我加一个，对，
3: 我就用我，
2: 对，可以一定要蘸这个。 个酱，说
0: 假客气什么？
4: 就是，假的是客气啥？
0: 假客气，
5: 显得不是很熟的样子。
2: Sorry，
3: 不辣的，不辣的，
2: 可香了。对，它是用小葱和金葱制作的，所以它基底是没有那么辣的。
3: 这个很好吃，
0: 特别清爽。
4: 这个椒麻的味型在川菜当中也是比较著名的一个味型。
2: 对对对，它在四味型当中是比较。
4: 泡菜其实在川菜里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啊。
2: 对，
4: 它可以单独盛菜，也可以用来炒菜、做汤等等。
3: 是是是。
2: 跳水泡菜泡万物，
4: 啥都能泡。
2: 对，四川泡菜什么都能泡。哎，
3: 而且我发现，各大小餐馆都有泡菜缸让你去加，是吧？
2: 是的，嗯。但这个现象只有成都是最常见的。哦，对。
0: 所以说，人家孩子们不吃菜，不是孩子们问题，是我们不会做，是不是？你看他们这个青椒吃的，我看也蛮香的。
4: 终于找到自己的问题了。
0: 对，
2: 我刚
0: 不是都是咱们的问题，
2: 比较下胃下饭，这个是真的，也比较健康。
4: 是不是作为厨师，看到大家这么爱吃你做的菜，很开心？
2: 很高兴。对，其实做厨师这一行，其实最高兴的不是你做菜的怎么样做得很好很好，怎么最开心的那个模样，反而是最高兴的那个时候。
4: 等会儿要是鱿鱼吃完了的话，拿个勺给你舀点汤进碗里拌饭，应该也挺好吃的。
0: 你要不要回一碗饭？我看你那个 OK 吗？
4: 还有饭吗？
3: 上哪儿要的？
4: 那你们是从去年的夏天就决定定居到成都了？
0: 对，
4: 他们的这个中文说的也还这么地道。
0: 嗯，这一年突飞猛进。
3: 对对 对。
0: 这一年在这个还会说川普呢，这
2: 小子。真
0: 的吗？你要给来一句。
3: 老板
0: 。哦，
1: 那个老板，玻璃咋买的？
4: 你这待了几个月的，比我这待了十年的说的还标准。嗯，
0: 行，你今天吃爽了，我知道。
4: 小脸都吃得红扑扑的，腮红都不用画了。那你看，你们应该是去过全世界很多个地方。嗯，
3: 是。
4: 光旅居的话，都有去过哪儿吗？
0: 大阪，然后我们去过法国，然后还去过墨西哥，去的次数比较多，然后那个中国去过那个
1: 昆明，
0: 大理。

0: 还有丽江，
1: 每一个地方大概住个一个月的时间吗？
0: 有长有短，有的时候长一点，有的时候短一点。
1: 那你们去了全世界这么多地方，旅居住了很长时间哈，最喜欢的城市是哪？除了成都哈，暂时除了成都之外，有什么最喜欢的吗？
2: 昆明。
1: 你喜欢
0: 昆明？
3: 哦，
1: 为什么？说出你的理由。
2: 那个，就是咱们吃那个面子。
0: 哦，过桥米线。
1: 哦，就还是因为吃的。
0: 还是因为吃的。
1: 果然是吃货。
3: 没错。
0: 小吃货。
1: 太可爱了。
0: 妹妹最喜欢哪个？
1: 印象最深的城市呢？
4: 大理。
1: 大理。啊。
4: 因为他卖很多牙膏。
1: 大理卖牙膏。那老马呢？去了这么多地儿，你肯定去的地儿比女儿去的多呀，对吧？你印象最深刻的地儿是什么呢？
5: 其实说实话，我们这次旅居的，起因巴塞罗那，西班牙，这个是在一个，咱们今儿吃海鲜，在一个特别当地的一个海鲜市场，然后我们说买点鱿鱼，然后回家，我们住的那个叫民宿嘛，然后说回家。稍微炒炒，就撒点椒盐就好了。
2: 对，撒点盐就很好。
5: 然后去那个海鲜市场，有一个秃大叔，可能目测六十岁左右。他们两口子弄得特干净的一个水产的那么一个台子，上面有水龙头，然后那个石的那个，缸鱿鱼，然后他就吹着口哨。就然后特享受那个，你也知道那个西班牙的那个阳光特别好，
2: 对，
5: 然后一缕阳光从那窗户渗进来，那大叔就在那儿吹，
1: 特别快乐的感觉，
5: 特别快乐，什么就是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他媳妇儿就在旁边那儿刷呀切呀，然后他用那个西班牙语又唱上的那个小调调，其实就那一刻，就让我媳妇儿这个心就已经飘起来了。以至于两个月之后，
2: 那你喜欢上别的男的了？
5: 嗨，不是，那男不是嗨什么？那男，那个你妈不是？后来呢？两个月之后，这不是就回加拿大，他就开始策划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定下来不在加拿大再继续在这一个地儿待着了。
1: 那既然这么爱成都，要不你们四个每个人说一个最爱成都的点吧。
0: 唯一个就是要考虑全局的人，就是首先他们三个人都很舒服，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5: 那我就是川菜。
1: 那米娅呢，你喜欢成都的点在哪里？
6: 烤箱。
0: 还是吃的，
1: 太可爱。那苗苗呢？
2: 喜欢吃你们成都就是那个串，然后上面有球的那个，
1: 糖油果的甜食。哎呀，早说是吧？
2: 早说
1: 姐姐就给你准备一个，
0: 拿手了是不是？
1: 下次再邀请你好不好？下次你可以带上你跳舞的小伙伴一起来我们院子跳一下，展示一下。
0: 可以吗？
2: 明白。
1: 谢谢。所以我看到你那些视频，其实对我来说的话都是很大的挑战。比如说这在一个大广场上，人来人往的，
5: 是
1: 吧？你就突然就可以就是跳起来了。
5: 是。而且一开始其实我也不好意思，当着那么多人，尤其上天坛啊什么的，那点人特别多，带着他们俩那是头一次在户外那么多人的情况下跳舞，他们俩都不上啊。然后我就
1: 没事，让他玩吧。
5: 我就当那个带头作用，我就硬着头皮，我说来。
1: 那既然你们仨都这么爱跳舞，要不今天在我们这个观塘新村，咱们也来一个。
5: 可以呀、
1: 能把我带上吗？
6: 必须的。
1: 但是我这个稍微不太协调，你说教一教。

0: 来了，齐活。
1: 今天这菜颜色看着可不简单啊！
0: 主理人吃辣挑战开始，
1: 开始。这菜这么辣，咱们口腔受得了吗？哎，
0: 你忘了我们吃货的常备好物了吗？无辣不欢，一时爽，口腔溃疡疼得慌。别慌，桂林西瓜霜，传承古方，一喷起效。
2: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快喷桂林西瓜霜。认准三金牌桂林西瓜霜，中华老字号。川菜开放日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川菜开放日由金黄酥脆、粒粒香酥的旺旺小小酥赞助播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
5: 吧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6: 老哥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
5: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点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
1: 将来你上大学了啊，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嗨，
7: 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的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5: 我混蛋。
8: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9: 喂，你好，这是接警务室。
10: 你来不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1: 跟我一块出警，
12: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8: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3: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4: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8: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5: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

0: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真与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干嘛？香香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

0: 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信。
1: 重大战略走深走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激发持续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更大力度投资于人，创新提质，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们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加快川渝千亿方油气生产基地建设，推动水、风、光、氢、天然气等多能互补发展，积极打造西南枢纽电网，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持续扩大绿点供给，优化调整能源结构，深化电力市场改革，培育壮大能源新业态、新模式，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为能源强国建设多做贡献。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惠东，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参加调研，省领导普布顿珠、任京东、欧阳泽华参加相关活动。
2: 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扎实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起，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报道，看四川新征程上的新实践、新进展。落实总书记叮嘱我们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的嘱托，开局“十五五”，四川正通过系统保护和治理，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让鸢飞鱼跃、水清岸绿的美丽河湖、幸福河湖，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3: 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的热度很高的帖子。网友发帖称，有没有发现成都每条河水现在都清澈见底？在评论区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哈，不少成都市民也是纷纷晒出了家门口的实拍照片，大家也在感慨近些年来身边的环境真是越来越好了。那在这样的变化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治理密码呢？我们今天就去实地走访一探究竟。这里是位于成都市郫都区的摸底河，也是郫都区人民的母亲河。看着我面前开阔的河面，水光潋滟，两岸绿树葱茏，绿意盎然，水清岸绿的画面在这儿有了最直观的感受。可以想象一下，周末的时候，阳光好的时候，草坪上一定会长满了晒太阳的人。
4: 你可能想象不到，这条母亲河也曾一度遭遇河道淤塞、岸线萎缩、生态退化等突出问题。如何让摸底河重现往日生机？2023年以来，郫都区正式启动母亲河复苏行动，一场以生态保护修复为核心的系统性治理全面展开。
5: 通过水系连通、生态护岸、水域生态修复等工程，对摸底河进行系统修复。我们科学调配皮家堰、晨光支渠水源，充分利用雨洪资源，让河道从季节性干涸变成常态化有水，真正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4: 如今摸底河城区段的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已基本完成，河道水质也稳定达到四类，部分河段已提升至三类。从系统治理到全域守护，郫都区还依托智慧环保平台，出境考核断面水质和饮用水水源水质持续保持100%达标。
6: 通过整合水质自动监测站、饮用水水源地和入河排污口视频监控、无人机等感知端，实现全天候在线监测，一旦发生水质异常、水位波动或污染隐患，将快速派单闭环处置。
4: 放眼成都，河湖共治的生态成效持续凸显。在锦江流域，水质优良率稳定保持100%，沿岸的220公里滨水绿道蜿蜒铺展，串联起23个公园、12个景区，成为承载市民幸福生活的生态纽带。
3: 这里是成都锦江中河段，在我身旁的河道当中呢，有几十只苍鹭正在潜水当中捕食，它们就是成都人口中的洗脚鸟，它们单腿矗立，伺机捕鱼。那像这样的画面呢，也是成都锦江生态变好的标志之一。
7: 这几年越来越好吧，苍鹭啊，那些鸟越来越多，上面有个地方有100多只。
4: 是成绩，更是起点。十五五开局之年，成都在水环境保护上还有着更多的谋划。
8: 我们将推动核心目标从水质优良向水体优良过渡，

0: 推动治理范围从大江大河向小微水体延伸，推动治理思路从末端治理向系统管理转变，推动管理机制从行政区域向流域协同转变，推动治理理念从以水为纲向人水和谐升华。
1: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因地制宜开展内源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基本消除城乡黑臭水体，并形成长效机制的治理思路。四川也在不断加强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达州市达川区的双硬河就实现了从黑臭水体向碧水长流的生态蝶变。
2: 现在河水治理后，生态好了，水质起来了，完全解决了基地生产用水，光人工和电费这一块就节约了7万元。
1: 过去受生活污水直排、农田面源污染、生态流量不足等因素影响，双硬河双庙镇段一度沦为黑臭水体，污染水域面积超过3.7万平方米，影响沿岸1.1万余名群众的生产生活，也严重制约了当地的农业产业发展。从2023年开始，当地将双硬河治理纳入重点民生工程，改变也由此发生。
3: 沿线建成化粪池423座，污水处理设施3座，配套管网约18.5公里，从源头阻断污水入河，打造生态系统超1万平方米，提升河道治境能力。另外，通过水系连通，因铜钵河生态补水，让死水变成流动的活水。
1: 如今双硬河双庙镇段水质稳定达到3类标准，清澈河水也成为1.2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的优质灌溉水源，不仅有力支撑了川东菜园子的提质增效，村民幸福感也稳步提升。
4: 后续我们将进一步凝聚

0: 压实管护责任，强化源头管控，健全监管机制，让怡和清水更好地惠及民生，滋养家园。
1: 怡虹清水润巴蜀，生态惠民启新城。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持续加强长江黄河干流和小流域综合治理，重点打好岷江总林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美丽河湖、幸福河湖建设，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上游力量。
2: 今天是全国第十八个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各地开展多形式的宣传和演练活动，持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护航生命安全。
3: 2026年四川省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宜宾市翠屏区合江门广场举行。活动采取仪式加展演加体验加互动形式，融合科普宣教、实景展示与群众参与，切实提升全民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现场开展防灾减灾知识科普，市民在趣味实操中学习技能。
4: 今天的这个活动让我收获挺大的，学习到了很多防灾减灾的知识。
3: 按照应急管理部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从今天开始持续到14号的蜀安2026防灾减灾救灾实战演练在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举行，全省八个市州、54个县市区联动开展演练。此次演练以极端自然灾害为背景，模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房屋倒塌受损、大量群众急需转移安置。演练聚焦三段恢复、抢险救援、群众安置三个阶段，设置73个典型实战场景、40个专项演练科目，涵盖应急响应、指挥调度、三段应急处置、航空救援、群众临时安置等重点内容。
5: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3月崖壁救援科目演练，模拟一名群众小腿折断，受困于我身后的崖顶位置，主要采取斜向绳索救援系统和无人机吊运技术实施救援。
3: 省市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驻川部队、专业应急队伍、社会应急力量、省外增援力量和部分群众、学校师生参与演练。此次演练也是省级层面首次开展长达48小时的实战演练，演练现场科技感、实战感十足，一系列新装备、新技术、新战法集中亮相，实战赋能。
6: 本次演练我们实施48小时省市县乡村5G联合重大应急救援实战演练，综合采用实兵拉动加实操验证加桌面推演加在线直播加演练评估5位一体的演练模式，以实兵拉动提升应急救援队伍快速投送和协同处置能力。
3: 我省绵阳、自贡、梁山、眉山等地还借助防灾减灾宣传周，推动演练向基层延伸，约1700余个社区、900余所中小学校开展演练，持续扩大防灾减灾宣传警示和避险演练，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积极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防灾减灾良好社会氛围。
7: 通过这次演练和平常学过的安全知识，我掌握了伏地遮挡、抓牢的避震要领，还记住了疏散时不推挤、不折返，知道该往哪里跑、怎么保护头部。这些知识我回家还告诉了爸爸妈妈，全家一起会更安全。
8: 近期，四川创新推出扫码飞省级低空飞行公共服务小程序，将传统的飞行报备流程简化为微信扫码操作，实现一码报备，即扫即飞。为让市民更好了解相关情况，今天省发展改革委在成都举行了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服务扫码飞运行情况新闻通气会。
3: 扫码飞小程序上线以来，由此申报的飞行计划达3000多条，飞行时长超5300小时，8400余架次。同时，根据群众反馈，小程序核心功能已先后完成3次迭代。
9: 核心功能呢，主要用4个一键：一键查询、一键报备、一键导航、一键投保，实时可以了解我们的位置在空域的性质。哪些地方可以飞，清清楚楚。扫码无人机的机身码，选取飞行的时段，即可完成这个申报。

0: 前后就是两分钟的时间就全面搞定。
1: 近期扫码飞入选全国首批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典型案例，为全国低空飞行服务保障提供了四川样本。为进一步确保无人机飞得起来、飞得安全，四川将按照需求牵引、适度超前原则，分类分批布局建设低空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低空飞行服务保障能力。
0: 在新增试点空域，配备必要的通信、感知设施设备，完善前后台软硬件支撑。同时呢，计划在交通枢纽、产业园区、物流节点等区域按需布局建设一批垂直起降设施，加快推进省级低空智能网联系统提档升级，着力构建覆盖全省、安全托底、智能互联的低空基础设施体系。
1: 今年六月，扫码飞小程序还将再次升级，将拓展更多飞行点位，并优化交互体验。11号，全省统战部长专题研讨班在成都开班，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普布顿珠做开班动员并讲授第一课。普布顿珠在授课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统战更大力量。
2: 在15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已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走进雅安，一场关于能源生产、消费与服务的变革正在推进，当地正用扎实的行动让绿色动能流淌进每一处角落。
3: 这里是雅安市汉源县古罗村，海拔1000米。在我身旁的就是在今年1月被搬上悬崖的大型充电宝。像这样的分布式储能柜已经在古罗村成功安装6台，实现了防火安全与民生用电的兼得。
4: 每年1至5月，为避免电力线路遇极端天气引发森林火险，电网需临时停运避险。如何在守住安全红线的同时又保住民生底线，国网雅安供电公司给出了答案。
5: 我们在高原山区推广应用微电网分布式储能技术，把单台重达600公斤的储能柜运上悬崖，这些储能柜在电网紧急停运时能实现自动切换，可连续供电6到8小时。
4: 今年1月，6台分布式储能柜全部投运，彻底破解了高原山区防火与用电的矛盾，村民用电更有保障。
6: 现在安装了这个分布式储能柜以后，兜底供电了之后呢，村民生活也得到了保障，民宿的经营他们也很方便了，村民和这个就是民宿的收入呢也增加了。
4: 深山里的电力粮仓点亮了悬崖村，而在素有川西阳光城之称的石棉县，充足的光照变成了农户屋顶的阳光存折。国网雅安供电公司推出光伏并网联动机制，实现从申请到并网的零等待。
7: 这回按照光伏板，我就去供电所申请的时候跑了一趟，其他的都不用我操心，他们还安排了贴身管家全程跟进上门服务，很省心。
4: 截至今年3月，石棉县已有534户家庭家属光伏发电，累计发电量超4100万千瓦时。用电保障不仅在山上，还在路上。随着新能源重卡数量激增，充电难一度成为物流企业的痛点。走进营津县大田工业园区，川路新能源重卡充电桩项目的成功投运解决了这一难题。8个充电枪可同时满足16辆重卡快充。
8: 这个充电站离园区很近，充电速度也快，随充随走，不耽误运输，很方便。
4: 让群众用上放心电，让用户早接电用好电。据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雅安已累计服务分布式光伏并网超3811户，建成分布式储能项目12个，保障新能源重卡充电站40个，其中包括292个新能源重卡充电桩。绿色动能正成为天府之肺最澎湃的发展底气。
9: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1: 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讲好四川职工故事。昨天，2026年四川省最美职工名单出炉，国营川西机器厂操作技术员罗九龙、三台县景福镇宋官庙村第一书记李小川等10名同志入选。他们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勇于创新，敢为人先，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今天，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在成都举行四川殡葬服务收费政策新闻通气会，解读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通知针对殡仪服务、安葬服务、丧葬用品环节存在的收费不规范等问题，创新建立殡葬服务基础项目清单、非基础项目清单、收费目录清单三张清单进行管理，促进殡葬服务合理定价、规范收费。
4: 作为服务三农发展的国有政策性银行在川机构，今年以来，农发行四川省分行已投放春耕备耕贷款152亿元，重点支持全省粮食种植、收购种子、化肥、农药等春耕备耕农资供应，生态农业、绿色农业、高标准农田等农业项目建设。其中累计投放种业贷款9亿元，农业科技贷款32亿元，农业流通体系贷款21亿元。
9: 近日，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暨四川省第4届健走天府万步有约活动在广安市陵水县启动，500多名参赛人员整装集结，在细雨中迈开脚步。本届活动为期100天，融合线上打卡、线下团队竞赛、健康管理等形式，助力广大群众养成日行万步、科学健走的健康习惯。
2: 第13届四川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近日在成都举行，汇聚了四川、重庆、吉林、安徽、广东、福建等近20个省市优质资源，近300家品牌机构与龙头企业集中亮相，打造医养游食四大特色展区，创新融合，场景丰富，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健康产业新趋势、新成果、新场景。
1: 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典藏的40余件近现代艺术大师精品日前首次登陆西南地区，正在中演成都大剧院展出。展品包含了齐白石《世事太平》、徐悲鸿《奔马》、吴冠中《倾城天下幽》等名作，以及谢无量、石鲁等川籍艺术大家精品。作为该剧院开幕首展，展览将持续至7月29号，观众可通过官方渠道免费预约观展。
10: 风拂宜乡花烂漫，梁山索马次第开。盛放的花海不仅装点了大凉山的山野阡陌，也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道多彩的文旅风景线。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一幅花开锦绣的生态美景图。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了，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
5: 了你。不要走！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8: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你在干什么？
1: 我不是，我想摸一下，啊，我想看一下。
2: 应该行吧？门还没关紧呢，真是。将军，呀，我什么都没看见啊。你们继续。
1: 完蛋，鼠哥，不是，你听我解释。
3: 他怎么会染上红斑？
0: 说。
4: 上个月，夫人去河神殿祈福，莫名受了惊吓，说是吉人闯入，冲撞的夫人。
0: 不会的，不会是吉人作祟的，不可能。阿兄，请节哀，嫂嫂的死一定另有隐情，不会是吉人的。
3: 你怎么在帮吉人说话？
0: 不是的，因为我了解他们，我和他们生活过，他们并不像世人所传言的那样，他们其实单纯又善良，绝无害人之心。所谓的吉人红斑，不过是因为生存环境恶劣所引起的自身疾病。所谓幻化兽形，以人为食，更是无稽之谈。
3: 够了！你也被他们蒙蔽心智了吧？
0: 阿兄，你想，他们为了能够让我安全离开宿水，而将自己的圣物轻易地交给我，这样的人能是坏人吗？这便是碧溪。
3: 碧溪，
0: 他们是信任我们的。
3: 我可以回到过去了。
5: 主公，尸体已经送往冰窖。
3: 知道了。唉，这里又空了。
5: 再抓个吉人便是。
3: 对了，我看那个小满一定有问题，你找个机会再试试他。记住，千万不要在这里试，子苏知道不好。
5: 是。属下明白，一定不会让将军查到我的。
3: 去吧。
6: 老孔，唐嫣在下面吗？
3: 啊，在。
6: 那我下去了，你忙吧。
3: 你来的这么快？
1: 你一给我递消息，我就来了。

0: 长渊，你答应过我的，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百姓下手，对吧？
1: 既然你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到碧玺，就先回来吧，我们从长计议。
0: 马上就是萧寒节了，等我过个节吧，就当做和他们吃个散伙饭了。
1: 你为什么还在留恋那里？难不成你真的喜欢上他了？
0: 我知道了，我过完节一定回来。你和凉州公主是什么关系啊？
2: 捉不住风丝雨线，猜不透
1: 顾人，你别多想。
0: 那我的事情你也别多想。
2: 两朵云终成雪，洒落飘过今年。
1: 喜欢吗？大的给你，小的给我，这个当做定情信物，喜欢吗？
2: 相逢恨聚散无缘。
3: 你向我要了两个月的月俸，就是买它呀？
1: 这可是我精挑细选选了很久的呢。
3: 太随便了吧。
1: 我这个人不太懂女孩子的心思，所以不知道送些什么好。所以公主，你觉得怎么样才算是有诚意呢？
3: 等萧寒节那晚，我要听到你用鼓敲出我的谱子。
1: 我看看。
4: 阿念若是还在将军府，萧寒节杀州主的计划我们还继续吗？
1: 按计划进行。
4: 可我担心我们若是要瞒着他，他会不会怪你？一旦州主或者萧子素没了，领州定会大乱。
1: 怪不怪我不重要，领州更不重要。老孔，为什么我们吉人受了这么大痛苦，这么大代价，而你们却三番五次的对加害者心软？
4: 你说什么，我照做就是。
1: 去吧。
0: 哎，姑娘，我吗？
5: 我在挑选一些花做香料，但是鼻子闻不见，麻烦你帮我闻一下。
6: 看一下了啊。好啊，
1: 这个花特别好闻。
7: 将军，今日为何这么晚回来呀？
8: 快到萧寒节，安排兄弟当值，今日我替他们。小满第一次在家过节，那天我想在家吃夜饭。
7: 小满姑娘，对，哎，小满姑娘今天出去买菜一直没回来啊，我一直以为她去找将军您了呢。
9: 糟了，这事儿我怎么大意了？

0: 给他吃下去，有情况就来老地方找我。如果不小心死了，记得处理干净。你们也别露了马脚。哎，
1: 放心，贵人，哥几个嘴巴都挺严的，不会给你留尾巴的。哎。

0: 世子怎么了？
1: 公主，是郎中在给世子行针。
0: 新来的，为何没人告诉我？
1: 是他。
2: 世子，不出五日，定可痊愈。
3: 好，好，好！你要给本君治好了，重重有赏。
2: 那在下就告辞了。

0: 是我不对，
1: 我不记得我们有什么事。

0: 你是谁？竟敢闯刑馆！
1: 萧子苏有失，拜见公主。让开！
2: 将军，这里是刑馆。
3: 小满一夜未归，我怀疑和世子有关。
2: 世子这几日都未出门，将军恐怕找错了地方。
0: 搜索便知。
3: 将军，我是世子的郎中，可作证，世子与此事无关。将军，找人要紧，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2: 世子郎中会替我说话。
3: 你又？
2: 你先搜马车。
0: 后搜刑馆，如此为难我一个女子，传出去不怕有损将军的威名吗？威名？你觉得我在乎？将军，
4: 小美有消息了。
0: 团长，
4: 这怎么半天都没动静？ 他是不是死了？死了活了，你俩进去看看。走，
0: 老三。
4: 走。
0: 没气儿了，老三，再补一刀。哎。

姑娘，骨头挺硬的，竟然没有疼死。老三，给我杀了他！

0: 小马，大夫，他为何还不醒？啊，回将军，他是疼晕的，火晶丸会让人有蚀骨之痛，这种痛常人是无法忍受的。到底是谁呀？这么狠心！各位放心，在下开一个方子，姑娘不会有大碍的。
1: 谢谢先生了，
0: 有劳了。
1: 先生，请随我来。

0: 他怎么样了？
1: 你的方子送得及时，没有性命之忧，只是要受几日皮肉之疼。
0: 不能由着他胡来了，萧寒解之后必须带他走。
1: 这是
0: 萧寒解了，我要你们血债血偿。
2: 不要杀他们啊，阿七，不要杀他们。
3: 小曼，小曼你醒了，来。小曼，
2: 疼，
3: 对不起。先起来吧，来，对不起。

0: 不要喝了就不。谁让你动他的？
1: 不知道。
0: 说不说？
1: 杀了我！
0: 不然等我出去，我一人会完成我的任务，他活不了。

0: 听说你昨日在城里又闹了一通，
1: 锦州城里私下流通毒药，主公应该好好查查。
0: 我这个弟弟啊，真是愈发护短了。
1: 我不是在护短，只要是岭州人被火金丸折磨，我都会管他。
0: 若不是岭州人，是吉人呢？
1: 吉人隶属飞廉营管辖，若真有吉人，我自会看着办。
0: 你还知道这是飞廉营的使命？记住你说的话，下一次我不会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0: 是我的仇人，我怎能对他动情？长月说的对，我必须要离开这儿。
1: 飞廉营不娶妻生子，无封地爵位，都是因为吉人。你要牢记自己的身份，倘若你再对吉人心慈手软，我不会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无论我是不是将军，若我真的屠你全族，定会给你交代。但我必须找回记忆，找到真相，对你，对我的过去，更对季可及所有的将来负责任。
1: 这些事你可以在医馆做，为何要来这里做？
2: 啊，这样子给世子用更快一点。
1: 你会在乎这个？
2: 其实是想跟你多相处一会儿。殿下，你我久别重逢，为何要对我如此冷漠？
1: 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
2: 我懂了，
1: 就算是久别重逢，你我也无关旧事吧？你是为了换碧玺，世人接着我嫁到这里就是为了碧玺。
2: 殿下，您误会了，我从未想过利用您。
1: 那就好。

0: 萧寒节这么热闹啊？
1: 是啊，那就代表秋天结束，冬天正式开始了。五州啊，一贯看重这个节日的。按照惯例啊，主公不听朕，各司各衙，都休沐。
0: 那将军为何还要上职啊？
1: 那是因为将军。
2: 我早知，下午和晚上都有兄弟轮值。身体可好些了？今日外面热闹得很，要不要出去逛逛？
0: 好啊。
2: 穿好啊。
0: 好热啊！你看这条街上谁穿的有我多啊？
2: 你要是想回去的话，那我们就回去吧。
0: 哎，我穿。
2: 这些罗帕挺好看的，不如买几个回去给你爹耗子玩。
0: 好啊。
2: 明年是猪年了，你得学学爹小猪了。挑不出来喜欢的。

0: 老板，这些都送到将军府去吧。哎，好嘞，这些给你包好。别人还要买呢，赚不太好吧？
1: 别人有活干，你开心就好，走吧。
2: 老板，挂账。
3: 将军又被罚俸了。
1: 去吧，
2: 你跟别人说。
1: 没事，小心一点，街上人多，别被撞了。
2: 我早都已经恢复好了，就刚刚那小子，我一个人可以打八个。
1: 我才不信。你要是能把这个手掰开，我就相信你。
2: 瞧不起我？啊，我这肚子突然有点饿了。
1: 那我们去前面吧，前面好吃。
3: 哪儿啊？哎呦，
2: 好饿啊！
1: 我也没时间。哎，谢谢将军，正好也饿了。
2: 我这……哎哎，不是将军，快尝尝，这家馄饨特别好吃。
3: 我觉得小鼠哥也饿了。
1: 他吃饱了，等过了消寒节，我就让大鼠在家里多修修暖炉。今年天气冷，你和秋姑姑能暖和点。来，刚说饿了，多吃点。
2: 将军，
1: 别说话，先吃饭。不是饿了吗？啊！
2: 小满感谢将军这段时间的照拂。
1: 这是何意？
2: 小满在将军府叨扰的已经够久了，过完节，小满是时候该离开了。谁说你叨扰了？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我并不是把你当成什么替身。将军，你误会了。将军府每个人对小满都特别特别好，像家人一样。那你还要走？只是。 小满想自己家，不知道将军还记不记得我们的第三个约定？
1: 记得，
2: 还请将军归还。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别拦我！别拦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啥？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2: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3: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4: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5: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6: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7: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8: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9: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0: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1: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2: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3: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4: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5: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6: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7: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8: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9: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20: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0: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市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没见过很正常。放。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等候一个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董事长，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真。

0: 总长，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呀，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
1: 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你干什么去？
0: 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1: 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2: 方于勋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

0: 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1: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0: 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2: 就这个长度，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先稳住，等洪队长过来了再行动。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您是什么人？舟山军需的押运官。你们是什么人？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0: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小娟，你慢点，别再撞上上面了啊！小娟，你是右手劲大，就少划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哇塞！幺二。
1: 这儿离地滑只有十几海里，
0: 给我上船！
1: 对了，哎，慢点啊！
2: 开船，实在开不了呀，上官。那你是想找死？行行，
0: 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2: 你们谁会开船？赶紧的！
3: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4: 谢谢。

我只是想回家，你们难道不想回家吗？

0: 不要紧，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吴公馆。这是搜查令。我爸呢？
1: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已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下去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0: 我弟弟要睡午觉。
1: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吴司令，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译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我的工作内容。
0: 没有义务向您汇报。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吧？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
2: 认识，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1: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
0: 是我太太在多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 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什么理由？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
1: 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吴，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 林毅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武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 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哎呦，
0: 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
1: 那为什么要急急忙忙的把家眷送到香港呢？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不奇怪。
0: 奇怪的是，他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3: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看看，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3: 姓朱，朱成之。
0: 听窦太太提醒，你们确实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3: 吴司长，
0: 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0: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

0: 啊，经常来武功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凤爷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武功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1: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0: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1: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0: 您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您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告辞。

0: 进来。江峰同志，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1: 吴公馆藏书深据，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难度很大。
0: 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
1: 明白。
2: 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3: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4: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3: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4: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
3: 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楼。我还要查房呢，失陪了。
4: 叶处长，
5: 要我说，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的。我反正是做不到。叶处长，你行吗？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
1: 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难啊。
4: 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哎呀，
1: 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4: 啊，
2: 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
1: 嗯，
2: 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伊甸园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之。
1: 那天我在场，
2: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希，他该如何自处呢？
1: 你什么意思？
2: 刚刚在聂希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
6: 你管弄我管不着，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8: 你不要管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9: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1: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次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的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的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0: 吴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 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8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 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
1: 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说清楚点，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次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
1: 就在你背部之后，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次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我也不确定吴次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 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次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1: 烧了。
0: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 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为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 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一定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谊为学生冒险。
1: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次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你们一直不相信啊。 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又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也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
0: 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已将生死置之于身外。唯对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 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 聂希，绝笔。

0: 这封遗书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我的回馈是：不原谅。
1: 绝不原谅。好，我一定代为转达。另外，我想见见他。
0: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5890-3582-5890-8654-6501。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就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合胃口的，看你这么好吃。三叉，快吃。
1: 姐姐也吃。
0: 听话，坚持坚持。厨房里还有的。

0: 宝如如，
1: 小张，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
1: 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

0: 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东海。金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手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肃新军时获取了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2: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一审殉国了。
3: 吴司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
1: 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3: 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
4: 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司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
0: 建锋同志，陈宝仓到案，自供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3: 蹊跷？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0: 是。

0: 顾司长，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天荒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黄石大方的。
1: 台湾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
0: 顾司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密码电文。嗯。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嗯。这里边写着“吴司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 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1: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

0: 方面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
1: 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啊，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 陈将军有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0: 你是想帮我脱罪？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
1: 我就可以没事儿，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
0: 是，必须早日结案。
1: 那谷组长，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皇室吗？

0: 谢谢你，谷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西和陈宝仓两个公敌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师开始招人了。是，是，我知道了。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
1: 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
2: 从聂科长和陈宝仓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

陆司长，咱们开始吧。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0: 曹村长，
1: 王村长，工程文说您要见我。
2: 是的，
1: 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
2: 我不信，
0: 不管他们保密局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地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2: 自珍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你的无畏前来，
0: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只是你何苦呢？自珍秀，
2: 雪秋，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已经暴露了，
2: 我那天学长的爸爸肯定回家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自珍秀，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
2: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

0: 在归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同生共死。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1: 知，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
0: 对，到哪儿都不孤单。
1: 不孤单，
0: 不孤单。
1: 好，既如此，便如此。
0: 好，
1: 既如此。

0: 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
1: 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

0: 吴次长，吴司长，吴司长，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
1: 速取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公记。
0: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 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他无状元，把这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怎么调整不说？阵地是死的，整个东南绥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2: 要调兵舟山的话，台湾便兵力空虚，
1: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毛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0: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 我只想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 开始剿灭的，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2: 这话怎么说？能不能化解一下这大忌吗？
1: 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
2: 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呢？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0: 带一儿一女，
1: 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0: 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5: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8: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0: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9: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0: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9: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11: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9: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0: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9: 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这组令人震惊的照片拍摄于1991年9月27日。照片中的吴冠中表情肃穆，神态决绝，正在亲手撕毁自己的作品。在他脚下，多年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一旦。此时年逾古稀的吴冠中已经名震海内外，飞升国际艺坛。他的作品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誉，而且深受收藏界的追捧，拍卖价格屡创当时中国在世画家售价的最高纪录，引起轰动。然而翻开吴冠中的自传，他却这样写道：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当体会到父母对孩子的心情，

早已下定决心要毁掉所有不满意的作品，不愿谬中流传，开始屠杀生灵了，屠杀自己的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生视作品如生命的吴冠中，在自己步入人生巅峰，作品炙手可热，一画难求的晚年，做出这样令人不可思议扼腕叹息的举动？而他又为什么会用我负丹青四个字来定义自己的艺术人生呢？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3年的黄山，是法国著名摄影家马克吕布偶然捕捉到的画面。照片中的吴冠中正在冒雨写生，而他的妻子朱碧琴在他身后默默地为他撑着伞。马克吕布并不认识这位中国的绘画大师，他之所以拍摄这张照片，是因为被当时的情景所感动。直到照片发表后，人们才看到了吴冠中真实的创作状态，而这只是他艺术苦旅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湖南省西北部的张家界，以他雄厚秀丽、大开大合的自然神奇景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然而，初到此地的人们，谁都不会想到，这处风景名胜之地之所以名扬天下，居然与绘画大师吴冠中有关。一进景区，游客们就看到了这尊雕像，这是当年吴冠中来这里写生时的真实写照。迈开步伐，身披画家的吴冠中身材消瘦，脸庞清癯，炯炯有神的目光正眺望远方。30多年前，正是由于他的到来，才使这个深藏在广袤群山之中鲜为人知的绝美之地为世人所知。1979年10月，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的吴冠中应邀为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巨型风景刺绣创作画稿。当他专程赶赴湘西采风写生时，偶然来到了以往艺术家从未踏足过的张家界林场。一进山，吴冠中就被这里的雄奇险峻的风光深深地震撼。于是，在接下来的3天里，他不顾当时条件的艰苦，面对自己从未见过的景象，连续创作了多幅水墨风景画作品。其中这幅宽2米、高1米的张家界马鬃岭，将张家界奇异幻身的境界表达得淋漓尽致。随后，余兴未尽的吴冠中又为湖南日报撰写了散文游记《养在深闺人未识》。他把张家界风情比喻为一颗失落在湘西的明珠。这篇表达自己真切感受的文章一经发表，就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此后，游人纷至沓来，张家界从此闻名于世。但是，对于当时的吴冠中来说，张家界之行仅仅只是他艺术历程中的一个插曲。吴冠中热爱自然，对自然之美有一种敏锐的感觉。为了表达自己独特的审美理念，他始终把对景写生放在绘画创作的重要位置。从70年代开始，直至此后的数十年间，他疯狂写生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创作出了一大批形式新颖、意境独特、令美术界为之惊艳的优秀作品。而他也因此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0: 1979年，是吴冠中真正走向辉煌的一年。这一年，伴随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春风，他不仅在中国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还应邀向纪委人民大会堂绘制了巨幅油画《长江三峡》，为首都机场绘制了巨幅油画《长城》。吴冠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和独特的绘画形式美，开始得到美术界的认可。尤其是张家界写生的作品展出之后，他拥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社会各界的赞誉也接踵而来。
1: 吴先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段，他的思绪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而且不间断地进行艺术创作，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算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艺术家。
0: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意气风发的吴冠中却出人意料地针对当时美术界一味追求写实、保守固化的创作氛围，先后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3篇重磅文章。他尖锐犀利的艺术观点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2: 在这个时候呢，吴冠中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有自己的敏锐思想。79年，他举起了一个旗帜，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理论的思考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就是形式美。那么接着80年，他又写了一篇抽象美。81年，他又写了一篇内容决定形式吗？当时他这3篇文章发表以后呢，引起了美术界、文化界，引起了整个中国这个当时那个时代的大讨论。
0: 吴冠中的文章对于当时中国美术界正在进行的改革和探索，无疑起到了一种促进作用。他大胆质疑内容决定形式的传统观念，提倡绘画多样性，强调绘画的形式美。他的观点虽然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论争，但是对中国新时期美术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但是，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美术也经受了一场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一时间，盲目地追求模仿西方现代艺术，成为了一种时髦。而此时，脱胎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体系，一直致力于融合中西、创造时代艺术的吴冠中，却十分清醒。经过几十年的绘画实践，他带着自己的艺术成果和文化自信，又一次来到了欧洲。从1984年开始，他先后在伦敦、巴黎、巴塞罗那等地写生、交流、讲学，举办个人画展。他的作品逐渐登上了国际舞台，受到世界的关注。他独创的艺术语言和横占中西的绘画表达，使国际美术界看到了中国现代绘画的独特价值。
3: 日本、新加坡、印尼，然后就是去的美国，然后去英国是90年代，应该是91年，大英博物馆给他展览，第一次给在世的画家，而且是东方画家，办个人展览，第一次。
4: 大英博物馆办展览的时候啊，英国的评论家已经做出了肯定，就是认为他为中国的现代艺术啊开辟了一个新的航道。美国的艺术史教科书谈到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家的时候，有吴先生的一幅作品和对吴先生的作品的分析与介绍，就是说吴先生呢，他的作品已经进入了 这个世界艺术史的一页，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0: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逐渐升温，国际影响力日益攀升的吴冠中开始受到收藏界的追捧，拍卖价格屡创新高。
5: 吴先生的画呢，我是在永宝斋里面第一回看到的，而且深深吸引我。在20世纪里面呢，我认为吴先生的画的价值是排在前头的。我有看到像新加坡有非常好的这个私人美术馆里面都收的都是上百张吴先生的画，上百张的，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就说明呢，有专门的艺术鉴赏家对吴先生呢全面的收藏，这很难得啦，这就很难得了。所以呢，他的艺术价值的飙升呢是几乎是肯定的。
0: 在北京方庄方谷园小区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有一套不大的居室，就是吴冠中的故居。自从1991年搬来之后，吴冠中夫妇就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终老。居室里有一间不到12平米的画室，他晚年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但是搬来后不久，吴冠中就拒绝记者来家中拍摄。他说自己画画的样子太过癫狂，不宜上镜。1991年9月27日这一天，为了出版吴冠中的新画册，新加坡著名摄影师蔡思民被破例允许进入家中拍摄。然而开门之后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他看到吴冠中正在大把大把的撕画，随即拍下了当时的情景。蔡思民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就这样看着他把200张作品撕掉了，我在旁边看的心惊肉跳，这一张就是100万呐。
6: 我拍过吴先生毁画撕画的一系列镜头，好的作品他就会烧出来，他希望美术馆啊还有一些重要收藏家收藏，他不喜欢的作品他就毁掉。
7: 他专门用了一段时间，就在他方庄那个家里面，就是毁坏画，有好多人就在看。
8: 是啊，大家都在吴老在烧钱呢，烧房子呢。这个价值来说怎么说？但是他不能留下，不能用钱衡量。
9: 这个我父亲他也不是为了卖钱，他就是一个艺术家，追求自己的艺术，他必须让别人看到、欣赏到真正的代表他水平的这个艺术作品。这就是我父亲对艺术的严格的要求。
0: 也就在这一时期，一直致力于现代水墨画探索的吴冠中，针对传统绘画中一味追求笔墨意趣的现象，提出了笔墨等于零的观点，又一次在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4: 他的画呢比较偏激，其实笔墨等于零啊，他前边有前提的，就是说他是在艺术的这个形式里没有独特的创造的话，不是为整个的这个形式和内容的话，他这个笔墨呢没什么意义。
10: 他认为就是笔墨应该表现某种这个情感，某种形式追求，或者某种人性的这种深度，这样的才是有

0: 价值的。如果仅仅是为笔墨而笔墨，他认为这是没有价值的。
1: 尽管吴冠中的观点遭到质疑，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对中国水墨画的创新探索。他一改传统笔墨那种程式化的固定表达模式，将黑与白、点线面等现代艺术的抽象元素与中国水墨写意画特有的审美意境相融合，营造出了诗性的韵律和前无古人的艺术境界。
2: 在吴冠中的绘画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些点线面，他的笔墨的语言和形式完全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这种程式化的方式和模式。这样呢，他的画呢就充满了生机，就是吴先生说的这个风筝不断线。他的画像风筝放到天空，和生活之间的联系一线牵，和人民大众的感情一线牵，和传统的文脉一线牵。也有一些人从笔墨的样式认为吴先生是不具备传统绘画的意味，还是没有继承传统。但是呢，恰恰呢是吴先生是从中国绘画的精神的源头继承了传统的绘画的精华，但是呢又独创了一个什么呢，自己的笔墨语言体系和语言的形式。这样呢，就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创新要旧传统。
1: 正是由于吴冠中所坚守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融合之道，才使他的艺术不断地得到国际的认可。1991年，法国文化部向吴冠中颁发了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位。法国时任文化部长杰克朗在给吴冠中的贺信中写道：“法国人民通过你的作品了解、喜爱中国。”2002年，83岁的吴冠中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也是继赵无极、朱德群之后，中国艺术家在法国获得的最高荣誉。从此，这三位林风眠先生的高足，被国际艺术界誉为“法兰西三剑客”。

0: 晚年的吴冠中，尽管屡获殊荣，被笼罩在耀眼的光环之下，但是这位耄耋老人却依然不辞劳苦地奔波在写生创作的苦行之路上，风餐露宿，乐在其中，仿佛儿时的水乡之梦又一次唤起了他浓浓的乡愁。他用大量的笔墨尽情地描绘着江南那片令他魂牵梦绕的故土。此时他笔下的江南水乡呈现出了全新的气象，如诗如梦。在他的画中，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一枝一叶，一草一木，都幻化成了生命的律动和跳跃的音符，洋溢着青春的光彩。
1: 吴先生呢，给我的感觉啊，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不是个老年人，他为了艺术，任何享受都没有，生活极其简朴，但是他对艺术，那是百般的上心。
2: 他对这个艺术的热情跟奉献呢，已经到了是最高的一个限度了，充满着激情热情。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诗人嘛，所以他画起画来，你看到他的画面呢，都是诗情画意。
3: 他在最后的绘画的表达的时候，已经不是在画了，是用万物。

0: 人和大千世界融为一体，那种内心流出来的诗性的表达已经不是物象了，但是又是物象艳象的内心世界的表白，但是呢它是自然而然的流露。
1: 随着年事越来越高，力不从心的吴冠中已经无法继续外出长途写生了，但是他的创作却依然魂系水乡，不离不弃。他不断地用梦水乡、忆水乡这样的标题来倾诉自己对故乡和童年的思念，仿佛在寻找他生命的归宿。吴冠中一生追求艺术，无暇顾及家庭和孩子，平日家里的一切重担全部落在了夫人身上，而作为妻子的朱碧琴一生都在默默地背负着守护家庭的责任。
2: 我父亲经常说这句话嘛，就是我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而我母亲把她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我父亲。
1: 2003年春天，朱碧琴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深感愧疚的吴冠中停止了创作，留在家中全心全意照料妻子。用他的话说，这是对老伴儿的反哺。
3: 老年痴呆嘛，就是逐步发展了，不可能好。从忘了事情、写不了日记，最后发展到都不认识我们了，当成他的哥哥，当成他的这个其他人了，不认人了。他觉得可能这一生欠我父、欠我母亲的太多了吧，他该还债了。到他去照顾我母亲的时候了。因为我母亲失去自理的能力了。
1: 然而不久之后，吴冠中也在一次体检中被检查出了癌症隐患。自感来日无多的他开始与他的学生和家人安排身后之事。
0: 他当时就害怕他的身体不行了，就说马上就把我们叫去，他说我要把后边的事情我要做个交代。最后刘局长来了以后，当着我们俩的面，他说你们俩人作证，我的所有的作品不属于我的儿孙，属于国家和人民，谁也不能拿我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要给国家。
1: 与此同时，吴冠中也开始整理自己多年写过的旧文。一年后他完成了自传的写作，并为这本书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我父丹青》。
4: 他觉得他还有负于这个艺术，他觉得他还没有做得最好、最满意了，觉得自己真的在艺术上达到自己要达到的巅峰了。
0: 他自己说：“我父丹青，他一生就是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方生方死，最后他把他的生命留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
1: 也就在自传出版后不久，吴冠中开始陆续向国内外众多的美术馆、博物馆捐赠作品。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既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同时也能被更多的人看到。
5: 这吴先生呢，把他的作品啊捐赠给了不同的博物馆，也包括像中国美术馆，啊，十分让我感动的吴先生还是住在简陋的方庄的，他把所有的作品抱出来啊，就直接放在床上，啊，让我们来挑选，而且不要求有任何捐赠奖励金，啊，我说他是彻底的捐赠，这是很让人感动的。
1: 坐落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国家美术馆。是吴冠中向海外捐赠的重要机构。2009年4月，吴冠中将他精心挑选出来的从1957年到晚年各个时期创作的一大批精品力作《无常》捐赠给了这里。

0: 这也是迄今为止新加坡所有公共博物馆所收到的价值最高的捐赠。
1: 他有一种看向世界的高度吧，他觉得把作品捐献给新加坡，也就是捐献给世界，可能新加坡看成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一个交叉点，所以就把这个作品呢捐献给这个中西文化交叉点之上。
0: 2010年6月25日晚11时57分，完成了人生最后夙愿的一代巨匠吴冠中，在北京医院安享此世，享年91岁。在最后的弥留之际，他曾留下遗愿：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他说：“想念我，就去看我的画吧。”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2: 你太方便，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7: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6: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0: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你跟娘待会儿喝行不行？酒鬼，好干活啊！来，哎，
1: 三哥，那小翠那事儿，
0: 你放心，拿你钱替你办事儿，三哥是个讲究人。
1: 哎，谢谢三哥。
0: 行了，好干活，来。

别瞎说！太君，太君，那个人手本来就不够，咱别打了。别打了！嘿！金宇，是！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

是个烂酒鬼。我跟你说，我要不是为了这点钱，老子才懒得管你呢。我。我只能保证我的兄弟不抓他。再说了，就你抓了也比跟你这个烂酒鬼在一块儿强。好好干活，你给我。

0: 问你呢。你弄一死人来干嘛呀？
1: 还没使劲啊？
0: 啊，再去打一个去。

0: 别冲动，别冲动！是，
1: 我把你这塞嘴木棍子拿给他，不用血汗，听见没有？是。被你们庄里那些老乡都被关在哪儿？
0: 前面，前面坐着，站着，
1: 站死，
0: 爽！
1: 李厂长，谁绑的你？ 谁？
2: 我还没问完呢，
0: 前面就是你这山家。
1: 好了，姐，你把那个拖到那沟。

0: 你说错了，不是邓贤宇的。
1: 没关系，你去把那两个兵的衣服给我弄下来，咱们可守着。

0: 我们来是来救你们的，跟我走。我是武工队的，跟我走。武工队的，
1: 。别害怕，把大家都叫醒。
0: 武工队叫咱们来了。
1: 武工队叫咱们来了。
0: 小点声，小点声。
2: 走，一会儿带着大家从村西口走，出了西口有片林子，你们到那儿就安全了。

0: 是太君要几个老百姓到村西头帮着修工事。
1: 出什么事了？
0: 你没听说呀？我们工队今天晚上有可能偷袭一村。
1: 这还来得及吗？这
0: 谁知道？
1: 想让干啥干啥呗。
2: 奶奶的，真不让人安心。
1: 去吧去吧，
3: 走，
1: 哎，等会儿。
2: 兄弟，咱还没对口令呢。
1: 对啥口令啊？这是急事儿。你说咱俩都自己人，整这玩意儿干啥呀？你说，
2: 这也是例行公事嘛。你看现在武工队那么猖獗，咱这不是以防万一吗？啊，
0: 也是。你说我要真是武工队的，你还能站这儿？
2: 你要真是武工队啊，我也不跟你在这儿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3: 哎。有枪声啊！
4: 枪声，
3: 东头有枪声。
4: 东亮，
3: 你把这些老百姓给太君送过去。
4: 好，
3: 我去支援，听懂没有？
4: 听懂了。
3: 快去，走
4: 走，
3: 快
4: 走走走走走。
5: 在哪儿呢？啊，就在前面，还没到。
3: 啊，快了快了。
5: 哎。

0: 谁愿意送命啊？是不是？
1: 哎、是啊，是啊。嗯，要想送命，谁还当这狗腿子呀？
2: 是。哎呀，行了，行了，起来吧，还装。
1: 哎，不对呀，我怎么一直就没听着这？

0: 听错了，
1: 听错了
0: 啊，听错了，
1: 错了。
2: 哪来的？
3: 报告太君，巡逻的干活。
2: 忙向八狗。
3: 天黑黑。
2: 还有。太君，我们来考考你，哪件带弄？
4: 我们听见村东头有枪声，特意跑过来支援。
2: 咋个样？你再把刀给他。
4: 刚才还有呢。刚才。
3: 太君，这个人他有问题。
2: 你
3: 谁是他外面的？还有空，你看。
4: 我说有枪声吗？
3: 快，
4: 听错了。
3: 在那边呢。快快快，对。
2: 太君，
3: 回来。
4: 行。
2: 别哇，开枪！刚才是不是你开的枪？
5: 当然不是，我还是以为你跟鬼子相遇了呢。
2: 没有啊，
5: 老乡呢？哦，
2: 老乡在前面林子里呢。
5: 是咱们的人。
2: 咱们的人？是傅杰？
5: 去，要是傅杰，咱光开枪不救人啊？
2: 哦，也是。局长，过去看看去。走，哎，我拿枪，快点。走。
6: 什么人？
5: 别开枪，别开枪。
6: 什么人？
4: 口令。
6: 天黑黑。
4: 太阳，快，前面出事了，快去支援。快跑。快那快，就在前面山坡上，快
6: 那边，
4: 快跑，快，快，
2: 你哎嘘，哎你看，
5: 你看，
2: 哎我说，别打了，回来。刀给他。

0: 啊！
1: 锤子！
2: 你别打了，
1: 打谁呢？
2: 走走走！
1: 这
3: ここ、どうすか、あたか。

0: 队长，这叫啥打法啊？听声儿像是个狙击手。
1: 狙击手人叫
0: 击锤儿，又到了一个。

你知道俺们是回来吗？睁开你的眼，咱们是一伙的。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看看俺们是谁。

0: 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你说话这事你又不说了，相信我们，我们是化了妆来救你们的。快走啊，起来！真的，一会儿又开枪了，快走！韩七六干。
1: 别怕，别怕，走，还是两杆子枪，你别吓人了，快走。

0: 咋了？
1: 大妈，我打他。撤。
2: 咱不说好了不撤吗？
1: 咱刚开完会，总队长给咱这么多话筒扔，咱俩要是都扔这儿了，谁去传达命令啊？
2: 我管他啥任务，我是
1: 听我的。我知道你讲义气，但是你想想，咱现在不光是为了武工队，咱为了一营啊！你忘了，咱当初为啥留这儿啊？啊！还拿我当你连长，走，好吧？
3: 胡说！
2: 走！
1: 你这么想啊？你拿不拿我当你连长？
3: 啊？
1: 那你听不听我的？
3: 听。
1: 那我有危险了，

0: 你是不是得帮我呀，
1: 妈？
0: 我现在是不是有危险啊？妈，
1: 你说这几个妇女是不是拖我后腿啊？
0: 哥，
1: 那你帮我把他们送走了，别拖我后腿，总行吗？
0: 行，
1: 行，还不快走？
0: 送走我再回来，
1: 走啊！

0: 玉が泣くなどな。マンデカワニヨデ、攻撃をオーベ。
1: どう思います。
2: 射撃止め。
0: おい、老朋友，可以出上见了一面吗？

0: 武工队队长王亮，萨斯卡南，
1: 知道的不少。说吧，想怎么着？
0: 克里斯。

换你们一堆，值了！你们咋来了？队长，把手雷扔掉，快过来！

沈天君，哎呀，总裁，沈天君的王阿姨，王阿姨，王阿姨。

0: 人的，不让你玩人的，不让你。
1: 政委说，这一带鬼子正在抓人修工事，我们担心你们两个出事，所以就出来接应了。你受伤了？
2: 没事，只是没伤的骨头，皮外伤。
0: 哎呀，怎么把队长一个人扔下？
3: 哎呀，
0: 队长说那些女的会拖累他，让我把那些女的带到那个……
2: 哎，行，我问你，那些老乡呢？
0: 老乡说，
1: 你说完那几个女的是吧？啊，方政委已经在那边照顾着了。
2: 谁？他也来了啊？
1: 对呀，就在小树林那边。我让傅杰在那守着呢，
2: 你咋把他也给带来了？
1: 他自己坚持要来。哎，好了，咱们赶紧撤吧，这里离阳城据点近，鬼子随时都会出来增援，咱们赶紧走。
0: 哎，队长，咋回事？
4: 什么情况？
1: 哎，队长，
5: 咋了？
1: 队长。干啥呢？哎，
4: 刚才有个狙击手，那枪法可准了，
1: 不信你问队长。

0: 这人受伤了，而且还中了毒。
1: 哎，我
2: 你又不懂，起来。队长，你怎么知道这人中毒了？
0: 这血有点腥臭。
2: 我闻闻。
3: 嗯，就是臭臭的。
0: 你腿脚快，你附近先探探去。
3: 好。队长，这儿危险，还是先撤吧，回赵庄。

0: 就这些？
1: 还就这些？就这些？那个总队长对咱这点任务还有点不放心呢。对了，还有那个二队那个队长叫驴。
0: 闭嘴吧，队长，什么情况？
2: 总队长担心我们不能完成这次任务。
3: 啥玩意儿啊？你他就没有不担心的时候？

0: 我也这么想。
1: 嘿，队长，那我现在就去呗。
0: 行，老程，你陪他去。
2: 等等等，我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更方便一点。
3: 方家同志啊，人大虎上回都说了，这是我们武工队内部的事情，你们女同志不便掺和。
2: 人家刚才都说了，要我们游击队配合，怎么就成你们内部事儿了？
3: 那对呀，那你们游击队那只是配合嘛。
2: 你别忘了啊，昨天营救王队长，我们游击队也是出力了的。
3: 嗯，不，反正你不能。
2: 为，
4: 不管
5: 了，行了。
4: 这开会呢，怎么还斗上嘴了？
0: 我就这个问题啊，支持傅杰同志的看法啊。那个配合呀，是行动起来以后的事情，行动之前所有的任务工作都由武工队独立完成啊。
2: 王队长，你
0: 啊，我宣布一条纪律啊，以后不管什么行动，这个游击队的某些同志，尤其是女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2: 女同志怎么了呀？人家花木兰还能带军打仗呢，凭什么我不能参加？重男轻女啊你！
0: 重什么男轻什么女？我又不生孩子，我还不是担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老方，把这个纪律记下来，写到纪律里头。
6: 写上。
7: 哎，这这，俺这有笔啊，就是俺这有笔。哎，
0: 你怎么会有钢笔呢？啊，嗨，哎，还是好笔呢，好笔呀！
2: 这不是我的钢笔吗？啊，你在哪儿捡到的呀？
7: 啊，这是昨天俺跟队长……
0: 哎，石大虎同志，这支笔是方家同志丢在玉山炮楼的，你怎么捡到的？
7: 玉山炮楼？啊，不是，昨天咱俩在……
0: 哎，你捡到同志的东西你不上交，你这问题你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
7: 不是，咱俩在一块儿。
0: 闭嘴，不许说话，回头处理你。
8: 笔帽都换了。
9: 没大事了，找到就好，找到就好啊！这就是你说你老师送给你的那支笔。
8: 嗯。
3: 哎呀，哎，老程啊，走吧。
0: 别的地方都没坏吧？
8: 没事。
0: 那笔帽坏了，问题应该不大。这大虎同志捡到东西啊，不上交，那个还给弄坏了。那我回头处理他，你别担心啊。
2: 没事儿，我想他一时忘了。
7: 啊，没忘，这个笔就是从队长身上掉下来的。

0: 续二十六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
0: 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

0: 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

0: 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

0: 沈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消防通道是指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是发生火灾等灾难时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

0: 2026年5月13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我省开展多形式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18年前，汶川大地震中，11岁北川女孩牛玉被埋废墟，最终右腿截肢。18年后，与伤痛和解，她成为了自信的钢腿女孩，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人若不屈，便是高山。
0: 昨天是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各地开展多形式的宣传和演练活动，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护航生命安全。
2: 2026年四川省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宜宾市翠屏区合江门广场举行。活动采取仪式加展演加体验加互动形式，融合科普宣教、实景展示与群众参与，切实提升全民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现场开展防灾减灾知识科普，市民在趣味实操中学习技能。
3: 今天的这个活动让我收获挺大的，学习到了很多防灾减灾的知识。
2: 按照应急管理部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持续到14号的蜀安2026防灾减灾救灾实战演练在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举行。全省8个市州、54个县市区联动开展演练。此次演练以极端自然灾害为背景，模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房屋倒塌受损，大量群众急需转移安置。演练聚焦3段恢复、抢险救援、群众安置3个阶段，设置73个典型实战场景、40个专项演练科目，涵盖应急响应、指挥调度、3段应急处置、航空救援、群众临时安置等重点内容。
4: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3月崖壁救援科目演练，模拟一名群众小腿折断，受困于我身后的崖顶位置，主要采取斜向绳索救援系统和无人机吊运技术实施救援。
2: 省市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驻川部队、专业应急队伍、社会应急力量、省外增援力量和部分群众、学校师生参与演练。此次演练也是省级层面首次开展长达48小时的实战演练。演练现场科技感、实战感十足，一系列新装备、新技术、新战法集中亮相，实战赋能。
5: 本次演练我们实施48小时省市县乡村5级联合重大应急救援实战演练，综合采用实兵拉动加实操验证加桌面推演加在线直播加演练评估5位一体的演练模式，以实兵拉动提升应急救援队伍快速投送和协同处置能力。
2: 我省绵阳、自贡、梁山、眉山等地还借助防灾减灾宣传周，推动演练向基层延伸，约1700余个社区、900余所中小学校开展演练，持续扩大防灾减灾宣传警示和避险演练，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积极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防灾减灾良好社会氛围。
6: 通过这次演练和平常学过的安全知识，我掌握了伏地遮挡、抓牢的避震要领，还记住了疏散时不推挤、不折返，知道该往哪里跑、怎么保护头部。这些知识我回家还告诉了爸爸妈妈，全家一起会更安全。
0: 在成都市双流区彭镇民江村，村民们不走寻常路，他们走的是一条通往互联网的网路。近年来，民江村凭借着集体加农户加新村民的抱团发展模式，特色院落集群带动村集体年增收翻4番，书写了一部网路新村的共富经。
7: 别的村子走的都是水泥路，我们村不一样，我们走的是网路。

0: 大家好，我是双流区彭镇临江村党组支书记魏霞。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认识这些地方。我们村拼的不是老底子，而是拼的新生活。今天我就带大家看看我们村是怎样用流量火出圈。等你了，快点快点，时间到了，赶快来哟！乡村主理人孵化计划开始了，快来上课哟！我们村是以时光原野、粮油产云源为基地，盘活闲置宅基地、老厂房、旧仓库，集群打造特色院落。这些小院儿有颜值，有业态，但光做得好不行，还得传得开，叫得响。而互联网就是我们乡村振兴最宽的路。我们的乡村主理人孵化计划不仅是服务于岷江村，更面向于全区的所有小院创业者。只要你喜欢学习网络推广，我们都全力欢迎，极力支持。我知道这群新农人就是岷江村最好的代言人，一根网线就能把我们的安逸乡村送到千万人眼前。来到岷江村，住在小院里，心情也得到了放松。
1: 哎呀，我跟你说嘛，吴书记，就是那群秧秧啊，他们天天在这唱歌，人家客人来就想放松，但他们声音太大了，确实好影响我们生意哦。

0: 我们闽江村，我是闽江村书记。哎，你闽江村名下，
1: 我叫吴英霞。现在都晓得，这闽江不是弄了个园区噻？弄个园区呢，我们现在大力在发展这种小院经济。
2: 闽江
1: 有点大，晓得
2: 不？我知道你要说这个，我脑壳里也转，我就要说这个。
1: 慢慢我跟你说，或者呢，是我们再给你找一个地方。
3: 我书记最开头他们没有做生意，我们就来那儿摆，
4: 尽量要小声嘛。
1: 你看他们这个开店的，有你们有啥需要跟他们说，我就把喊过来，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说，看大家就是声音稍微小一点。搞，你们有娱乐爱好，我们要尊重你们有娱乐爱好。
2: 我是尊重你们爱
1: 好。我们年轻人入生意，
2: 把我们的利益挣个几百万走啊！
1: 我理解哈，大家都理解哈，我们相互理解嘛，对不对？我刚才说，如果你们有啥需要，比如说哎，
5: 其实开场很重要。因为有可能这个就是开场的话，你站在他的这个角度，然后去这个去慢慢去化解，然后先听一下他们的诉求是啥子。
6: 乡村振兴既要产业兴旺的硬实力，更要邻里和睦的软实力。一边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一边是土生土长的村民们，一边是休闲有格调的小院，一边是烟火气满满的乡村生活。其实烟火与诗意从不矛盾，只要我们多换位思考，用心沟通，就能守住这份独属于闽江村的安逸与温暖。这里是我们正在打造、即将开放的农事中心。这个空间是新农人的孵化基地，闽江村历史文化的展示窗口，直播带货的专属阵地，邻里交流的共享客厅。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准备打造的一个直播的一个空间，我们会配置一些设备，然后把布置得很漂亮。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未来要打造的我们的农产品跟农机具的展示区域。我们为啥子要打造这样子一个空间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小院经济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集体加农户加新农人，我们一起抱团取暖，一起发展。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能够让我们的小院更具人气，然后让我们乡村更有活力。从闲置老屋到网红小院，从传统乡村到网络新村，2025年闽江村特色院落集群带动村集体连征收翻四番。我们敞开大门，欢迎所有想创业、想学习、想为家乡代言的人来到闽江村。我们也用心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人，让田园有诗意，生活有烟火，产业有奔头。

0: 十八年前，汶川大地震中，十一岁北川女孩牛玉被埋废墟，最终右腿截肢。十八年后，与伤痛和解，她成为了自信的钢腿女孩，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人若不屈，便是高山。
1: 今天是5月13号，早安。青藤挂果，红壤层层显露，桃之一摇，果香轻轻漫开。今日早安寄语，一口清甜，开启夏日序章，满目丰收，不负美好时光。
2: 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昨天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金川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甲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迎来了集中并网发电。老鹰岩二级水电站成功实现河道截流，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四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被列入国家支持青海等涉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云贵川渝等西南地区是我国水电能源开发的主战场，在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大渡河四大流域已投产水电装机超过1.2亿千瓦。好，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上个月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曾上涨5倍，按照常规每月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延迟调整到16号。2008年5月12号14时28分，大地震颤，山河破碎，8.0级特大地震让北川老县城瞬间沦为废墟。11岁的北川女孩牛玉被埋废墟3天3夜之后获救，前后30多次手术，但最终还是右腿截肢。18年过去，他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真正与伤痛与自己和解，成为了自信的钢腿女孩，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3: 我叫牛玉，我是5.12汶川特大地震的幸存者，在网络上大家都叫我春游。当时我11岁，读小学5年级，在北川县城。地震发生当时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轻微的小震动。我记得我当时转过头去给我后桌的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跟我关系非常好，就在地震的前几天是她的生日嘛，她爸爸给她买了一个很好看的一个手表，是一个电子手表。我说刚才是有大货车经过吗？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我，地震就发生了。我刚好起身，就是一股巨大的一个甩动，就直接把我甩在那个就是一个角落嘛。塌下来的那一秒钟就是黑暗，然后失重、惨叫声，还有浓烟呛进嗓子里的感觉。我是趴在废墟下面的。我的头这个地方是卡了一块预制板嘛，就是死死的卡住了我的头顶，然后我的脚从这以下就是全部都是被压住的，旁边有一个女孩子是跟我压在一起的，感觉像在一个蒸笼里面，喘不上气，就是完全没有一点空气进来。我听我们班主任一直在说，就是先救我的孩子们，周围有很多人的声音，但是会过一会儿这个声音就没有了。特别热的时候，我就拿手去摸前面的那些空间，然后我就摸到了一只手，摸到手腕这地方，就是那块表，就是我后桌的那个女孩子，然后我往上摸，大概摸到这个位置就没了，你知道吗？你能清楚的感觉到那个肉都是软软的，她整个手臂就是非常的冰凉，我就一直捏着她的手。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我妈妈就来找。

0: 找我了，我能听见我妈妈的声音。然后我那时候就鼓起勇气的去叫妈妈大名，我就跟她说我在哪里，其实她根本听不见。我就听见我妈在上面喊我的名字，一直哭一直哭，最后我听到了这个声音就是渐行渐远。我应该是在第二天昏迷了过去。值四号中午我醒过来了，睁开眼睛就是我面前的那块预制板已经不见了，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小鱼叔叔，就是救我的那个解放军叔叔。整个北川的夜晚就像死掉一样安静，但是他的头上戴了一个很亮的小灯泡，戴在中中间间，就是那个灯泡就一直照着我们，这个灯一直照着你就觉得你一定能活下来。余震发生当时他没有跑，他就一直跟我说不要怕不要怕，叔叔在这里，我们一定会把你救出来。就是我那天晚上当天晚上我一直听到这句话不断的在我耳朵重复。
1: 渴不渴？呀，叔叔来了，天亮了，不要睡了。
0: 但是他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他以为我叫金，他说金金你一定要撑过去，不能睡觉。台上担架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金金一定要活下来。当时到医院的时候我是被抬过去的嘛，我在废墟下面撑了三天，突然一下听到了我爸爸的声音，他说乖乖你不要怕，爸爸马上就来了，不要担心，妈妈跟姐姐都还活着，我们都会马上到你身边。在十五号的当天晚上我就做了右腿截肢手术，我其实没有任何印象，我只记得那个手术台上的光很刺眼。然后我转院到重庆，我当时是感染的是叫气性坏疽，我用过的所有的东西全部要烧掉。刚好被隔离起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医生，他端了一个盘子，后面跟了两个护士，他们就走了进来，把我的左腿就这样抬起来，拿了一个刀从中间直接就开了。我看他们一点一点的把里面的肉就是整个掏出来剪掉，掏出来剪掉，我真的好痛，就是到现在为止你想起那一幕你会觉得全身发抖，就是因为太痛了。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持续了三个月，因为我每天他伤口不会好就会有坏死的烂肉，到了后面就是感觉有人靠近病房我就会全身发抖。做了30多次手术就为了保我的左腿。我从未知道，就是有一次我姐姐他们在也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说当时我们转院到了重庆之后，医生告诉爸爸妈妈说左腿也要截掉的那一刻，爸爸终于扛不住了。他说我的爸爸一直是一个非常意气风发的人，当他站在手术室内门前那一刻，他突然一下一下跪在地上的时候，你会感觉他老了10岁，他一直在尝试去撑起一家人，但在那一刻他终于就是扛不住了，他就给医生说无论怎么样保住他的一条腿也好。我记得我才开始练习站立的时候，我只能站3秒钟，我刚一站起来啪跪下去。我记得有一次我站立终于超过了1分钟的时候，我看见我伤口就这个地方的那个血一下裂开，那个血砰一下就喷出去。我无数次的在很多夜里我会问妈妈，我说为什么是我呢？我才11岁，时间它总会慢慢治愈一部分，而我们活下来的人一定会好好的生活，因为我们还带着另外一部分人的期待。我人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转折点，2018年5月12号，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去跑了汶川首届马拉松。我那天就取掉了海绵，然后露出了我的腿，第一次走到最后几公里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一个人喊了一句，他说妹妹加油，听见大家在齐声高呼中国加油汶川加油。在那一天，所以那件事其实给我的感触很大，我也是从那天开始我没有给我假肢的包海绵了，我觉得那是我无数次挣扎崩溃后的证据，那是我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我觉得那是我努力活下的勋章。
2: 也对对，就是那种撩头发的感觉。
0: 大学我是跟朋友一起创业做了摄影工作室嘛，后来这个摄影工作室没做了，然后我出来找工作，我当时是特别想找一份摄影的工作，我是真发现没人要我，就是我拍得很慢，我真的当时的想法我就觉得

0: 活下来好不容易，为什么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就把摄影这个东西当时就坚持啊，我想我现在没有钱，我没办法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没关系，我去找另外一份工作，我去攒钱去支撑我学摄影。你知道摄影这件事带给我最神奇的一件事是什么？是当我拍到了残障群体。你知道很多残障群体他们去拍写真的时候，其实在面对镜头他们是很害怕的，拍的不好看或者说沟通上面。但是我去拍残障群体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放松，大家都是残障群体，给他拍写真，我们不就是要记录下他最自然最真实的样子，最放松的样子，那也就是很美的。然后再后来是做了自媒体。其实我才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大家也会很质疑吧，就是会有一些很小的东西，我在想如何去让更多人去了解到轻松幽默的方式是我们的一个载体，同时它是符合我性格的。我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潜移默化的去让他们去更加了解了残障群体。第一是他们可以知道我是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的，也许我们能从中去获得一些方法。第二是可以让很多青年朋友，或者是让很多人看到，能够从中去获得一些力量。第三是让大家更了解到这个群体，因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吧。既然成为残障群体的一员，那就为这个群体做点事。我非常坚定我在做对的事情。我非常清楚，我每天看到后台私信里面，我看到一个个残障朋友们因为我的鼓励重新站了起来，我觉得那才是我应该看到的。我觉得我长大了，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回报当时拉我一把的人。这么多年来，我在做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我其实都会跟小榆树说，也许我其实带着答案在跟他说，但是因为他的一句说好的可以没问题，我都会觉得会很有力量。
1: 接下来掌声有请刘玉。
2: 人生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给我的假肢装上了闪光灯，让它闪闪发光地走在大街上。我踩着我的小钢腿登上了上海时装周的 T 台，成为了第一个走上这个舞台的资材模特。后来出版了《黑暗里的星星》这本书，它记录的不只是我的过去，更想告诉每一个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只要你不放弃自己，就总能被人看见。你相信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而且你永远可以重新再来。
0: 我有一个至理名言，那是我的座右铭，办法总比困难多，我真的是用这句座右铭。所以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总会好的。有的时候也不要太强迫自己，因为总会好的。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川超联赛决赛阶段的第10轮精彩打响，在5月10号成都主场坐镇迎战南充的川超赛事当中，看台上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观众——可乐男孩薛潇。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中的17岁的薛潇被困在废墟当中超过80个小时，成功获救那一刻，一句“叔叔，我要喝冰”。冰冻可乐以绝境里的纯粹乐观打动了无数国人。一晃18年过去，昔日的少年褪去了青涩的模样，骨子里的勇敢与对运动的热爱始终未变。
4: 这位川超的观众怎么有点眼熟？
5: Hello，
4: 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故事。
6: 给你倒一点，给你倒一点，好，师傅，哎，知道我的可乐，可乐，好了，给你，马上给你拿过来啊，
7: 好，
6: 要冰冻的，要冰冻的可乐。
8: 将近18年了，因为18年也算一个又长大了一次。我们有时候跟我们朋友或者说跟我们同事啊开玩笑说，就说我的重生日嘛，因为我说我的一年的生日比较多，就是要多一个52的这个生日。其实我最开始也不喜欢可乐这个称呼，然后后来慢慢释怀了，或者说慢慢习惯了，然后也慢慢的理解了这10个字，就是以前自己解释就是可以乐观的男孩。我们一直觉得四川本来就是比较乐观，那也是发善意的代表，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契合的。17号。

0: 我还是挺向往运动。我觉得就是不能够因为比如说某个缺陷，然后而去放弃一些东西。就是包括我刚截肢的时候，那几年我还是一样的在打篮球。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打过四个人齐全场，然后还有两个人当守门员，就相当于两个人在中间跑。
1: 拿走，出去。
0: 我就还有一些了解，然后反正知道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比如说那个最厉害的就是成都，然后因为我是德阳人嘛，所以我也比较关注德阳。就是看足球那肯定看的是大家比如说踢得好不好啊，然后进球多不多啊，可能对于我们看球的来说可能就是很期待一个。我也很想踢一场完整的90分钟的比赛，但我相信我现在也踢不下来。
2: 换超的球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有什么想要给他们说的话吗？
0: 我想说的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没有选择放弃，所以我也跟大家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不要选择放弃。
3: 好，我们继续来掌声观察。立夏刚过，遂宁的夏日甜蜜就已经是提前抵达了。遂宁是安居区西梅镇，3000余亩白色大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棚内绿意盎然，一个个圆滚滚油光发亮的西瓜掩映在藤蔓之间，空气当中弥漫着淡淡的瓜果清香。
4: 快快快，吃瓜了，吃瓜了。
5: 什么瓜？
6: 是咱们遂宁的大西瓜。

0: 我们这个是皮薄的表现哦，
1: 就是皮薄的表现。
0: 咚咚咚，就是没有熟，而且它皮很厚，
1: 很厚哈。哦，
2: 这太爽了，这个红彤彤的瓤儿。嗯。太甜了，
3: 现在熟度最早的也就是说潼南和那个西梅这一块，但是每年子因为这边的八十二石，也就是说罗都的品种是种得相当好，是我们在那块区域大概也就是说每年我们就拿了七八年了。
4: 下一步，西梅镇将持续优化西瓜加蔬菜轮作模式，推动一河三线发展特色果蔬产业，吸引周边城市居民到西梅体验瓜果采摘。
5: 根据四川政务服务网站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和天府市民云 APP， 成都婚事通显示呢，5月20号当天，四川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锦江区、成华区、龙泉驿区等热门区市县部分婚姻登记处已经是提前约满。成都民政温馨提示广大市民呢，即便是线上预约没有成功，只要在婚姻登记机关工作时间内到场，均会妥善安排办理，确保每一对当事人顺利完成登记。那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初夏时节，漫步内江的城市街巷与湿地公园，一抹温柔的蓝紫色悄然入眼，各地兰花营次第绽放，为城市添上诗意又浪漫的底色。

庐山阴转多云，15到26摄氏度。峨眉山市阴转晴，17到28度。青城山多云，12到24度。德昌小雨，14到29度。庐霍晴，1到22度。达州多云转阴，18到26度。湖江阴转多云，15到28度。岳石阴，17到26度。大邑阴转多云，14到28度。

0: 沿边晴转多云，15到32度，间歇小雨，12到26度。沿津阴转多云，15到26度。德格晴转多云，2到24度。小津多云转晴，8到25度。
1: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0: 六姑，这是你害死我丈夫以后，我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面对面，对吧？你要杀我，你说呢？
1: 楚雨禾，虽然咱们是无所关系，但是咱们更是水火不容的冤家，是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的克星，楚雨禾，我今天既然落到了你手里，别无他路，就只有死路一条。我认了，给个痛！

0: 这杯酒，你是喝还是不喝呢？这杯酒，我替他干了，就当是七盏复还。
1: 不仅害死你的亲哥哥，我的丈夫，毁了我楚玉和这一辈子，你还害得乡亲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罗六姑啊，罗六姑，我真想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他是不是跟狼心一样黑。

0: 你哭什么？把嘴给我闭上！
1: 我愿意，你管得着吗？我管不着，你长脾气了你！
0: 我打死你！我
2: 李先生，有话好好说嘛，你们有话好好说不了。
0: 大嫂的失踪跟他小红有直接的关系，
1: 怎么跟我有直接关系了？
0: 昨天晚上，被熊啸天罗六姑抓走家丁的亲属在大门口又哭又闹。
1: 我力劝大嫂不要抛头露面，可你呢？是不是你挑唆纵容大嫂出去的啊？
0: 是我又怎么样？难道大嫂跟大家见面安慰安慰大家又错了吗？
3: 可她这样就等于把自己逼上了悬崖，人家跟她要被抓走的亲人，她拿什么还给人家呀？啊！我真的担心大嫂一时想不开去寻了短见。
4: 哎，我说李先生，你这么说我可不爱听了。大嫂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就是有天大的难事儿，她也会想办法克服，绝不会像你说的去寻短见。
0: 那你说，大嫂为什么独自一人夜不归宿？她去哪了？

0: 他们家的山下来信了，快给我！熊啸天，罗六姑现在在我的手上，你放心，我不会伤及其性命。我要用他交换回被你抓走的那八个家丁兄弟。如果你同意。
1: 今天下午4时，在正衣观进行交换。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就给罗六姑她收尸吧。
2: 啊，完了！我的六姑让楚玉和给绑架了。
3: 那他们提的这个条件，
1: 同意呀、啊。

0: 你不杀我，
1: 是，我不杀你了。
0: 为什么？
1: 我要废物利用。
0: 熊向天，给我滚出来！

0: 你胆子不小啊，敢一个人闯我黑风寨。黑风寨怎么了？他就是阎王殿，我也敢三进三出。
1: 你就不怕我撕碎了你？
0: 怕？怕我今天就不来了？
1: 那我可要抢人了。

0: 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把罗六姑炸成一滩碎兽。我早就知道你熊啸天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所以恶人就需遏制。废话少说，你到底换不换人？
1: 交换，猴子，换人。

0: 我亲爱的大嫂，您可真是胆大包天呐！您一个人怎么就敢往黑风寨里钻呢？
1: 被逼急了，就是明知道是龙潭虎穴，也要咬紧牙关往里跳。
0: 您真的就不害怕吗？
1: 我害怕，而且害怕极了，甚至有两次都想打退堂鼓了。
0: 既然您那么害怕，怎么又……
1: 每当我害怕想打退堂鼓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些被抓家丁的妻儿老少，跪地痛哭求我的情景。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如果是我的信任被抓，那我又会怎么办呢？所以我把心一横，就这么去了。我看了您留下的那张纸条。
0: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什么意思？熊啸天抓了我的人，我也抓他的人，彼此用来交换。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熊啸天最在乎的人是罗六姑，只有抓住罗六姑，熊啸天这个顽匪才会低头。否则你抓住其他任何人，熊啸天只会置若罔闻，不加理会，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交换了。
2: 我亲爱的大嫂，您不但有勇，更是有智慧，拿您跟诸葛亮相提并论，这一点都不为过。楚玉和孤身一人夜闯黑风寨，救出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走的那些家丁，这件事就像热油锅里泼进水，迅速传遍四面八方。 人们对楚玉荷更是仰慕相望，称之为孤胆英雄、巾帼烈女，甚至有的说书人把楚玉荷夜闯黑风寨的故事编成评书广泛传扬。刹那间，楚玉荷的名望和人气直线上升，再加上封建迷信的宣传。
3: 人们不再把它看成普普通通的大嫂，而是至高无上的神。你胡说什么？楚玉荷怎么可能是星宿下凡？
4: 这怎么是胡说呢？这城里的百姓那是传得沸沸扬扬啊！
5: 哎，六姑，你就让小猴子吹吹呗，啊？
6: 星宿下凡。
5: 替天行道，造福人间；日月乾坤，握一手。
6: 老百姓中间传的是沸沸扬扬。
5: 嗯，这事儿有点意思。
1: 您不信？
6: 我怎么能不信呢？何副官，你赶快去准备一份厚礼。
1: 我这就去拜访楚玉荷，楚大嫂。
7: 是。
1: 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7: 我说的吗？我这么一个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兵油子，竟然会败在一个黄毛丫头手里。原来，她有这么大的来头。
1: 咱们怎么办啊？

0: 白天一定挣500万。
1: 亮，副站长，里边请，里边请，
2: 里边请，里边请。

0: 曹少华，曹司令到。
1: 大哥，姑奶奶，这36计早为上，咱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
2: 六姑啊，猴子说的有道理啊。这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六姑，
3: 猴子，马上召集部队，2个时辰出发。
4: 是。
5: 可咱们往哪儿走啊？哎呀，
2: 我哪知道往哪儿走啊？那走哪儿算哪儿呗。
6: 曹某眼拙，
7: 真的没有看出，大嫂乃造福民生的新秀下凡。
6: 过去多有得罪，现在还望大嫂多加海涵。
5: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不必再提。
6: 少华有一建议，不知大嫂是否愿意听一听？
5: 你说。
6: 保护大嫂您的人身安全是少华义不容辞的责任。少华建议大嫂搬到城里居住，我已准备了一套豪华别墅送给大嫂，这样大嫂既能住得舒适安逸，同时我派兵也好加强安全警卫。
5: 你想让我搬进城，还要送给我别墅？
6: 少华孝敬大嫂的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5: 给我3天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8: 大嫂，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吗？这不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砸在您的头上了吗？
5: 你并不知道我是怎么想。
8: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5: 熊啸天和罗六姑还盘踞在黑风寨，如果我离开了，他们一旦杀上门来，乡亲们怎么办？难道乡亲们也能抛家舍业跟我们一起进城吗？
4: 大嫂，大嫂，大嫂，大嫂，
5: 什么事？
4: 熊啸天、罗六姑和他的手下们已经从黑风寨消失了。
5: 什么？
4: 什么？
5: 消失了。

0: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0: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0: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

0: 场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
0: 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
1: 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
1: 曹师傅，
0: 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
0: 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9。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3: 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曹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